0: 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为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总会有那么一天，我的床头有你随意翻看的书，洗漱室的漱口杯上有两只牙刷，更衣室的白衬衫里夹着你的白裙，车副座成为你的专属，朋友们无一不知道你的模样。这首歌从黑夜到清晨。

夜晚独自在客厅等待对方归来成了最幸福的小事，然后大步靠近，勇敢地握住对方的手，低头说回家吧。请收拾

我与春风皆过客，谁共明月复长生，且邀秋芳醉其冠，艳艳凉夜大梦中。雷春花，公子向北走。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相濡以沫是什么意思？乍一想，大概就是相互扶持吧。仔细琢磨一下，这么美好的词，这样的解释，未免也太单薄了一些。相濡以沫，大概是把所有的温柔化在岁月里，所有的深情都藏在掌心里。张信哲，好好爱个女孩。

有些人对你好是先甜后苦，一开始你们如胶似漆，而到最后越来越淡，很快分手。而有些人就是慢热型的，刚开始你觉得他很冷漠，甚至想和他分开，可接触的时间越长，他对你越好。因为爱你在开始的人是想得到你，爱你到最后的人是想陪着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1: 近期中东地缘风险再度升温，航运通道承压，原油供给担忧不断加剧，局势动荡之时，黄金理应

0: 逆势走高，可现在国际油价一路冲高，黄金价格反倒持续下行，这样的场景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此前，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市场就上演过高度雷同的行情，两轮走势高度重合，不是偶然的短期波动。本轮油价上涨背后也夹杂着多方能源博弈、全球原油库存偏低等多重推手，放大了冲突带来的涨价效应，也让当前的宏观经济周期正在推翻我们沿用多年的所谓乱世买黄金固有认知。从经济学底层逻辑来看，黄金的价格走势核心有两大要素决定：通胀预期与持有机会成本。大家耳熟能详的乱世买黄金诞生于低利率、低通胀、货币整体宽松的时代，那时地缘冲突更多，催生恐慌情绪，很难大范围推高物价，市场整体利率水平偏低，持有黄金几乎没有额外损耗，资金自然会在风险来临之际扎堆涌入黄金寻求庇护。但如今全球宏观运行的大环境已切换到全新的周期轨道。首先，原油属于典型的供给主导型大宗商品，一旦地缘冲突干扰了中东地区的原油生产与海上运输，会直接造成供给收缩，油价抬升，油价上涨会沿着产业链层层传导，覆盖工业生产、物流运输、日常消费等各个环节，快速拉高全社会的通胀预期，直接推升通胀压力。那第二层核心逻辑，黄金本身属于无息资产，无法产生利息分红等现金流收益，对比存款、国债这类可以稳定获利的有息资产，在高利率环境下持有黄金其实存在隐性损耗，这就是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当下呢，市场的传导链条十分清晰，地缘局势紧张推高原油价格，进而带动通胀预期快速回升，市场随之判断货币政策很难再度宽松，甚至会维持偏紧姿态，市场利率长期处在高位，黄金的持有成本就不断攀升，大量资金就会选择从黄金市场撤离。换句话说，就是过去地缘冲突利好黄金，如今地缘冲突反而压制黄金。它不是市场运行出现失灵，而是经济周期的核心条件已经发生改变。经济学中有一个经典观点，叫所有资产的价格都是对未来宏观变量的提前定价。只要全球依旧处在高利率严控通胀的大背景下，只要原油依旧是拉动通胀的核心变量，地缘动荡就容易走出油价上涨、黄金走弱的特殊行情。黄金的避险属性并没有消失，只是通胀与高利率带来的压制力已经远远超过了避险买盘的拉动力量。没有只涨不跌的资产，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投资方法。宏观环境在不断迭代，我们的判断思路也需要同步更新。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9: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10: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1: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11: 我辈岂是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12: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

0: 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1: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2: 七月毕业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也是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画面。
3: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世界。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献给爷爷奶奶的毕业典礼，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
4: 我是赵维，今天我在贵州民族大学毕业，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大学毕业只是一段学业旅程的结束，而我们服务家乡服务社会的路才刚刚开始。
5: 六月的贵阳阳光炙热，贵州民族大学毕业典礼上，中国画专业2026届本科毕业生赵维身穿学位服，搀着72岁头发花白的奶奶，一步一步走上学位授予台。台下78岁的爷爷因腿脚不便，端坐在观众席里，仰头望向大屏幕上的孙女，满眼笑意。这一天，赵维的爷爷奶奶都穿上了学位服，他们也成为孙女毕业典礼上最特别的毕业生。
4: 之前在网上刷到过那种博士生研究生嘛，然后带着自己的小孩去参加那种毕业典礼，然后就想着带我爷爷奶奶去，因为我从小都是他们带我长大的嘛。在学校的时候那些家长会啊都是他们去给我参加，他们其实老了一辈子也没怎么出过我们那个县里面。
5: 学位授予仪式开始了，奶奶穿着学位服站在队伍里，紧张的手足无措。赵维全程紧紧拉着奶奶的手，不敢和奶奶对视，怕自己先绷不住眼泪。
4: 他的表情包括他走路就是有那么些不自然，能感受到他非常非常的紧张。他是用方言说的，他说做梦都没有想过有这一天，做梦也没有想过有今天。
5: 从贵州铜仁思南县的大山深处到省城贵阳，赵维联系了一辆能定位到老家门口的网约车，又提前和学院沟通备好学位服。
4: 感觉还是有精心打扮的嘛。我的奶奶穿的鞋子非常干净，然后我才注意到那双鞋是奶奶新买的。我们一下来了，爷爷就跟我奶奶说他在电视上看到我们，但是他理解的电视是就是我们学校那个大屏幕。爷爷就是逢人就把那个照片拿出来说跟别人炫耀的时候，其实那一刻我觉得这一趟行程非常值得。
5: 爷爷奶奶回到老家后，贵州省铜仁市思南县鹦鹉溪镇箱子溪村支部书记赵宗学特意把他们参加孙女毕业典礼的视频发到全村微信群，村民们纷纷点赞。赵宗学说，在这个贵州大山深处的村子里，留守儿童占到大多数，但村两委每年都会组织儿童之家活动，为孩子们送上关爱和叮嘱。
6: 这个小孩子很优秀嘛，懂小很孝顺嘛，各带着爷爷来了去参加这个典礼是全村的骄傲。父母亲都是出去打工送小孩读书嘛，都是爷爷来了带嘛，多数家庭都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父母啊是就是很重视教育了，因为只有这个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嘛。在我们村上大学的应该达到最少达到50%以上吧。我知道今年的考上研究生有4个我们村。
5: 赵维的童年和村里大多数孩子一样，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奶奶不识字，爷爷也只读到小学3年级。但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养育了5个孙辈。赵维至今记得，大约5-6岁时被毒蛇咬伤。奶奶从山坡上赶回后，做了一件让他记一辈子的事儿。
4: 因为我的当时已经被蛇咬了我的腿，当时家里面也没有什么可以扎的东西，然后我奶奶她把她的头发剪下来绑到我的腿上，防止那个毒性蔓延嘛。我从小到大那个印象都还在我的头脑里面。我在我小的时候我没有怎么见过我奶奶他们剪头发，都是把头发盘着了之后戴一个帽子。
5: 在赵维的记忆里，除了那次惊险，更多的是奶奶日复一日的操劳。那些天还没亮的清晨，那些结伴而行的山路，那些雷打不动的早餐，是他童年里最温暖的回忆。
4: 我读小学的时候每天要走1个多小时山路嘛，然后去镇上

0: 读书。我的奶奶她每天早上5点半就会起来给我们烧洗脸水呀，给我和哥哥他们煮早餐，就每天雷打不动的都会起来。最早教会我什么是爱的，就是我的爷爷奶奶。
1: 赵维的笑容始终充满阳光，他说这与他从小到大的老师们给予的爱密不可分。老师从不因他基础差而放弃，反而给了他更多的耐心和鼓励。在临近毕业时，他去画室找老师指导毕业作品，时间渐晚，老师索性带他和自己家人共进晚餐。他的专业课老师石秀妍对他印象深刻。
2: 这个孩子就是很有礼貌，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他特别认真。他画不好的话，他会连续画很多张，反复的修改。他的绘画的基础不是特别好。我们画写生人物，别的小孩儿他就是画一张，或者是他画着画着他就画不进去了。但是他不是，他很大胆。画出来之后，马上就征询我的意见。我提出了意见之后，他就马上的去执行修改。其实这是在我的教学过程当中很少见的一类的小孩，自我驱动力很强。
1: 石秀妍说，教育首先是成人的教育，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比掌握多少技巧更重要。老师要做的是去发现学生的优点，去引导，去理解，去支持。而赵维身上那份懂得感恩、善于回馈的品格，早已在家庭的土壤里扎下了根。
2: 在跟我交谈的时候，他就说他跟他父母的关系很好，他跟他妈妈每天都要聊天，每天都要打电话，也说他回他爷爷奶奶的那里的时候，他就带一些礼物回去。
1: 正是从老师们身上收获的种种暖意，在赵维心底埋下一颗理想的种子，未来他也要站上讲台，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如今走出大学校门，赵维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希望把中国画带回乡村课堂，让农村孩子也能拿起毛笔，在宣纸上画出属于自己的山水和花鸟。他相信美育不只是教画画，更是教人如何表达自己，如何获得自信。他愿以自身微光庇护和他一样的孩子们。
0: 很想很想做一个老师，自己从小遇到过很多很多很好的老师，就一直坚定了我有这个想法，争取更多的那种美术课，增加他们的一些审美意识啊，包括自己的那种审美认知，让更多的留守儿童从美育中获得自信，让他们的心中开满繁花。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伊朗媒体14号消息，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遭到伊朗导弹袭击。
4: 而据美国方面13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在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4点45分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暑假期间，不少大学生都会找机会实习求职。那下面我们要说的大学毕业生小吴两年前的经历，就是要给大家提一个醒儿。小吴偶然在网上看到了一家咨询公司发布广告，说有直通知名企业的付费实习内推通道。那他信以为真，付了钱，还拿到了看似含金量十足的实习证明，但是最终却发现这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4: 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日前披露了这起诈骗案，揭开了虚假内推实习背后的黑产链条。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检察官的采访报道。
6: 2024年7月，大学毕业的小吴看到涉案咨询公司在网上发布的直通大厂实习轻松获得权威证明的广告，立刻与对方取得联系。对方说，他们与国内一知名大企业有深度合作，只需缴纳

0: 啊，2万元服务费便能获得线上实习内推资格。收到公司介绍手册、内推案例、客户好评等资料后，小吴就签了实习内推协议，并预先支付了30%的服务费。愿意花钱线上实习的不止小吴一人。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厉于葛分析，
1: 很多人会觉得呢，简历上如果有

0: 过程顺利。小吴收到了一份盖有企业公章的实习证明，他立即支付服务费尾款，但没几天却发现自己实习的企业发布的公告：我司没有远程实习、内推实习等实习方式，也从未与任何第三方中介机构或个人开展实习合作。小吴立即报警。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赵颖告诉记者，涉案咨询公司就是为经营所谓的付费实习生意设立的，客户目标瞄准的就是大批大学在校生和应届毕业生。
1: 实际上涉案公司和知名企业之间呢是没有任何合作的，也无法提供任何真实有效的实习机会。从头到尾呢，学生接触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都是精心设计、层层配合的骗局。
0: 司法机关掌握的证据包括涉案公司内部标准化话术培训手册、可以伪造企业公章的电子软件、涉及众多行业的实习证明模板和盖好假印章的实习证明、各被告人工作群中聊天记录、诈骗所得的分账明细等等，充分反映了所谓实习机会的虚假性，也反映了涉案公司内部关于诈骗分工是何等细致。赵颖说，
1: 比如说前端引流人员是负责在网络平台发布知名企业内推实习、保过、保录用这类广告，去吸引有需求的学生关注。那么学生主动联系之后呢，销售人员就会去进一步的跟进对接，通过列举所谓的知名企业合作名单让学生去挑选，同时还会展示所谓的成功实习案例和好评截图，以此来打消学生的怀疑和顾虑，诱导他们下单付款。那在学生付款之后呢，再安排人员去冒充学生意向企业的 HR， 运用话术进行简单的网络面试，之后再向学生发送伪造的实习录取通知，另行组建一个包含学生和虚假实习导师在内的群聊，后续再进一步的去套用网上的模板，给学生布置一些简单的任务，让学生陷入真实在岗实习的错觉。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习之后，涉案公司就会把盖好假印章的实习证明发送给学生，这样就完成了整个诈骗流程。
2: 刚才我们听到了小吴一步步掉进付费实习陷阱的全过程，检察官也向我们拆解了骗子公司从引流、面试到伪造证明的完整套路。
3: 更让人震惊的是呢，这家公司居然用20多家空壳公司批量作业，受害学生超过5000人。那么这类精心编织的骗局，我们又该怎样去识别和防范呢？继续来听报道。
0: 为了承接源源不断的业务，涉案咨询公司负责人马某用20多家不同的空壳公司诱骗全国各地的毕业生，将提供实习机会的所谓合作单位从国内知名企业拓展到国际知名企业及国际组织。截至案发，马某等人累计诈骗金额高达2400多万元，全国5000多名在校学生、应届毕业生被骗。此案的社会危害非常严重。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郭迎山说，
4: 对被骗学生而言，除了经济损失之外，其实还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参与这场虚假的实习，错失了真正的一个实习机会。同时在学生不知情的情况下，后续向其求职单位或深造的学校提供这些虚假的实习证明，也会对他们的个人信用和声誉造成负面的影响。
0: 被冒名的实习单位也是躺枪受累，涉案公司打着他们的旗号招摇撞骗，严重损害了企业的品牌声誉和公信力，也扰乱了正常的招聘和实习管理秩序。
4: 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这些虚假付费实习的黑色产业链严重破坏了就业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也助长了花钱买履历这些不良的风气。
0: 2025年9月至今年1月，马某等50多名被告人陆续被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9个月至有期徒刑6个月不等，部分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生活中如何识别这样的实习诈骗陷阱？郭迎山提示：
4: 首先呢，知名企业不会通过与中介合作并收费的方式来招收实习生。所谓的免试、零基础直通、交钱保过，本身就是非常典型的诈骗话术。其次，正规的实习信息一般都会发布在企业招聘官网、官方招聘公众号、学校就业平台等，对于提供的用于证明所谓官方性的一些企业邮箱、座机号码、岗位名称等，我们还是建议要通过官方的渠道核实。

0: 纵横，追问新闻。近期全国多地遭遇强降雨，极端天气容易引发路面积水，区域洪涝，这也让不少人出行时面临一个难题，究竟怎么趟过这滩水？是穿拖鞋趟过去呢，还是卷起裤腿冲过去呢？
1: 一些看似省事的办法呢，其实正在给健康埋下隐患。暴雨洪灾过后，被污染的积水以及高温高湿的环境极易引发各类疾病，如果遇到皮肤破溃等，则更容易引发严重的后果。那么涉水出行怎样才能避免感染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遭遇强降雨天气时，短时间内城市主干道低洼路段可能出现大面积积水。有人会选择穿着拖鞋或者凉鞋短裤趟水出行，但这种做法存在较大健康风险。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贺明义提醒，从临床接诊情况看，在雨季涉水相关就诊病例中，接触性皮炎、脚癣等疾病、皮肤软组织感染情况多发，严重情况下可能诱发单毒等感染。
3: 涉水这一块，比如像皮肤软组织感染的，像急性淋巴管炎，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单毒可能比较多，它是下肢为主，就比较清楚的这种红啊、肿啊、高烧啊、肌肉疼痛。另外一个呢，就是浸润性的、糜烂性的皮炎的也比较多，尤其是在这种皱褶啊、指缝啊这些地方。再有一个呢，就是足部的这个真菌感染也增加了。
2: 专家解释，皮肤屏障是人体抵御病菌的重要防线，无防护长时间浸泡污水，可能造成皮肤角质层吸水肿胀脱落，在体表形成大量微小隐匿窗口，进而导致病原体侵入体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尤其是对原有患有真菌感染、存在皮肤破溃或者有糖尿病的慢性病人群，哪怕是短时间涉水，也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4: 如果你的皮肤有破损，其实短和长都会有感染的风险增加。脚上的一些细小破口的感染，有的人原来就有脚气，球鞋啊这种东西湿了以后也捂得比较厉害的话，真菌繁殖过度的也会增多。
2: 专家建议，趟水出行后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冲洗涉水部位。贺明义解释，及时清理下肢沾染的污水泥沙，可以有效去除皮肤上附着的污染物和病原体，减少感染风险。
3: 涉水之后啊，不管是有没有症状，您回家之后要用流动水去充分的先冲洗您的涉水部位，还要扩大您的部位。就比如说我可能冲到膝盖部位了，那我可能连大腿我都要冲一下。有条件的呢，可以用一些这个清洁剂啊，像是肥皂水啊、红米盐水啊冲一冲啊。冲完了之后一定要尽快的毛巾啊把它擦干，特别要注意哪个部分呢？皮肤皱褶的地方，我们涉水的鞋呀、袜呀、衣物啊，这些我们要尽快的去洗，洗完了以后要充分的这个暴晒，二次污染就比较少。
2: 专家建议，日常涉水出行建议穿戴高筒防水胶靴、收口防水长裤、防水手套，无专业防护装备时需要提前用防水敷料密封包扎全身破溃皮肤，依靠物理隔离降低病菌附着侵入概率。李厚敏建议，在完成清洗等流程后，可以涂抹润肤类产品，如出现轻微红肿也可以适当涂抹一些药品。
4: 如果只是皮肤发红瘙痒的话，首先抹抹润肤的相当于一个修复皮肤屏障，如果它能够好转的话也没有问题。或者局部的话有一些细小的伤口，我们可以预防性的用一些预防细菌感染的。那还有红啊痒痒的这个地方，我们会用一些像弱效的一些激素类的外用的药膏。
2: 对于糖尿病患者、老年人、儿童等高危人群来说，更应提高警惕。贺明义提醒，如果涉水后肢体出现明显肿胀不适，应及时就医。
3: 比如说下肢已经出现了这种界限比较清晰的炎性的这个硬块了，疼痛剧烈了，或者说皮下可以看到由远端向近端延伸的一些红色的一些条线了。再有一个呢，这个患处呢出现大面积的破溃啊，脓性渗出啊，一定不要等，及时的就医。另外一个就是刻不容缓的情况，就是全身的感染中毒症状加重，比如说出现了发热，伴有胃寒寒战，剧烈的头疼啊、呕吐啊、胸闷胸疼啊、肌肉疼痛啊，要尽快来医院。
0: 听今天，知

0: 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十点，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此前，海关已披露，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下午三点，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张立宁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白。
2: 融媒传播依托沿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沿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按照陕西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做好2026年传统医学师承初师考核和传统医学医术确有专长考核工作的通知要求，7月9号至7月10号市卫生健康委员组织了全市2026年传统医学医术确有专。

0: 场考核。昨天，宜安市卫生健康委员将考核成绩予以公示，公示期为7月13号至7月17号。把目光转向省内，记者从陕西省文物局了解到，西安市考古研究所日前发布陕西渭南富平县西晋十六国时期墓葬发掘简报，公布富平县金粟大道配套考古发掘成果。本次考古工作是项目涉及区域的首次考古发掘，结合碳十四测年，本次发掘的九座墓时代大体可确定为西晋晚期至十六国时期。从墓葬规模和随葬品看，推测其大体应是下层官吏或平民墓地。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记者13号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今年1至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涉及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主要受让企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最后来关注国际消息，欧洲死亡率监测网收集6月22号至28号欧洲27个国家死亡数据库中全因超额死亡等数据后得出上述结论，其中超过9000人为65岁及以上人群。监测网指出，法国和比利时超额死亡人数在欧洲各国中最多。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多云有雨，19到25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景乐，编辑艾小芳，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要买房，
4: 想
2: 租赁了吗？
4: 要找，
5: 我要租赁，
4: 求职，
5: 求职，
2: 我
5: 要招聘，
2: 我
5: 要二手交易，
2: 二手买卖，
3: 嗯，我都要。
1: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4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2: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0: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1: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0: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2: 好生活装起来，
3: 阎乐淘淘，
2: 嗨，我的新家。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今天呢，我们要聊到的话题是电视的背景墙。要知道呢，电视背景墙可是咱们家里的门面担当，直接能够看出来我们这个品味和生活的风格。一个设计的好的电视背景墙呢，不光能给家里的装修画龙点睛，还能够整体拉高居家的装修质感。所以呢，今天必须给大家安排上电视背景墙的正确打开方式，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没错，首先呢，要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性价比超级高的乳胶漆电视墙。这种电视墙呢，真的是特别适合预算有限又想追求简约大气的朋友们。颜色的选择也是非常的多，不管呢你家是现代风、奶油风还是复古风，都能呢找到适合的颜色来搭配。简洁的配色呢，能让整个客厅空间呢显得特别大气耐看。很多朋友呢就会问，乳胶漆墙面搭配呢什么样的电视柜好？其实呢很灵活，落地式和挂墙式的都是可以的。要是呢担心整面墙呢都是一个颜色太单调了，那半墙拼色设计呢绝对是一个好主意，瞬间呢就能够增加墙面的层次感。还有呢，选成品电视柜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呢选细腿款，把它呢抬高15厘米左右，或者是直接选落地款，这样呢底部就不容易积灰尘，打扫起来呢也很方便。
1: 没错，那么我们再聊一聊喜欢法式风格的朋友呢不能错过的线条的电视墙。优雅精致的线条感绝对是法式风格的灵魂，用线条打造电视墙能够毫不费力的营造出一些浪漫又高级的氛围感。而且呢，这种风格是真的永不过时的。线条电视墙主要分为石膏线和 PU 线两种。我们呢首先来说到的是石膏线的电视墙。用石膏线勾建出来的空间美感它特别的好，而且呢还能够拉升墙面的比例，关键是它的价格也不贵，整体看起来是非常的简洁大方，把那种呢低调的美感拿捏的恰到好处。常见的搭配呢有石膏线加成品柜，或者呢是石膏线加半墙的设计，还有石膏线护墙板，这么每一种的搭配其实都有不一样的韵味。
0: 没错，我们刚才说了石膏线呢，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 PU 线电视墙。它看上去呢跟石膏线差不多，但能打造更加复杂的造型，看起来呢也更加的精致。再搭配成品的柜子呢就非常的出彩，给喜欢法式风格的朋友们几个设计的建议。法式电视墙呢大多数呢都会用角花加石膏线或者是 PU 线条的组合，想要提升精致度的话呢，就搭配石膏线角花或者是护墙板类型的石膏线。而且呢，石膏线呢呈现出的线条感和层次感，在清美式、法式、现代、奶油或者是复古等多种风格里呢都很适配，不用担心风格不搭的问题。
1: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到大家都很熟悉的定制柜的电视墙。这种收纳墙呢是现在特别常见的款式，设计的时候呢中间根据电视尺寸的留空，墙面的其他区域呢都布置成一些储物柜，能够大大增强客厅的收纳能力。像一些家里的零食啊、遥控器、装饰品之类的东西都

0: 能够藏进去，让客厅看起来是整整齐齐的。那么在这里呢，给大家几个具体的设计建议，就是电视墙的设计柜体的时候呢，高度一般是控制在35到40厘米之间，深度呢大概是30厘米左右的比较合适，这样的话不会显得太突兀。如果说是想设计满墙的收纳柜，那么客厅的开间建议是大于 3.6 米，不然呢这个空间会显得非常的压抑，反而影响整体的观感。
1: 没错，我们再来看一看适合大横厅的半墙隔断电视墙。这种电视墙呢，背景呢最大的优点呢就是增强空间的通透感，还能充当隔断，把一个大空间呢隔离成两个独立的区域，却又不影响采光，真的是特别实用。隔断式电视墙的背景墙呢也有很多展示方式，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家的户型情况来选择。比如说呢，半墙电视墙呢加水吧台，或者是悬浮半墙呢加书房的组合，都很有设计感。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具体的设计建议给大家参考一下。像大横厅呢最适合做半墙电视背景墙的设计，这样可以实现一厅两用。比如说呢，一边当客厅，一边当餐厅或者是休闲区，使用起来也是非常的舒适。那么在施工的时候就要先固定好墙体，内部呢用方管给焊接，搭配一些欧松板打底，外部呢再用石材或者是木材的装饰，这样的话它的质感会更加的好一点。另外呢，一些布局规划分合理的户型呢，还可以利用半墙电视背景墙做隔断，打造出一个独立的书房或者是休闲区域，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大提升空间的利用率。
1: 是的，如果呢大家也想让客厅呢显得高级又不失奢华，那石材拼接的电视墙呢绝对就是首选。电视背景墙的颜值呢直接是影响整个客厅的颜值，石材背景墙呢能够轻松地营造出这种高级感。常见的石材呢有大理石和岩板，用法呢也很多样，可以呢做满墙设计，显得大气磅礴，也呢可以做半墙设计，低调又精致，还能做拼接设计，增加设计感。比如呢整面大理石呢背景墙简约又高级，大理石加护墙板的组合兼顾质感和温馨，大理石加地台的设计更有层次感，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
0: 没错，那么然后呢是追求这个简约时尚的朋友会喜欢的悬浮电视墙。这种设计能够点亮整个空间，让客厅呢显得更加的简洁大方，没有一些多余的装饰，却能够彰显高级感。常见的搭配呢有悬浮的电视柜加收纳柜，它呢既兼顾了美观和实用性，还有呢是悬浮的电视柜加乳胶漆，简约又不失温馨。设计方面的建议呢是这个悬浮电视柜建议离地的高度大概是在20到30厘米之间，这个高度既方便打扫卫生呢，又能够营造出一种悬浮的视觉效果。另外呢这个悬浮的电视柜和开放式的层架搭配一些灯线，能够增加空间的层次感与氛围感，晚上如果说开灯的话效果会特别的好。
1: 没错，最后呢要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木饰面的电视墙。木饰面的质感呢它特别的温柔，搭配简洁干净的线条呢能让整个空间显得舒适自然又不失优雅，特别呢适合喜欢温馨居家风格的朋友。常见的样式呢有纯木饰面的背景墙，简约又大气，还有木格栅加开放格的组合，更有设计感和层次感。施工方面呢，木饰面板呢需要用欧松板来打底，然后呢再打造木饰面装饰，这样呢就能让木饰面呢更加的牢固，不易变形。搭配木格栅呢设计电视墙，能让整体空间呢更加有层次感，不会显得单调。
0: 是的，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这几种不同风格的电视背景墙，每一种呢都有自己的特点和设计的技巧，不管是你家哪种的装修风格，预算是多少，应该呢都能找到一款适合自己的款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中意哪款的电视墙的样式呢？我们可以在评论区里一起来聊一聊。

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大家。如果呢，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征程如歌走三情，155开局陕西高质量发展广电融媒体行动走进延安。来自全国30家省级广播电视台的记者、编辑、主持人走进延安，沉浸式探寻延安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与崭新风貌。此次活动为期5天，以圣地延安为起点，随后采访团还在咸阳、西安实地采访。活动紧扣155开局关键节点，联动全国省级广电媒体资源，构建全方位立体化

0: 传播矩阵，持续推送一线采访报道，全景式展现三秦大地深厚文化底蕴、蓬勃产业动能和昂扬发展姿态。把目光转向省内，记者从省国资委了解到，近日高功率1060纳米超辐射发光二极管芯片在陕西研制成功，该芯片由陕西投资集团下属企业西安立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研制，打破了国内同类产品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将为国内脉冲光纤激光器厂商提供稳定可靠的国产核心器件，有力支撑我国高端激光产业链安全可控发展。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记者从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办的国际草原与牧民年中国区主题活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草原生态状况持续改善，草原生态系统生态功能和生产力明显提升，健康和亚健康草原面积达到27亿亩，占比超 70%。 最后来关注国际消息，石油输出国组织13日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三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上调2027年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说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78万桶，达 1.0594 亿桶。最新报告显示，来自经合组织以及非经合组织国家的需求增量预期均出现下滑。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沿岸今天白天多云，19到25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艾小芳，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0: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1: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炉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

0: 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1: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即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2: 轻松音乐，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3: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
4: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5: 我想买房，
6: 要买房，
7: 我
8: 想租赁了吗？
7: 要找，
9: 我要租赁，
10: 求职，
11: 求职，
12: 还要找聘，
13: 我要找聘，
14: 还有
15: 二手交易，
16: 二手买卖，
17: 我都要。
4: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8168的听众朋友，他在以安新区的上城五号有一套现房正在出租当中。这个房子呢是精装修，面积是131平米，结构是3室2厅2卫。他说呢采光非常的好，而且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可入住，地理位置呢也非常的优越，就马路对面呢就是一个小学和中学，交通很便利，价格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呢对以安新区上城五号的这套现房感兴趣，想要租赁的话呢，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8-7766-8168 158-7766-8168。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3316的听众朋友呢，发来一个烟酒副食的转让消息。他要转让的这个烟酒副食呢，是在中心街电影院的巷内有一个烟酒副食店要转让，现在呢正在营业当中，客源稳定，接手即可盈利。地理位置呢非常的优越，小区大门口就在，人流量呢也非常的大。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这个烟酒副食店的话，可以去实地考察看一下，价格呢也是可以面谈的。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3-1953-3316，153-1953-3316。

好的，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是尾号2685的听众朋友，他在百米大道的志平景阳 B 区有一套现房正在出租当中，这个房子是位于三单元的三楼的位置，面积是150平米，结构是四室两厅两卫，带一个阳台，而且采光非常的好，适合用来办公、商用、居住都是可以，而且呢，小区的环境也非常的优美，周边有学校，是在上新城的主路，还有一些医院、超市、农贸市场等等，交通很便利，价格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呢对百米大道志平景阳 B 区的这个现房感兴趣，想要了解这套房子的其他信息，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3-0911-2685 133-0911-2685。

那么我们今天信息咨询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呢大家有房屋出售的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在第二天的节目时间段为大家播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5。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各位，拜拜。

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

0: 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Hi FM。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多家三甲医院紧急接诊，别再熬夜看球了，真的会出事儿啊！世界杯的快乐到底有多上头？四年一次的美加墨世界杯正踢得火热，球迷们定好闹钟，存好零食，准备决战到天亮。但开心是真的开心，身体也是真的扛不住，你熬的每一个夜，绷紧的每一根神经，进球时心跳加速的每一秒，都在悄悄给健康扣分。那么最近福州卫健委、浙江省人民医院等多家三甲医院接连发文提醒，门诊已经迎来一波球迷就诊小高峰，不少人是突发不适被送来的。那么怎样熬夜减小身体伤害，如何补觉等问题，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呗。那么首先熬夜看球，全身器官呢都在被迫加班。世界杯赛程长达一月有余，频繁通宵观赛，持续缺觉会让全身脏器超负荷运转。那么首先睡眠不足啊，容易使人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白天精神萎靡，工作学习效率大幅降低。其次，连续熬夜超三天，免疫细胞活性下降，鼻炎、湿疹等慢性病容易反复，患病风险升高。第三，作息颠倒会打乱内分泌平衡，女性爆痘啊，月经失调等等等等。那心血管损伤最为凶险，长期每天睡眠不足五小时，心血管患病风险显著上升，睡眠不足四小时，相关风险成倍增加。医生提醒，前一晚睡眠少于四小时，次日切勿剧烈运动，因为熬夜后心脏处于应激状态，高强度运动加重心肌负担，容易引发心慌、心律失常，还会提升运动受伤概率。哪怕是平素身体健康的年轻人，通宵后强行运动同样呢存在心血管的隐患。这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熬夜欠下的睡眠债能靠补觉还清吗？很多人认为熬夜后第二天多睡觉就能恢复了，答案是真正高质量的深度睡眠无法事后弥补。我们都知道睡眠分为深睡眠还有浅睡眠嘛，那大家知道的是真正修复身体恢复核心的是深睡眠，它的黄金时段集中在夜间11点至凌晨的3点，熬夜看球恰好错过了这一段时期，哪怕这第二天睡上十几个小时。

时，也难以消除身体深层的疲惫啊。所以在这儿也分享一套科学减少熬夜损伤的方法。首先，熬夜看赛前先存睡眠电量啊，就是赛前可以提前两小时入睡嘛，或者小睡20到45分钟，储备体能，减少熬夜带来的消耗。其次，看完球大脑太兴奋睡不着，那你可以试一试478呼吸法。什么意思？呼吸4秒，平息7秒，缓慢呼气8秒，循环几次，平复心跳。再就是放下手机，不要刷赛事短视频，不聊球赛，避免情绪持续激动。然后你也可以冲个热水澡啊，听听舒缓的轻音乐啊，对不对？安静闭目养神，帮助身体快速的进入到一个放松的状态。那么第二天适度补觉，但是别贪久啊，午休控制在20到60分钟是最合适的，千万不要一觉睡到下午。你一觉睡到下午，晚上又失眠了，那可不是又睡不着了，对不对？还要警惕久坐看球啊，就是容易引起的这个什么酸胀僵硬，比如说腿啦，对不对？肩颈啦，这些就是大家注意，就是你可能看一会儿球，你站起来走一走，不要一直坐着，一坐坐个1小时2小时不起来啊。还有熬夜看球出现这5种信号要立刻停止。第一种是什么？第一种是什么？胸口发闷，有压迫感，这是心血管疾症最核心的特征啊，并非尖锐刺痛，而是胸口像被重物压住，透不过气的那种窒息感啊。然后因为年轻人怎么说呢，就是痛感往往不明显，可能就是轻微的胸闷心慌，最容易被忽视，这是第一个信号。第二个信号，左肩右臂莫名的放射麻木，就是你也没压着手，也没干重活，但就感觉到左肩，就是左侧肩膀或者手臂手指发麻发酸，同时胸口有点不适，这是心脏神经反射引起的特异性症状，那这个你也需要注意啊，需要注意的。第三个信号，莫名的出冷汗，恶心反胃啊，然后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不是吃坏肚子了，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也要注意啊，如果说真的很不舒服了，还是要去医院看一下。信号四，莫名气短，浑身没劲儿。然后最后一个信号就是牙酸，然后还有什么喉咙发紧，下颌痛。怎么说呢，就你说平时没有蛀牙，没有咽炎，然后莫名出现的这种牙疼，下颌酸胀这种，那你这个也要注意了啊，这个就是也要注意了，这可能就是你熬夜情绪激动之后可能会明显加重，所以要注意，要重视起来。那么热爱不必透支身体啊，喜欢看球的朋友们重视身体预警，才能安心尽兴健康观赛喽。OK， 10:23，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稍后的时间过一下半点跳播。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昨天上午，全民健身运动三勤，2026年全民健身中卧杯全国

百城门球联赛延安赛区闭幕颁奖仪式在延安新区邦联片门球场举行，为期三天的赛事落幕。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陕西、山西、宁夏、河南等省区的代表队参赛，400余名门球爱好者齐聚延安，同场竞技，在激烈角逐中切磋技艺，充分发扬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风尚，既展现了精湛球技，也依托延安红色沃土，增进了跨省体育情谊，彰显了中老年健身爱好者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把目光转向省内，2026年陕西省普通中等专业教育分学校招生生源计划已正式下达。根据省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全省25所普通中等专业学校、15所普通高等职业学校、78个二三分段制。

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于7月12号至19号推出现代服务、互联网、新消费、金融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1.2万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2万人次。

0: 最后来关注国际消息，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 9%， 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在13号晚开始的新一个交易日开盘后，国际油价继续上涨超 1%。 13号收盘时，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沿岸今天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宝塔、安塞、富县、甘泉、吴起、志丹、延川、延长局地暴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16到25度，东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艾小芳，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1: 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

0: 及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学习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台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1: 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2: ，Boy FM。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款夏天清凉神器，大家要注意了，已经有人冻伤了啊，到底咋回事？夏日炎炎，冷感喷雾、清凉喷雾成了很多人出门必备的降温神器，刷的一喷，一阵清凉，但你知道吗？

嘛，如果使用不当，很容易造成伤害啊，很容易造成伤害。那么北京朝阳区的运动达人小王啊，然后他分享了他自己的经历嘛，他说他买了一瓶降温神器，然后因为这个是朋友推荐的嘛，然后他就说到了自己的用完之后的感受，他表示非常不舒服，他说全身喷上冻得直哆嗦，只想赶紧洗个热水澡。哎，这还是蛮夸张的啊。然后在社交媒体上也有一些网友就晒出了自己使用清凉喷雾的体验，甚至有人出现了皮肤冻伤。降温产品为什么跨过清凉直接带来冻伤，是使用不当还是另有原因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那冷感喷雾它为什么能带来清凉感啊？那它里头主要成分除了水还有 LPG， 这个是被高压液化后的石油气，主要成分呢是这个丙烷和丁烷啊，然后在按下喷雾按钮的时候可以起到推进剂的作用。大概意思就是说瞬间气化嘛，吸收大量的热，然后可以达到快速降温的效果啊。这是第一种成分。第二种乙醇，那乙醇具有挥发性，能够迅速的气化蒸发，带走皮肤表面的热量。还有薄荷脑，薄荷脑能够让皮肤产生错觉，而实际上皮肤并没有真正的降温，这就是跟你吃那个薄荷糖时呼吸道你感觉很凉快，就是你甚至觉得呼吸一口气都是那种很凉的，这个道理是相似的啊，是相似的。那么使用不当真的很危险，首先要警惕爆炸风险。冷感喷雾当中的乙醇还有丁烷啊，这些都是易燃气体，那它跟空气混合后遇到热源跟明火是有燃烧爆炸的危险。那如果在密闭的空间里喷完喷雾立即使用打火机，后果不堪设想啊。而市面上一些冷感喷雾它用的是什么喷雾罐，喷雾罐是压力容器，如果遇到持续高温，很容易导致罐内沸点低的各类液体气化，使压力急速升高，让喷雾罐秒变爆炸罐。那不少人为了图方便嘛，经常把冷感喷雾放在夏日高温的车里，甚至放在前挡风玻璃下，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容易产生爆炸啊，容易产生爆炸。那大家需要注意的是，这类产品要放在阴凉通风处保存，环境温度不能高于50度，严禁放置在阳台、窗台、车辆中控台、后备箱等容易被阳光暴晒的位置。除此之外，家长们要注意了啊，近距离使用时，喷雾的高速气流容易冲击儿童的眼睛、嘴巴、鼻子部位。如果儿童玩的时候将喷雾误喷在衣物上，一旦接触明火容易引发火情，所以大家需要注意啊。其次要小心皮肤被冻伤。这类商品的瓶身上写着迅速降温剂、瞬间冷却等字样，宣传一喷降温30度、降温40度。仔细查看喷雾的成分之后，发现其中是有干冰啊，是有干冰的。那你可能就是需要注意了。就是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了解过这个市面上部分降温剂标注的干冰，它并非成品内含固态干冰，而是仅仅是喷射后二氧化碳气体带来的短时的体温体表的降温。那么在作用机制上与皮肤科临床使用的液氮冷冻治疗类似，但是它的冷却强度远低于皮肤科医生啊，液氮冷冻，二者效果不可等同。那液氮冷冻疗法旨在利用极低温使异常增生组织发生坏死并且自然脱落，但这个机制如果是应用于正常皮肤必然会造成组织损伤，所以在使用此类产品时，如果冷冻温度过低、剂量过大或者作用时间过长，很容易引发皮肤冻伤啊。那么也要提醒大家，对于这种儿童、老年人、皮肤敏感、有基础疾病等人群，不建议使用此类产品啊。那么如果大家一定要去买要用，
那提醒大家，首先使用前要仔细阅读使用方法，不要在同一皮肤部大量的喷射，建议喷洒在衣物或者毛巾上，减少刺激。第二，远离火源和高温环境，防止起火爆炸。最后，千万不要在车内或者密闭空间大量喷洒，以防气体聚集引发危险。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gh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汛期的时候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下雨天气要关好门窗，不使用带有外接天线的电视机，不要接触煤气管道、金属窗，更不要使用太阳能洗浴。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市民们最好留在室内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行爬山等进山活动，可能会有落石、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落岩，不要低头看手机，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石、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最好立即停车。

0: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
1: OK， 北京时间10:53，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0: 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0: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071、28200072、28200073。
3: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架起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进到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市纪委、延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沿河热线直播室的嘉宾呢，一共有4位，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延安市黄陵县农业农村局的局长吴新平吴局长，还有黄陵县果业技术推广和产业营销服务中心的主任赵峰赵。

0: 赵主任。桓陵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的主任薛文礼，薛主任，还有桓陵县农机技术服务中心的主任李金锁，李主任。那么在接下来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如果您对于我们桓陵县的农业农村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桓陵县的农业农村工作您有什么好的建议意见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和我们的吴局长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这个热线电话一共有三部，您可以记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第一部是282-0071282-0071，第二部是282-0072282-0072，最后一部是282-0073。如果您觉得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对您来说并不是非常方便的话，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参与进来，那就是微信的方式，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沿河热线直播室的四位嘉宾。那么我们首先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桓陵县农业农村局的局长吴新平，吴局长。吴局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桓陵县农业农村局的局长吴新平，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沿河热线栏目，就大家关心的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进行交流和沟通。
0: 好的，首先非常欢迎吴新平吴局长能够抽时间啊来到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我们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桓陵县的农业农村局的相关工作能有一个相对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好的，认识完吴局长之后，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桓陵县果业技术推广和产业营销服务中心的主任赵峰，赵主任。赵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桓陵县果业技术推广和产业营销服务中心主任赵峰。
0: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赵主任。那么接下来认识到的是桓陵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的主任薛文礼，薛主任。薛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桓陵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主任薛文礼。
0: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薛主任。最后认识到的是桓陵县农机技术服务中心的主任李金锁，李主任。李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桓陵县农机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李金锁。
0: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李主任，再次欢迎四位做客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实际上可能很多听友也知道，在近年来呢应该是去年啊，我们的很多地方的这个农业农村局和这个乡村振兴局在机构改革当中进行了一个合并。那么现如今我们的桓陵县的农业农村局它究竟担负着怎样的一个职责呢？在节目开始，为了让听众朋友先了解一下我们桓陵县农业农村局是做什么的，我们还是想先请我们的吴局长先给大家把我们桓陵县农业农村局的一些基本情况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让大家首先呢能够一个框架性的一个认识和了解。吴局长。
1: 好的，主持人。我们新组建的桓陵县农业农村局承载着乡村振兴的重要使命，是深化机构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农业农村部门的一次职能的大转变，业务的大整合，效能的大提升。我们具体负责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方针政策决策部署，还有省委市委和我们县委的工作要求，把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履行职责的过程中，统筹研究和组织实施以乡村振兴为中心的三农工作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重大政策，统筹推动发展农村的社会事业、农村的公共服务、农村文化、农村的基础设施和乡村治理。具体负责呢农民的承包地、农村的宅基地、农村的及其产权制度改革和管理有关工作，还负责

0: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关工作，指导乡村特色产业农产品的加工业、休闲农业发展工作，推动延长农产品产业链，还负责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农业机械化等方面的监督管理，还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负责耕地永久基本农田质量的保护、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工作，还负责有关农业生产质量和农业投入品的监督管理，还负责农业防灾减灾、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的防治工作，还负责农业投资管理，推动农业农村科技进步，指导农业农村人才工作，统筹协调和监督指导农业综合执法工作。农业农村局将自觉肩负起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1: 我觉得我们的吴局长说的非常好啊，将自觉肩负起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际上刚才通过吴局长的简单介绍，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已经了然于胸，哦，我们黄陵县的这个农业农村局承担着这样的一些职责任务。我们经常讲啊，了解到我们是做什么的之后，我们可能会讲，哎，那么围绕我们的这些主责主业，我们究竟做得怎么样呢？我们经常讲啊，农为邦本，本固邦宁。2月23号，中国中央国务院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那么这是党的18大以来连续出台的第13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体现了党中央对三农工作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再次释放出强农、惠农、富农的强烈信号，对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那么具体到我们黄陵县之后，到了我们的黄陵县农业农村局，我们又是如何落地的呢？如何更好地贯彻落实好我们中央、省委、市委的决策部署，包括我们围绕市委的12345工作安排，还有全面深化3个年活动等重点工作，我们究竟做得怎么样呢？那么带着这些问题啊，我们还是想请我们的吴新平吴局长把这方面的情况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吴局长。
0: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对黄陵农业农村工作的支持和关心。近年来，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省市农业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坚决落实市委的164工作布局和12345年度工作安排，聚焦民族圣地绿色黄陵的发展定位，紧扣三区一高地的发展目标，以抓党建出乡村振兴为统领，以工业化理念发展现代农业为遵循，以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农民持续增收为主线，以创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为目标，综合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深化两包两带工作机制，打造乡村振兴的黄陵样板。我们出台了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一加 N 政策体系，黄陵苹果、黄陵翡翠梨被认定为中国生态原产地标志保护产品，并荣获中国生态苹果之都、中国生态翡翠梨之乡的称号。我们黄陵甸土的仓鼠通过了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成为西北首家的仓鼠 GEP 基地。我们黄陵钱庄镇入选了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公布的农业产业强镇立项的名单，全国果园清简高效生产机械化技术装备培训会，全省的千万工程现场推进会

省推进苹果遇冷现场推进会相继在我们黄陵召开，全国首个苹果全程机械化试验站在黄陵县龙方镇揭牌运营。具体呢，我们近年来主要做了八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守牢粮食的安全极限，一是坚决贯彻落实粮食生产党政同责，将粮食生产的任务分解到镇到村到地块，建立了16个党政领导包抓粮食生产的指挥权。2024年粮食播种面积12.32万亩，完成任务的101.65%，粮食产量达到了5.45万吨，完成任务的100.54%。二是落实藏粮于地，新建高标准农田9000亩，完成了1.3万亩的泥饲未耕种土班的核藏摸底，完成具备负重复耕的条件，通过整治可恢复用于农业生产的撂荒地土班44个，334.78亩。三是落实藏粮于地，开展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实施玉米一盆多处非房作业3.4万亩，落实粮前粮季粮基粮法要求，大力推广主要农作物的全程机械化增密栽培、测土配方施肥、病虫绿色防控等重大技术，不断提升粮食的单产水平，有力的维护了粮食安全。二一个，我们做的工作主要是防返贫、预警、巩固衔接。一是紧盯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完善落实学生资助、慢病签约、大病救助、医保报销、房屋维修改造等政策，常态化的排查监测群众住房安全，建立了覆盖城乡的饮水安全网络，全县105个行政村光纤网络和移动通讯网络实现了全覆盖。二是守牢防返贫底线，对全县的7.24万农村人口、1940户、5540人的脱贫人口，开展了常态化全覆盖拉网式排查，无一户一人返贫。同时我们还建立了部门筛查的预警机制，明确了各部门的这个职责分工，强化了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做到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三是稳岗就业精准发力，以强化就业为导向，采取订单式、定向式、线上线下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在全县范围及时准确发布培训需求清单，推进培训就业二合一，开展脱贫劳动力技能培训919人，安置乡村公益性岗位347人，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外出务工人员达到了2585人，帮扶社区工厂1家，吸纳就业28人，其中呢脱贫劳动力有10人。四是你合力帮扶凝聚力量，在两包两带上24名包片党员县级领导、105名特派专员进村入户，制定发展规划，共谋发展前景。在驻村帮扶上，各级各部门选派驻村干部99名参与了驻村工作，将优势力量汇聚到乡村振兴的第一线。在社会力量帮扶上，统筹各方面的帮扶工作，省军区定点帮扶16家民营企业投身万企行万村行动，成立了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的合力团，引导动员慈善资源类组织深入村组开展帮扶工作。三一个方面的工作呢，就是我们的产业发展提档升级。在果业方面呢，我们完成了老园改造提升2万亩，更新改造7100亩，新建防保网7700亩，政策性苹果保险投保的面积达到了4.2万亩，创新性的开展了黄陵翡翠梨投保面积3000亩，全县果园面积27万亩，总产量达到了43.21万吨。特色产业方面，生猪存栏达到了7.7万头，牛存栏5000头，羊存栏3.6万只，家禽群笼10万只，肉兔存笼6.2万只，梅花鹿存栏3000只，
集中繁育

新品种蔬菜苗亩51万株，食用菌400万磅，种植瓜菜2.3万亩，发展中药材10200亩。渔业养殖方面，水面面积达到了1.6万亩，完成农产品的素测抽检4100个批次，定量检测85个批次，合格率达到了100%。四一个方面就是人居环境焕发新颜。一方面，我们持续开展了村庄清洁行动，围绕八清一改目标，以农村三堆六乱治理为重点，分阶段有步骤的开展季节性的村庄清洁行动。二一个方面是接续推进农村改厕工作，5个镇办10个行政村整村推进建设无害化卫生厕所1440户。三是实施公路沿线的绿化美化工作，在主要公路沿线绿化美化176公里，发放绿化花卉种子4400公斤。四是全面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开展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指导，健全完善了户分类、村收集、镇县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体系。五一个方面是科技创新驱动转型，一个是全力推进农业生态环境及面源污染治理工作，新建高标准的农膜回收点2个，15个反光膜回收点，回收反光膜740吨，回收率达到了95%，完成秸秆综合利用面积11.4万亩。二是积极推进绿色农业发展，开展农药减量增效技术宣传，大力推广绿色防控技术，科学指导病虫害的防治工作。三是创新形式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在建设延安苹果全生机械化试验站项目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农机化新农具新技术的引进和示范推广，全县农机总动力达到了19.6万千瓦，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保持在85%以上。四是加强农业的科技培训，累计举办各类线上线下技术讲座和培训29场次，培训农机干部和农民2.7万人次，发放农业技术资料30000余份。六一个方面就是综合改革释放潜能，一是持续强化三资管理工作，积极推广陕农经平台，建立了县镇村三级监督管理体系，全县建立资源资产管理台账119个，财务账套119个，开账率达到了100%。二是村组的集体经济组织发展迅速，截至去年底，我们村集体的经济收入达到了9900万元。三是开展了农村集体经济合同清理规范专项行动，收集合同4300余份，整改问期合同3900余份，追缴合同欠款190余万元，收回土地2900余亩。四是农村新型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新认定市级龙头企业1家，申报省级500强合作社1家，市级社10家，发展培育省级示范家禽农场4家，市级家禽农场8家。七一个方面就是千万工程打造样板，一是打造和美乡村的新典范，我们完成了黄陵县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规划和9大片区83个村的实用性村庄规划，实现了规划的全覆盖，同时策划包装了产业发展、环境提升、设施改造、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项目1352个。二是绘就乡村风貌新画卷，坚持乡村振兴基础先行，将脱贫攻坚期建设的水电路网管护纳入每年的财政资金预算，持续抓好设施管护，明确了22335工作重点，开展了治危拆危治乱垃圾治理、污水整治、村容村貌提升、增绿迁采、文明创建等行动，彻底整治了农村的脏乱差问题。

0: 三是激发乡村治理新活力，以党建家为抓手，大力实施分力指导争先进位三年行动，对全县105个村级党组织和105名支部书记实行分类定位和精准指导，培育引导234名支副能手，四类人员充实和储备到村两委班子，先后建成千万工程省级示范村10个，市级重点村5个。八一个方面就是廉政建设护航发展，一是以思想教育为先导，不断提高党员的素质；二一个是以基础建设为基础，彰显机关党建特色。我们完成了新一届农业农村局党委的换届，进一步明确了班子成员的分工和职责，加强对入党积极分子的教育和培养，落实了老干部服务的各项制度。三是以作风为重点，切实提高工作效能，制定了党风廉政建设的工作要点，建立了责任清单，签订了党风廉政目标责任书，细化分工，夯实责任，以过硬的作风取得群众的信任，以良好的形象结束社会监督，组织开好专区民主生活会和专区组织生活会，强化对重点单位和关键岗位的监督检查，锲而不息的纠治四风树新风，以不在事小关键在办的态度，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
1: 好的，这里是杨世先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黄陵县农业农村局的局长吴新平吴局长，黄陵县果业技术推广和产业营销服务中心的主任赵峰赵主任，黄陵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的主任薛文礼薛主任，还有黄陵县农业技术服务中心的主任李金锁李主任。那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黄陵县的农业农村局的相关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或者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的工作您有什么好的设想，不妨打通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282-0073，和我们的吴局长赵主任薛主任还有李主任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参与进来，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然后加关注，在置顶帖呢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那么看到您的留言之后呢，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对您予以回复。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0: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是沿河之滨城市脉搏的声音，听，这是政府与百姓交流的声音。为政府，我们提供百姓的心声；为百姓，我们提供政府的建议。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1077沿河热线。海 FM。
1: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锁定频率 FM107.7 兆赫，关注正在由长风为您直播的沿河热线。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黄陵县果业技术推广和产业营销服务中心的主任赵峰赵主任来聊两句。赵主任您好。赵主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因地制宜培育壮大优势特色产业，那么到我们黄陵县，我们知道黄陵还有一个身份，它就是我们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创建县，是吧？那我们的这些优势特色产业，据我们了解，其中可能果业是不是占了很大一部分？
2: 对，
1: 应该讲果业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导产业，
2: 对，
1: 是吧？那么我们的果业既然这么重要，您是作为我们果业技术推广和产业营销服务中心的主任，您是不是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黄陵县果业发展的怎么样呢？
2: 好的，感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个沿河热线栏目，热线访谈栏目。下面我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黄陵县果业产业发展一些基本情况。咱们黄陵是中华民族的圣地，华夏儿女的精神家园，位于陕西省中部沿市南端，也是世界最佳苹果优生区，全国苹果绿色苹果生产基地县。到2024年底，全县的果园面积达到了27万亩，水果的总产量是43.21万吨，这果品的销售总收入达到了19.4亿元，全产业链总产值达到了24.37亿元。2004年，农民这个人均果业销售收入达到了22,558元，同时被中国苹果产业协会评为苹果产业实力县。全国这个生态食材评定中心授予咱们黄陵县中国生态苹果之乡之都。

和中国生态翡翠梨之乡称号。下面我给各位听众着重介绍一下咱们黄陵翡翠梨的一些基本情况。咱们这个黄陵翡翠梨是1999年引种引进至咱们黄陵县种植，种植到现在已经26年了。咱们黄陵翡翠梨是以其果肉酥脆，无渣，实细胞极少，汁液特多，甜味巨香，口感极佳，并且耐储藏等优点，这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市场上是供不应求。咱们这个黄陵的翡翠梨品牌价值，市值是1.59亿元。2017年，咱们这个10月，黄陵翡翠梨成功注册了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同时被评为陕西省好商标，成功入选了中国中亚峰会供应水果，连续3年入选亚洲果蔬博览会果品区域供应品牌100强。同时咱们黄陵县制定发布了地理标志产品黄陵翡翠梨和黄陵翡翠梨栽培技术规程2个地方标准，对咱们这个黄陵翡翠梨的发展标准化生产起到了积极的规范和标准作用。到2024年底，咱们这个黄陵翡翠梨这个种植总面积达到了1.52万亩，挂果的总面积是0.7万亩，总产量是1万吨。2024年全链销售总收入是1亿元。这是刚才我给各位听众着重介绍一下咱们黄陵翡翠梨的情况。咱们近年来咱们黄陵县坚持以这个五新理念这个推广果业发展，主要是以苹果生产为主。咱们在这个过程中坚持以新品种、新技术、新主体、新模式、新装备五新理念推动黄陵果业高质量发展。咱们建成了以院士领衔的这果园苹果示范园这个和翡翠梨这个选育芽变选育等专项实验基地和产学研基地，总共是590亩，引进了这个苹果、秦翠、瑞雪、还有巴克艾、黄金维纳斯、还有福布拉斯、红斯尼克等新优的苹果新品种，规模化种植了3.6万亩，实现了这个品种多元化搭配，组建了这个以康振生院士领衔的苹果产业振兴这个高新技术研究会，这个研究会在咱们黄陵落户注册成功。同时咱们建立了以专家、县、镇和村4级技术队伍体系，对咱这个苹果生产进行周年期全产业链的技术指导。同时咱们这个近年来的这个五新果园栽培技术，也就是矮化密植园的栽培，这个主要是这个密植栽培、土壤改良、重杂建园、水肥一体、配方施肥、绿色防孔，就是这几项关键技术在咱们黄陵县的这个苹果生产上这个覆盖率已经达到了80%以上。同时咱们培育了社会化服务主体，这个是7个，创新这个果园管家托管模式，这个总面积达到了2.2万亩，启动了全国首单苹果保险加期货收入这个收入险这个项目，累计咱们这个投保面积达到2.8万亩，并入选咱们这个项目，并已经入选联合国减贫案例。同时咱们配合智能选果线是配备智能选果线的11条，移动冷库是23个，并且建成了全省首个气象防灾预警平台。咱们这个防灾预警平台这个布的点是140个果园，覆盖这个全县就是27万亩的这个气象指标。同时咱们为了配合这个五新果园建设，和咱们水利部门联合

0: 建设这个滴水灌溉，这铺设管道，
1: 嗯，
0: 560公里，使咱们这个果园的这个农业用水，
1: 嗯，
0: 实现了100%，全覆盖，达到了20多万亩，
1: 嗯，
0: 这是咱们的基本情况。
1: 对，好的，相信通过这个赵主任介绍，我们也听得出来，黄陵县的果业发展应该讲成绩还是斐然的，并且我们非常有意思啊，我们赵主任所在的这个部门，我们叫做果业技术推广和产业营销服务中心啊，还有这个营销二字，我觉得您这个营销工作啊，首先做得非常不错，因为通过刚才节目的介绍，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什么感想，我就觉得，哟，这时候可能想要吃一个这个我们黄陵的这个翡翠梨了，
0: 对，翡翠梨
1: 啊。那么我们要保证我们的翡翠梨，保证我们果业优果优质啊优量，实际上可能在日常的维护当中，我们还要投入更多的精细化的一些管理，包括我们技术的推陈出新，还有我们的安全的一些防范。实际上在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安全防范都是重中之重。说到这个安全防范，可能最近听友注意到我们最近沿的这个天气，这个温度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初春时节。那么说到这个温度变化，我现在有个词儿大家都知道，什么呢？就是倒春寒。那么防范倒春寒应该也是我们当前果业生产的头等大事。那么我们黄陵县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赵主任。
0: 好的，那主持人，您刚谈到这个倒春寒，实际倒春寒也就是晚霜冻和冷空气流造成的对果树的一个就是大面积的损害和破坏。咱们这个针对这个近年来这个倒春寒，县政府高度重视，形成了通过咱们农业咱们这个农业局果业中心多年的探讨，形成了一整套这个完善的防冻的工作体系。一个就是建立了精准的测报系统，咱们建设了气象监测平台加果业大数据中心，咱们这个融合这个北斗遥感技术，实现了500米级这个气象监测，开发了咱们黄陵县这个果业小程序，咱们这些总共是覆盖果农是4149户，实现了这个灾害性预警这个信息实时推送，这是咱们做的第一项工作。第二项就是形成了咱们这个三级联防的这个机制，咱们在这个倒春寒这个预防过程中，成立了这个县镇村三级这个防灾减灾指挥部，这个指挥部的主要由咱们党政主要领导挂帅负责，制定了咱们这个预防这个冻害预防这个应急预案及一些系列的这个技术标准，明确灾害这个响应的等级与处置流程，就是三级县级发指令，乡镇级组织这个村级进行这个落实。三一个就是建立了及这个全体系的这个防控体系。主持人。
1: 好的。这里依然是杨水县正在为您直播，听众朋友们，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么果业的高质量发展也离不开农业机械的助力。那么在去年的9月23号啊，我国首个苹果全程机械化试验站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延安苹果全程机械化试验站在黄陵县揭牌成立了。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黄陵县农机技术服务中心的主任李金锁也来到我们的直播室。李主任，您是不是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试验站现在的具体情况怎么样呢？
2: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们延安苹果全程机械化试验站以两基地一平台，即就是苹果全程机械化科技研发基地、果园全程机械化试训基地，还有一个就是苹果全程机械化的展示销售平台，这么一个两基地一平台为核心架构，围绕苹果全过程的生产环节，对现有的果园机械装备进行一个优选的配套，对无良机可用的薄弱环节的机械化生产装备呢，我们进行一个改良的优化，对无机可用的短板环节生产的装备进行一个创新的研发。

0: 同时呢，我们针对桥化、矮化、山地三种不同区域类型、不同栽培模式的苹果园，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苹果全程机械化的装备配套方案、技术标准和作业规程，从而呢实现咱们果业生产的机械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三化融合，助力咱们陕西乃至全国的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原来苹果全程机械化试验站呢，咱们计划在3到5年内建成一个集科技研发、试训、示范实训还有展示销售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多功能型的综合试验站。我们在政策组织保障服务方面呢，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出台了加快推进农业黄陵县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奖补办法，县财政呢列支专项资金，配套试验站招商引企的优惠政策，为试验站的建设与运营提供了政策的保障。同时我们成立了由县政府主要领导挂帅的工作专班，统筹协调各方的资源，组建技术实验实施小组，协助专家团队开展各类的技术实验。在试验示范果园的选址方面呢，我们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一个严格的筛选，选定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优质苹果试验示范基地、阿党镇葡萄寨美丽果园、荣华富阳翡翠梨园，还有我们县龙头公司的翡翠梨园等这样的9个具有代表性的示范果园，为果园机械在不同场景下的性能测试提供一个丰富的样本。在科研院所及企业合作方面，试验站引进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环境工程技术研究所，还有延安苹果研究院3家科研院所。同时我们积极的还吸引了深圳华亚科技有限公司、犀牛智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桑普农机常州有限公司等9家生产和销售企业入驻咱们试验站。目前呢，我们正积极的与犀牛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对接果园机械生产线的落地试验站的事宜，这样呢就加快构建了咱们试验站研产销一体化这样的一个链条。下一步啊，我们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中省市关于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决策部署和要求，聚焦薄弱环节，促进科研成果在咱们试验站进行一个优选落地、转化和应用，不断地拓展咱们试验站的影响力，从而助推咱们延安苹果产业持续健康的发展。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李主任的分享。这里是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那么这一时间呢，我们的导播示意我热线上有听友在等待，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您好，您的电话进入直播室，这里是沿河热线，您有什么问题？
2: 我是一个就是黄陵这边的大棚种植户。
1: 嗯，
2: 就是我想了解一下，就咱们黄陵县在农业产业方面都有哪些扶持的政策。
1: 都有哪些扶持政策？好，这个问题我们的吴局长。
3: 好，这位听众您好，我们在2024年的3月份出台了黄陵县农业产业高质量的发展奖补办法。这个办法它的执行期是3年，截止到2026年底。其中我们这个奖补办法呢，主要分了这么几大块。一块是这个苹果产业方面，在这个苹果产业方面呢，我们从土壤改良、苗木的补贴、支架系统的补贴、滴灌系统的补贴，还有我们防包网的补贴，这些都有补贴。应该说苹果的奖补这个上限政策为一亩能补到5000块钱。畜牧产业方面呢，我们是以这个纯栏100只羊为单位，羊、猪、牛、梅花鹿、鸡，它根据不同的这个数量，我们给予经营主体的补贴也不一样。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特色种植业方面，我们对新建标准的这个日光温室大棚，还有新建大跨度的对称保温塑料大棚，还有这个大工棚，我们都有这个奖补的补贴。同时农户通过林下或者是这个家伙发展这个食用菌，我们也是有补贴政策的。在这个中药材种植方面呢，在执行耕地

对这个保护政策的前提下，我们对这个发展的这个新的这个中药材种植户，我们也有按面积进行这个补贴，啊，同时呢，对发展农业产业资金不足的部分，还可以申请这个银行的贷款，三年内呢，县财政按贷款利息的50%给予这个贴息。

0: 间。
1: 还有问题吗？
0: 没了。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0: 好，再见。
1: 那么刚才我们的这个吴局长在介绍政策的时候，我有提到我们的这个畜牧产业的发展。说到这个畜牧产业的发展，我们今天的畜牧兽医服务中心的主任薛文礼也来到我们的直播室。薛主任，您是不是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黄陵县畜牧产业发展的怎么样呢？
2: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近年来啊，我们坚持以果定畜、以畜促果、生态循环、绿色发展的理念，紧扣乡村产业振兴主线，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积极调整养殖产业结构，推动畜牧产业转型升级，在传统畜禽养殖稳产能、体质增效的同时啊，大力推动梅花鹿、奶奶羊等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探索出一条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之路。我们的主要做法是，一是强化政策引领，夯实发展根基。2022年以来，县委县政府结合畜牧产业发展实际，先后出台了黄陵县推进畜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3年实施方案，关于加快推进黄陵县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奖补办法等政策文件，一组畜牧产业生产、经营、服务三大体系建设，围绕稳规模、抓特色、重防疫、严链条等四大发展主题，加大财政补贴力度。二是科技赋能产业，激活创新动能。近年来，我县持续推广良种繁育、精准饲喂、疫病防治等畜禽养殖技术，不断推动畜牧产业科技创新。传统畜禽养殖技术推广方面，2023年，在我县9个牛羊场户开展了同期发情、人工受精技术推广服务。特色养殖试点创新方面，2024年9月，首次开展了东湖杂交奶绵羊喷彩移植技术应用创新，使母羊繁殖效率提升了3倍以上，开启了县域奶绵羊繁殖技术的创新试点。梅花鹿特色养殖方面，我们从产业品牌着手，2023年、2024年相继成功举办了黄陵县首届、第二届梅花鹿鹿茸产业研讨会及鹿茸评选大赛，有效提升了社会对梅花鹿的认知度和市场影响力。三是延伸产业链条，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我现在推进一产养殖的同时，同步发展二产三产融合。2024年初，培育黄陵县费里斯乳业有限公司5月底实现固态酸奶、巴氏鲜奶等绵羊乳制品投产，成为延安市首家集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奶绵羊乳企。四是厚植人才沃土，继续发展势能。我县以情创园农业科技创新平台为纽带，通过柔性人才政策引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延安制药技术学院、杨柳制药技术学院等4名专家教授，邀请杨凡、车立峰、丁志海等多位省市畜牧领域优秀人才，组成黄陵县畜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技术委员会，从产业规划、高效养殖、市场信息、科技推广、项目文化等多方面助推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位听友的热线。喂，你好。喂，这位听友可以听到吗？您的电话接入直播室，这里是羊热线，您有什么问题？
0: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是梅花鹿养殖户孙超，我想咨询一下主持人。就是我们目前养了30头梅花鹿。想了解一下咱们对梅花鹿买保险这个现象有什么政策？
1: 好，这个问题我们的薛主任。
2: 这位听众你好，我县从2020

0: 四年开始推出了梅花鹿低防性创新性保险，具体是针对一只十周岁的梅花鹿，每头保费200元，保额4000元，现存证补贴保费140元，群众负担60元。如果后续需要给梅花鹿购买保险，可以咨询咱们所在地的政府，或者是与我们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联系。
1: 嗯，就是我们在这方面的确是有政策的啊。好的，这位听友，不知道您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1: 还有问题吗？
2: 谢谢。没有了，谢谢。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的，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不能够接听更多的热线了。我们看到我们的热线上还有听友在等待，那么我们会将您的线路推回到导播那里，记录下您的问题之后，在节目之后会对接我们的吴局长一行，为您答疑解惑。节目的最后，吴局长，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说两句？
3: 好，今年啊，我们将以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为动力，以深化农村的综合改革为核心，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的经验，坚决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这两条底线，深入实施粮食安全筑基工程、成果巩固保障工程、乡村产业振兴工程、和美乡村建设工程、民生设施强基工程、乡村善治提升工程、共同富裕促进工程、农村综合改革工程、党建引领强基工程等九大工程，推进我们全县乡村全面振兴，努力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黄陵农业新篇章。同时也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和社会各界人士对我们黄陵县农业农村工作的关心、关注和支持。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1: 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黄陵县农业农村局的局长吴新平，果业技术推广和产业营销服务中心的主任赵峰，畜牧兽医服务中心的主任薛文礼，以及农机技术服务中心的主任李金锁做客我们本期野合热线的直播室。再次感谢四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的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韵。
3: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这个世界上没有能回去的感情，就算是真的回去了，也会发现一切已经面目全非。唯一能回去的，只是存于心底的记忆。我是小青，你正在听到的这档节目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各位。

喜欢微笑并不表示你现在过得很好，而是你知道只有微笑以后才会过得比现在更好。不必沉浸在痛苦的回忆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以后的我会更值得期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感谢你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从前的你离开我之后，我想把自己变得更加完美，让你后悔当初没有选择和我在一起。但当我真的变得更好了，却发现我已经不在乎你。原来你不过是个也有很多缺点的普通人，我不再是为你而变得更好，而是为了将来能遇到值得我陪伴的那个人。

有一天，当你不再遇到一点小事就沮丧，不再心情稍微不好就发朋友圈，而是仍旧认真工作，当你懂得少抱怨多努力的时候，就意味着你的成熟。不要感到彷徨和迷茫，按最初的想法去做，反正你要的时光都会给你。送出这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许巍的《蓝莲花》，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见。

0: 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2: 这里是延安，
3: 这里是延安，一座用黄土地承载信仰的城市。
2: 听，革命号角在窑洞灯光里回响，信天游伴着泥土芬芳，代代传唱。
3: 看，千年文脉正被青春解读，新城脉动与传统技艺交响。
2: 我们从红色根脉出发，让民间瑰宝焕新，使古老文明生长，
3: 与时代同频共振。
2: 延安年华，见证一座城的文化绽放，
3: 用最深厚的底蕴奏响最当代的强音。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是3:08，感谢大家这一时刻的关注与留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大家好，我是远播。
1: 大家好，我是晨晨。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大家周二愉快。
0: 今天的节目中呢，为大家分享到以树为艺，让红色记忆触手可及。夏日的延安，青山如黛，红玉绵长。走进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2000平方米的全新展陈空间里，厚重肃穆的红色基调扑面而来。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以伟大长征胜利丰碑为主题，通过全新的展陈空间，运用前沿科技手段，全景式的展现长征波澜壮阔的历程，成为弘扬长征精神的红色地标。展馆的图片呢，由原来的210张增加到635张，讲解词由原来的2.2万字增加到现在的6.5万字，文物、油画等数量也是更加的丰富，展板内容更加的充实，特别是切尾巴战斗沉浸式的演绎场景，让观众更有代入感。同时呢，还对外开放了长征 CAVE 体验馆、VR 体验馆两大数字体验空间。CAVE 体验馆呢，依托全景环绕沉浸式剧目，让游客沉浸式的体悟长征攻坚克难的磅礴力量。VR 体验馆呢，以数字化交互视角回望国家发展成就，感悟新时代强国的底气。吴起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也是领导全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出发点。改造后的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以两点一存为主线，用英勇悲壮的长征、红军长征落脚点、长征胜利到吴起、开创革命新局面、长征精神永放光芒等五个单元，深刻讲述了中央红军历经25000里长征胜利落脚吴起，以西北革命根据地为大本营，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壮阔历程。同时呢，展馆呢也充分发挥红色教育的基地育人职能，深耕本土的红色资源，让红色教育呢更有深度，建强专业的宣教队伍，让红色服务更有温度，拓宽全域的宣传渠道，让红色传播更有广度，引导广大参观者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让伟大长征精神在吴起的红色热土上星火更续，熠熠生辉。革命文物呢，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加强革命文物的保护利用，是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任务。近年来呢，延安呢也是通过业态优化、资源盘活、数字赋能多措并举，推动革命文物成为传承红色基因、赋能老区振兴发展的重要力量。作为国家级红色文旅重点工程，甘泉段长征历史步道全程65公里，按照一线两河多节点的布局啊，串联沿线零散的革命遗迹，便民服务驿站，打造集徒步研学、实景教学、红色感悟于一体的沉浸式研学阵地，重构了红色教育体验的模式。长征历史步道可不只是看看展板，只有走在路上才能真切地体会到当年的故事。所以说呢，展馆呢也补充到了很多的历史的细节，摆上实物，还原当年行军的样子，内容更实在，故事也更加的生动，让大家一边走一边看，好好的感悟长征精神。依托升级红色场馆长征主题步道，通过持续打磨讲解内容，丰富历史细节，优化讲解体系，甘泉县呢将厚重的长征史实、本土革命故事通俗化、场景化的呈现，兼顾大众观光、青少年研学的双重需求。近年来啊，甘泉县呢也是坚守保护第一、活化利用原则，以下司湾毛泽东旧居、雪地讲话旧址两大核心旧址为标杆，以点带面推进县域革命文物系统化保护、标准化展陈、常态化利用。 近年来呢，累计争取到了2000多万元，保护修缮革命旧址13处，陈列布展9处，持续推动红色资源与研学教育、乡村旅游、文化传承深度融合，真正让革命文物活起来，红色文化热起来，持续擦亮甘泉长征红色名片，助力全市的革命文物保护利用高质量发展。
1: 是的，保护是基础，活化才是关键。据统计呢，延安的3.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也分布着445处的革命旧址，19座的革命类纪念馆，馆藏的革命文物是达到了4.3万件。那么如今呢，延安通过科技赋能，让越来越多静态的一些革命文物又有了一种新的呈现方式。延安保育院再回延安、红袖延安岩等这些剧目，也通过了声光电的技术，让游客在沉浸式观演当中呢，就触摸我们的红色历史。在6月13号至14号的时候呢，西北政法大学的200余名学子也响应到延安去三秦学子圣地行的这个号召，奔赴到我们的革命圣地延安，开展了为期2天的一种沉浸式的红色实践的研学。那么在金延安呢，这些共同观看这个红色历史舞台剧延安保育院演出的情节非常的真挚和动人，画面也是直击人心的。战火当中，临终前依旧啊紧紧护住孩子的母亲，危难之际不惧枪林弹雨，奋力呼喊快跑的淳朴老乡，暴雨洪灾虽舍身救人，最终被洪水卷走的这个保育院的院长，一个个是有血有肉鲜活立体的形象，真的是跳出了一个文字记载啊，生动鲜活的展现在了我们每一位学子的眼前。这些学生们就说啊，他们看完演出真切地读懂了革命先辈舍小家为大家的一个家国担当，危难时刻逆行而上的这种勇气和风骨，也读懂了我们延安精神跨越时空的一种磅礴的力量。所以其实大家能够看到每一个来到延安的人，其实不光是初心，他也能够感受到在文字记载当中的一些活历史，其实能够让我们真的感受到一种延安精神的一种力量是多么的伟大和光辉啊。
0: 是的，没错。那北京时间来到了13点的15分，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见。

何以言安？在宝塔山的朝霞里，是革命火种初燃的激情与希望；在枣园的灯光里，是智慧与信念的火花，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在杨家岭的晨曦里，温柔地唤醒延安的每一寸土地；在南泥湾的稻浪里，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生动体现；在沿河岸边的岁月经典里，每一滴水都承载着延安的传奇故事。13年，一段永恒的红色记忆。延安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更是全国人民心中至高无上的精神气场。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深情致敬，永恒铭记。

壑纵横的黄土地，积蓄着万物生长的磅礴力量。4500年前的庐山堡遗址，静默地诉说着远古文明的辉煌。黄帝陵苍劲的古柏，挺拔苍翠，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秦之道与长城，蜿蜒于历史深处，见证无数先辈的坚韧与智慧。而黄河，这位慈祥的母亲河，雍容壮阔，一泻千里。它的臂弯里，延安得以滋养，生生不息。延安山河的壮丽与深邃，孕育出不朽的精神与传奇。让我们穿越千年的风霜，探寻延安独有的人文地理魅力。

在时代的浪潮中，延安这座承载着红色记忆与民族精神的圣地，正以崭新的姿态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辉煌答卷。攻坚途中的旗帜担当，彰显了延安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坚定信念与非凡使命。山川大美的交响里，延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幅动人的画卷。精灵归来的欢唱，野生动物在这里自由栖息，生态和谐成为延安的新名片。枝头挂满的果香，五谷丰登的诗行，是延安农业丰收的喜悦，也是乡村

0: 振兴战略实施成果的生动写照。百姓满意的笑脸是最美的风景线，它见证了延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彰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里，延安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迈进。何以延安答卷带您深入延安的每一个角落，见证这片热土在新时代的蜕变与成就。
1: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濮存昕。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2: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大康。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3: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丁巨源。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祝愿我们的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
4: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李延俊。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祝我们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5: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国峰。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6: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瓦尔妮。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祝我们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7: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cho。 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希望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8: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民族歌剧白毛女喜儿的扮演者王娜。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祝愿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
0: 何处是延安？是沿河叮咚的流水，是枣园梨花的清香，是南泥湾开荒的锄头，是杨家岭讲话的会场。
9: 延安的年华，是13年的烽火岁月，是生生不息的延安颂歌，是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今日之延安，三山环抱，两水带围，黄河之滨，沿河水畔，红色血脉，绿色发展，圣地蓝天。今日之延安，宝塔钟声三川闻，赋诗鸡鸣四城应，是古郡，是老区，也是新区。
0: 延安年华生。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浩天，今天为大家讲述《黄河大合唱》，时代战歌何以经久不衰？
1: 《黄河大合唱》，时代战歌何以经久不衰？85年前，由龚蔚然作词、冼星海谱曲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次唱响。从此，这部旷世经典以其超越时空的艺术感染力，在中华大地、世界各地被广泛传唱。这部作品原何能诞生于延安？又为何能够成为时代战歌而经久不衰？这些，在85年后的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探寻。抗日战争时期，全民族抗战的激情唤醒了历史的古道、千年的厚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安这片黄土地成为全国抗战的政治中心，也成为一座散发着青春魅力的新文艺古城、新文化殿堂。抗战时期的延安号称歌咏城，在这里汇聚和培养了一大批革命艺术家，创作了无数与国运、与时代、与人民生活紧密相连的艺术佳作，直接转化为强大的社会动员力。这些作品至今在中国文艺史上熠熠生辉。起初，在武汉推动全国抗战歌咏运动的冼星海，感到自己精神不愉快、呆板。他在日记中写下：“中国现在是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向着堕落处下沉，而另一个就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扬地。”冼星海于1935年8月从法国巴黎学成归国，从上海到武汉3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是凭一己之力推动着抗战歌咏运动。到1938年秋，他在武汉国共合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音乐工作已无法开展，所有的进步创作都受到国民党方面的无端限制。冼星海开始打听延安的时候，延安也在期望他的到来。1938年9月，冼星海收到来自延安鲁艺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的聘任信：“是否有我安心自由创作的环境？进了延安可否再出来？”冼星海向一些相识问了这两个问题，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就启程前往延安。1938年11月3号，冼星海与新婚妻子钱韵玲到达延安。次日，他就开始执教于鲁艺音乐系。在延安的城墙上、树上，到处张贴着抗战街头诗和抗战标语，遍地歌声更是延安的一大特点。冼星海被这一切吸引着。在他出来延安的几天，延安城遭受日军空袭，冼星海看到人们虽然慌乱中躲进防空洞，但当空袭过去，却又马上恢复了斗志，延安城又是歌声四起。相比国统区的颓废、压抑和遭迫害，延安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激动和兴奋。延安遍地的歌声点燃了冼星海的创作激情。冼星海曾总结《黄河大合唱》：“这是用全中国的旋律写成的。”诚然，《黄河大合唱》的创作是用外来形式表现中国精神，但它没有留下任何复制外来的痕迹，政治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使这部声乐作品成为经久不衰的艺术典范。黄河大合唱是先有词再有曲的。1939年春天，诗人龚蔚然因在前线受伤来到延安疗伤， 时任鲁艺音乐系主任的冼星海前去医院探望曾多次合作的老友。冼星海表达了强烈的愿望，希望超越以往，创作一部反映民族抗战呼声的大型音乐作品。恰巧龚蔚然在带领演剧三队两次穿越黄河赴前线战斗生活的两个多月中，一直在酝酿创作大型史诗《黄河吟》。冼星海走后，龚蔚然再三思考，说服自己放弃创作长诗《黄河吟》的念头，改成为冼星海撰写歌词。很快，龚蔚然拖着受伤的左臂，用五天的时间口述了400多行的长诗，由队友胡志涛笔录。龚蔚然的8首歌词独立成章又血肉相连，应用欧洲教会音乐多乐章的大型声乐套曲的结构来布局，每首都以黄河为题材，通过朗诵词相连为一体。这种构架在中国的音乐创作中是独树一帜的。歌词激发了冼星海全新的创造力，他曾不厌其烦地请三队队员讲述，甚至模仿表演黄河船夫与惊涛骇浪搏斗的情景动作，以便更加准确地赋予船夫们生动的音乐形象。在黄河大合唱的创作中，冼星海仅用4天的时间就完成了7个部分的谱曲，唯有黄河颂一连写了3稿都不满意，原因是中国传统音乐里没有颂的旋律，一看到颂字就联想起西方宗教弥撒曲。他要努力摆脱这种影响，新创一种既有中国民族风格的特点又能表现新的时代感情的颂歌旋律，寻找到独属于中国人的颂歌旋律与民族风格。冼星海留法近6年，被西方世界公认为熟悉欧洲音乐技巧的东方作曲家，但他没有被外来形式所俘虏，而是让自己的民族风格占有外国形式，在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相互碰撞中，一部诚恳、伟大、庄严而不失热情的音乐作品诞生了。1939年4月13号晚，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演，之后迅速传遍全国。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嘹亮歌声随着战士的脚步飘向抗战前线。1939年5月11号，在庆祝鲁艺成立1周年的晚会上，冼星海亲自指挥鲁艺合唱团演唱《黄河大合唱》，在场聆听的人都被大合唱雄浑的气势和震撼的旋律所打动。毛泽东同志称赞3个好。《黄河大合唱》发出了时代的呐喊，激励了无数热血青年投身民族解放事业。直到今天，《黄河大合唱》

0: 以及据其改编的钢琴协奏曲《黄河》，仍是国内外音乐舞台上最受欢迎的曲目之一。纵观冼星海短暂的40年人生，他创作了600余首群众歌曲、300余部音乐作品以及大量音乐文论，其中在延安完成近100首抗战歌曲、6部大合唱、大批音乐教学稿、文论。作为音乐教育家，在鲁艺音乐系执教期间，他还培养了一大批中国新兴音乐的开拓者和经典音乐的创作者。黄河大合唱的诞生与冼星海深厚的爱国情怀、坚定的抗战意志以及对民族音乐的深刻理解密不可分。冼星海将西方音乐理论与中国民族音乐相结合，将个人艺术追求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他在《普遍的音乐》一文中提出，中国需求的不是贵族式或私人的音乐，中国人所需求的是普遍的音乐。他说，人民的斗争就是我的歌。普遍的音乐、救国的音乐便成为他毕生坚持的音乐创作和社会实践方向。1905年，冼星海出生于澳门，出生时父亲已经去世，他和母亲寄居在外祖父家。冼星海酷爱音乐，1925年来到北京，进入国立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学习。1928年，他来到上海，进入国立音乐院。在上海期间，他曾参加田汉领导的南国社。田汉对冼星海的爱国思想和创作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29年，24岁的冼星海不顾自己的贫穷，立志要用音乐救其那不振的中国，远赴巴黎求学。在巴黎将近6年，他饱受苦难，却用最短的时间学习到欧洲先进的音乐技巧和配器法。毕业回国后便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在延安鲁艺任教时期，冼星海迎来了创作的巅峰期，他创作了3幕歌剧《军民进行曲》以及合唱歌曲《游击军》《在太行山上》《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西蒙大合唱》等。在延安，他不仅获得了抗日的激情、创作的自由，最重要的是他发现了音乐的阶级属性，领悟到艺术创作要为时代发声、为人民而歌。他说，我发现了音乐上许多的问题过去不能解决的，在社会科学的理论上竟得到解答，如音乐与抗战、音乐与人类解放等问题。思想上的收获带来了艺术创作上的高峰。1939年，冼星海谱写《黄河大合唱》的过程，正是他从爱国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过程。《黄河大合唱》的创作之后，他就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日记中写下，今天是我入党的第一天，是我生命中最光荣的一天，希望能改变我的思想和人生观，去为无产阶级的音乐来奋斗。2024年4月，来自世界各地的合唱团成员汇聚延安，组成五洲同声唱黄河合唱团，再唱经典。其中香港合唱团成员一位80多岁的女作家了解到经典背后的故事后表示，这些故事太感动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情感就是对祖国的爱，我爱中国，我到哪里都是中国人。这正是85年前在延安诞生的这部经典给我们的思考。黄河大合唱维系着五湖四海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感，既是历史的声音，也是现在和未来的声音。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聆听。
1: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呀，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景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100年前，《新青年》杂志启蒙了一代中国青年，在民族崛起史上留下了弥新的印记。100年后，新时代启程，《新青年》应运而生，展示新气象，新作为。
2: 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敢去闯，敢不同，敢发声。
3: 佛系青年心态稳，
2: 斜杠青年能力优，
3: 中二青年想象家，
2: 你们能想到的样子在他们身上都可以发生。
3: 他们拥有来自前辈的祝福和肯定，以后浪之势向未来发起挑战。
4: 那么
5: 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
6: 来过来吧，
2: 年轻从未被定义，不一样的烟火绽放不一样的颜色。
7: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8: 青春正当时，逐梦新时代。
2: 新时代青年要敢有梦，勇追梦，勤圆梦。
9: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呢？
10: 我想做医生、科学家，
11: 当一个设计师，
12: 想当消防员。
13: 我的梦想是考上理想的大学，我的梦想是探索更多未知领域，
14: 我的梦想是能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8: 梦想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有梦，你我都是追梦人。
2: 一座温暖小城配上两个快乐声音，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你一起追梦。

好的，北京时间呢14:08，感谢你继续锁定到沿岸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哈喽年轻人，大家好，我是琪琪。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4日星期二啊，本周哈喽年轻人的第一期节目，在这里呢祝大家周二愉快。已经到这个7月14日了，这个世界杯呢也接近尾声了，只剩下这个几场比赛了，现在四强已经角逐出来了啊。感觉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啊，除了这个男足没去啊，该去的都去了啊，说的是中国男足啊。当然啊，不止今年世界杯对中国制造其实早已经是不陌生了啊。从94年美国世界杯开始，中国企业呢就置身于这四年一度的顶级赛事当中。不过32年前的中国企业，它只是贴牌的代工方式啊，参与了这个纪念品生产，获取了微薄的加工费。而现在32年过去了，中国呢不仅参与了从科技到制作，从 AI 到纪念玩偶的方方面面啊，神秘的东方力量在很多人口中已经有了预言世界杯冠军的一个能力啊。如今呢赛程已经白热化了啊，四强出炉了，世界呢又把目光投向那个神秘的地方，中国义乌啊。你就看最近这个哪家球队的这个东西卖得好，可能就真的是世界杯冠军啊。你想一下啊，从开幕式上的这个拉布布到这个中铁建工啊，实施翻新新的体育场，从海信电视进驻到视频的裁判中心，到由深圳生产的官方用球三重浪啊，就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中国制造做不到。最直观的其实就是硬件设施啊，墨西哥城的这个体育场啊，承包了这个

包括开幕式在内的多场比赛，也是首个举办过三届男子世界杯比赛的一个体育场。而中国企业中铁建工啊，承建了它的全面翻新工程。接连墨西哥三大主办城市的这个新型铁轨列车啊，由中国中车研制啊，包括是墨西哥城的新能源接驳车，有 95% 为中国制造。最不可或缺的是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啊，也是由深圳生产的。搭配了500赫兹的芯片，每秒呢可以记录500次触球的数据，能融合肢体追踪计时啊，辅助判罚智能球弹。同样呢是来自中国，由江苏淮安负责制造。还有更多普通观众看不到的地方，比如说联想啊，为世界杯提供了足球 AI 智能体、 3D 数字人的这个可视化方案啊、裁判的视频增强系统等多项 AI 的解决方案。那么海信呢，也是作为本届世界杯视频助理裁判官方合作伙伴，自研的电视进驻到了视频的这个裁判中心。有人称啊，说是中国企业在美加墨世界杯遍地开花，处处留痕。但你要说在美加墨世界杯上的这个贡献，还有一个无法忽视的名字，那就是浙江义乌。不管哪个地方进球啊，最早进世界杯的都是义乌人。从2002年这个韩日世界杯，义乌生产的这个五彩假发就充斥着观众席。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官方加油的那个乌乌祖拉也是由义乌生产的。俄罗斯世界杯300万对的这个拉拉棒，30多万颗这个球迷扇，包括是20多万个这个手摇旗子和帽子，也是中国义乌集货啊。包括在上一届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义乌更是发挥了世界超市的强大制造能力，足球串旗、国旗、喇叭、奖牌，然后呢奖杯、贴纸等周边的产品啊，义乌制造占到了全球市场的70%。50万个足球、200万套球衣，球迷手里拿着的应援物，大多呢都是由义乌工厂供货的，通过物流网络畅销到全球各地。而今年世界杯的哨声呢，早已经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在这个义乌吹响了。早在2025年，不少商家就已经开启了这个世界杯模式。2025年，义乌全年的体育用品及设置出口额首次突破了100亿啊，达到了116.5亿，同比增长了20.3%。今年呢，世界杯最强的分位组义乌继续发力。今年1月到5月，义乌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额达到了49.1亿元。而今年的订单情况超出预期了，仅4月份就增长了约25%。而至于品类这一块，如果说你想象力还集中在什么球衣了、锦旗了、加油用的这个发声的装纳啊，那只能说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义乌的老板做不到的。从这个鼠标垫到双肩包，从马克杯到这个手机壳，从发绳、发圈、穿戴甲到围脖、手环、运动服，甚至还有参赛队伍主题的护身符，谁不想急头白脸给自己主队安排一个呢？是吧？哎呀，就有物业的义乌的商家说，我们的周边产品方面可以碾压任何的这个欧美国家了。他们做的还是比较初级的球衣足球，而我们设计已经到了这个啊颈枕、毛绒玩具还有这个挂件。说出这句话的是义乌的一家世界杯官方授权店的负责人啊。没错，义乌早就告别了代工贴牌的时代，进入到了自主设计官方授权的一个阶段。今年呢，这个品牌呢，这家店啊又推出了一个自主设计的小羊挂饰，叫涅西。穿着代表梅西的蓝白纹的这个十号球衣啊，涅西与梅西也是谐音啊。不仅如此，小杨的这个英文名也是史上最佳球员的一个缩写。然后呢一登场就卖爆了，而且同样拥有阿根廷国家队的授权，避免了这个说是什么侵权蹭热度之类的尴尬。所以说你看看，这就叫专业啊。在义乌经营生意啊，就是这个球衣生意的10余年的这个另一家店家，上届世界杯就尝试设计这个
就是球迷的这个服装啊，接到了2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订单。而这届世界杯参赛队伍还没确定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大胆的预测出现的球队设计球衣，还为自己的这个设计的球衣啊申请了专利。那功夫不负有心人，本届世界杯呢，他拿到了巴西、阿根廷官方球迷的这个订单。从制造速度到创新能力，义乌呢在这届世界杯又一次稳定发挥。而英国一个知名的行业网站直言啊，说中国义乌是全球足球消费者需求的晴雨表之一啊。但这并不是义乌作为世界之窗的全部能力。除了满足全球多样化的一个需求，坊间传闻啊，这个义乌其实还兼具预测功能。网传呢，义乌拥有预测世界杯的神秘力量啊，曾经呢多次预测世界大事儿。比如说2014年巴西世界杯，义乌的老板们通过大量的德国国旗的这个订单预测出了会是德国队夺冠。而2016年美国大选啊，义乌们老板们就接到了这个特朗普旗帜的订单数量啊，比这个希拉里旗帜要高达9倍。最终呢果然特朗普胜利。在2022年世界杯前期啊，这个决赛夜前，网传义乌商家呢就收到了阿根廷的订单，定制了这个阿根廷三颗星球衣的这个订单，代表着三星啊，阿根廷三届世界杯冠军啊，每颗星印有1978、1986和2022的字样。果然，这届世界杯夺冠了。哎呀，每个常年盘踞义乌的商人啊，都逐渐拥有了两重身份：一方呢是凭着这个勤奋和实力掘金的商人，另一方面啊是掌握东方神秘力量的预言家。但实际上义乌没有那么神奇。2022年的神预测啊，据接到订单的这个商家解释，只是一位阿根廷老客户定制的纪念款，总数也就2000多件啊。而且客户也表示，如果说阿根廷夺冠就直接寄出，如果说没夺冠球迷就不要了，让商家自行处理。实际上呢，根据这个义乌一家这个体育周边门店经理啊史先生的回忆，2022年收到的客户反馈啊，其实更多指向德国，而德国呢却是止步于首轮，无缘淘汰赛。同样呢情况也是出现在2018年，德国作为卫冕冠军，德国队的周边订单在开赛前就排名第一位，而最终呢德国却在小组赛1胜2负爆冷出局。再比如说这届世界杯，7月2号一则新闻显示啊，义乌周边的这个订单量排名前5的球队为巴西、阿根廷、法国、英格兰、西班牙啊。然而呢现在这个四强选手啊，除了巴西就是阿根廷、法国、英格兰、西班牙啊。你还别说，预测的还挺准啊。7月6号凌晨呢，是五星巴西1-2爆冷输给了挪威啊，止步16强。而剩余的4支球队全部晋级到4强，这本身也是世界排名前4呀。啊，粉丝这个基数庞大的球队挺进4强也并不是什么意外。去年的这个4强也并不是很意外啊。其实不难想明白啊，义乌的订单当然不能预测绝杀的那临门一脚，门将的这个神级扑救，但它反映更多的是市场的趋势、球迷的基数和信心。正如一位义乌经营世界杯周边商家所说啊，我们手中的订单就是全球球迷用钱投出来的票，哪个队订单多，说明全世界看好他的人就多。实际上义乌根本不需要神预言或者押宝，因为无论最终冠军是谁，义乌呢都将和世界杯保持同步的节奏。一位义乌的老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信心满满的说，钱在哪，产品在哪，谁是冠军，谁立马给玩偶换上谁的衣服。比如说是刚才积极提到的那位店家，就已经准备好了大量的这个小熊玩偶，一旦世界杯冠军出楼啊，然后呢名不虚传的义乌人自会用最快的速度让小熊穿上这个冠军球队的衣服，飞往全国各地啊。别问了，反正冠军就在义乌啊。但是不在这个男足啊，中国男足啊。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0: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1: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

0: 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1: 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

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讯息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

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四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

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记者从延长石油集团了解到，该公司提交的延东煤层气田碳明储量通过了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地质储量约537亿立方米，陕西再添一大型深层煤层气田。延东煤层气田位于延长县和宜川县境内，是陕西省属企业探明的首个大型深层煤层气田，埋深超2000米，属典型的自生自储型深层煤层气层。根据专家评估，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储量具备年产8亿至10亿立方米煤层气产能建设基础。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昨天陕西省第10届青少年模拟

政协活动在西安高新一中举行，本届活动由陕西省教育学会举办，西安高新第一中学承办，来自全省30所中学的模拟政协社团齐聚一堂，围绕社会热点议题建言献策。陕西省青少年模拟政协活动已连续举办10届，成为全省推进大思政课品牌建设的重要载体。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最后来关注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13日，由美国海军监管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表示，美军将于格林尼治时间7月14日20时，北京时间15日凌晨4时，开始执行对所有伊朗港口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封锁适用于所有船舶，无论其悬挂何种国旗，封锁范围涵盖伊朗全境海岸线，包括但不限于伊朗港口及石油码头。封锁行动不会阻碍中立船只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非伊朗目的地或从非伊朗目的地驶离的过境通行，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将获准通行，但需接受检查。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宝塔、安塞、富县、甘泉、吴起、志丹、延川、延长局地暴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16到25度，东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小芳，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2: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1: 需要加点什么吗？
2: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一份滚烫的温度。
3: 人生啊，只有一次吗？那就算了，不用重来。
2: 一份淡然的清香。
4: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2: 一份幸福的甘甜。
1: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北京时间的15: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夏季的热浪开始吱呀吱呀地向我们袭来，在我们记忆中的夏天是一个拥有 BGM 的季节，沙沙的蝉鸣，潺潺的海浪，雷雨和蛙声共同组成了一首自然界的夏日序曲。在这样的季节里，怎么少得了歌曲的陪伴？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歌单，希望这里有你所熟悉的那个夏天。人的很多痛苦大多来自于比较，人的幸福大多来源于知足，

幸福就像一个储蓄罐，买到一杯半价的奶茶，吃到好吃的棒冰，看了一部很感人的电影，散步时刚好欣赏到紫色的夕阳，把这些小事积攒起来，心里就会全是幸福的声音。愿我们都能够拥有感知细碎幸福的能力。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来自五月天的《知足》送给大家。

我们曾经在青春里遇见，许下纯白的誓言，说好一起走到永远，可时间却让我们改变。好像有些事情确实是挺遗憾的，但是有些事情不一定有了结果才叫完美，美好的过程也给青春抹上了亮丽的色彩。那个夏天永远值得怀念。

青春时的我们总是在不经意间错过了很多人和事，那些曾经以为会永远在一起的人却在时光的洪流里渐渐走散，那些曾经许下的诺言也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模糊不清，那些曾经在青春岁月里匆匆到来又匆匆结束的经历，好像总逃不过被一刀终结的宿命。

当我们在回味时，也注定要承受一份相等分量的思念。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来自王菲的《匆匆那年》送给大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作为融合红色文化与现代体验的周末度假胜地，金延安围绕演艺加游乐加美食加住宿，打造多元业态，充分满足家庭出游、亲子互动、文化研学等各类游客需求，轻松实现周末微度假，畅游不重样。连日来，景区内游客如织，大家尽情享受凉爽宜人、丰富多彩的延安周末之旅。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不用吃药，不用手术，不用往体内插线缆，只需从体外照射一束近红外光，就能精准关闭体内传递疼痛信号的神经细胞，实现镇痛。近日，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所传来消息，该所生物医学光谱学实验室联合空军军医大学研发出一套无线光控镇痛系统。在小鼠实验中，这套系统能显著缓解慢性疼痛，且全程无需任何有线连接，小鼠可自由活动。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中国的乡村产业有多大？最近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到 25.8 万亿元，这一规模较2024年的 20.6 万亿元增长超5万亿元，这意味着未来5年农字号产业将越做越大。最后来关注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6月24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561人死亡，16740人受伤。为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200多次余震。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宝塔、安塞、富县、甘泉、吴起、志丹、延川、延长局地暴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16到25度，东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小芳，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江河为脉，山峦为谷，塑造出悠久的中华文明。万古长夜，满天星斗，点燃希望的东方炬火。跨越万年的时空隧道，与黄土地上的先民们邂逅，聆听百年的峥嵘岁月，见证延安十三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来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馆长说。

大家好，我是沿红色家风馆馆长高婷，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左权将军赤子忠魂里的家风信仰。当新时代的春风拂过华夏大地，我们回望峥嵘岁月，总有一些故事如同镌刻在丰碑上的铭文，历经风雨却愈发清晰。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正是抗日名将左权将军用生命书写的红色家风，这是一段关于信仰、牺牲与传承的故事，更是一股跨越时空、始终铭刻在民族血脉里的精神力量。1905年，湖南醴陵的佃农小院里，纺车声伴着孩童的嬉闹，每当村里孩子打架，左权的母亲总会拉着他说，打人不对，欺负弱小更不对。这位目不识丁的农夫没讲过什么大道理，却用最朴素的正义在儿子心里种下了第一颗力量的种子。这颗种子不是恃强凌弱的蛮力，而是护佑弱小、坚守正道的初心。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便是左权将军一生家国同构的起点。1924年，19岁的左权跪在母亲面前，声音坚定，儿要考黄埔军校，救国救民。母亲颤抖着递过一袋红薯干，泪水里藏着骄傲，你走的是正道，娘不拦你。6年后与母亲诀别时，他对兄长说，我身已许国，10年难归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这一许是把小家的孝融铸成大国的忠，这一别是用青春赌上民族未来的抉择力量。谁能想到这句十年难归竟成了永别。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洪洞的窑洞里，左权给母亲写了一封家书，字里行间满是民族危亡时的驰骋，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个中国人头上，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同伴，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同伴，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同伴。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宁吃草也要保家国的决绝，这是共产党人在绝境中守土卫国的信仰力量。哪怕一无所有，也要拼尽一切守护山河。而这样一位铁血将军也有着侠骨柔肠。1940年，女儿左太北出生仅3天，左权便奔赴前线。在黄崖洞保卫战的炮火间隙，他捡起炮弹壳，一点点打磨成小口琴，寄给远方的女儿。等打跑鬼子，爸爸教你吹《太行山上》。此后21个月里，12封家书成了他对妻女最深的牵挂。给妻子刘芝兰的信中，他一连写了4个念字：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你。字里行间满是对家人的眷恋，可当日军扫荡逼近，他又忍痛写下，若遇危急，你可按情况处置太北，莫让我成为你们的牵绊。一边是骨肉亲情，一边是家国大义，他选择把软肋藏进心底，把铠甲穿在身上，这
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担当力量，温柔却无比坚定。身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生活却朴素到令人心疼。军装补丁落补丁，却把新衣服让给战士。女儿的襁褓是旧纱布改制的，深夜研究作战地图时，连油灯都舍不得多点，总说省下油给伤员换药。他用补丁军装里的清廉告诉所有人，共产党人的力量从不是官位高低、财富多少，而是心里装着百姓、装着战友的初心本色。这是严于律己的榜样力量，无声却足以感召人心。1942年5月，日军30000精锐突袭八路军总部，十字岭上炮火连天，左权举着望远镜高喊：“同志们，跟我冲！”他本有机会先行撤退，却坚持殿后指挥，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一声巨响，弹片穿透了他的胸膛，37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太行山上。19岁离家，终其一生，他再也没能回到母亲身边，没能兑现给女儿娇吹小口琴的承诺。1949年，在解放军南下时，朱德特意下令，南下湖南的将士都要去看望左权的老母亲。那天小院里挤满了穿军装的年轻人，老人颤巍巍地盼着儿子出现，不停地问：“我的儿在哪儿？他怎么不回家？”战士们眼含热泪，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大娘，我们都是您的儿子。”一遍又一遍的回答里，老人终于懂了，他的儿子早已化作了守护家国的山河。擦干眼泪后，老人请人代笔为儿子写下祭文：“吾儿抗日成人，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陛下瞑目矣。”这短短数语，是一位母亲对儿子的骄傲，更是一个民族对英雄牺牲力量的铭记。有些离开从不是结束，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永远活着。2015年，75岁的左太北颤抖着打开珍藏多年的铁盒，将父亲留下的54封家书全部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那些泛黄的纸页上字迹早已模糊，可字里行间的赤诚与深情却愈发清晰。如今在左权县的小学课堂上，孩子们齐声诵读着将军家书中的句子：“牵牛花爬满院墙时，爸爸就回来了。”这堂特殊的诚信课讲的不是简单的说到做到，而是英雄用生命兑现对民族的承诺。哪怕欠了女儿一个回家的约定，也要守住对国家的誓言。这是红色基因代代传的延续力量。听众朋友们，左权将军留给我们的从来不是八路军副参谋长的赫赫战功，而是一套刻在骨子里的红色家风，一种永远值得我们铭刻的精神力量。
从母亲不欺弱小的教导，导师与许国的抉择，我们看到的是初心的力量。无论走多远，都不忘为何出发。从炮弹壳小口琴的柔情，到危急处置太北的决绝，我们看到的是担当的力量。越是艰难，越要扛起责任。从补丁军装的清廉，到殿后牺牲的无畏，我们看到的是信仰的力量。为了家国，可舍一切。今天，当我们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份力量从未过时。看，科研工作者以干惊天动地事儿，做隐姓埋名人，传承着左权将军许国不悔的报国家风。看，边防战士在风雪中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续写着左权将军守土卫国的忠诚家训。看，无数普通家庭把勤俭持家、崇德向善刻进日常，延续着左权将军朴素为民的初心本色。朋友们，红色故事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文物，而是我们前行路上的灯塔。铭刻力量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把英雄的家风、信仰的力量融进每一次选择、每一份坚守里。让我们以左权将军为镜，把这份赤子忠魂刻在心里，把这份红色家风传下去，让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成为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好，谢谢大家，我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如没传播，一拖延。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哎呦，有病毒和细菌怎么办呢？
1: 别怕，我罩着你。
2: 嚯，这么大的粉尘啊！
1: 别怕，我罩着你。
3: 今天空气太差了。
1: 别怕，我罩着你。
4: 你是谁啊？
1: 我是口罩。
0: 病毒很可怕，口罩作用大，
4: 守护健康，让我罩着你。
5: 记得整个罩住口鼻，把鼻夹安好哟。
6: 近日，中央。

0: 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新车不规范，新人。
1: 把我叫老婆，告诉他我想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童，三十年河戏，莫欺少年穷。
3: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3: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4: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3: 看电视，聊电影，谈人生，就来第七放映室。

16:07，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优人物后。大家好，我是琪琪。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4号星期二，周二的下午时光，在这里呢祝大家周二快乐。天气不错啊，为什么说天气不错呢？因为下了点雨啊，凉快了啊。最近这几天呢，根据天气的预报呢，可能都会有一个小雨的过程啊，也是希望大家随时关注到天气的变化啊，随时呢这个出门带好雨具。现在呢正值这个世界杯期间啊，好像很多的这个剧集都想来蹭一点足球的热度啊。最近呢难得有一部剧啊，真的是冒犯了所有人。他冒犯了打工人，冒犯了老师，冒犯了家长，冒犯了学生啊。如果说你有幸不在这个覆盖如此广的范围之内啊，那么恭喜你可能不会被冒犯啊。但如果说你在这些范围之内呢，那这部剧啊冒犯的可能就是你。那今天琪琪讲的这部这么冒犯的剧叫做什么呢？叫做灿如繁星啊。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啊。其实这个故事也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蹭着这个世界杯就给端上来了。讲的是一个疑似博士啊，然后呢想要躺平，于是呢回到老家高中呢当这个体育器械的保管员。阴差阳错之下，学校呢让他来带那支啊半死不活的球队。而男主就出现了。男主呢是曾经是英国足球俱乐部的教练的男主，他就回国了。哎呀，英超联赛的这个足球俱乐部的教练员啊，你别管他为啥就是要回国，反正他就回来了啊。然后呢男女主一起带领足球队勇闯球场的一个故事。首先呢这个女主的设定他就很奇怪，估计是呢想这个博打工人的一个共情。女主呢一上来啊，就说自己想躺平，想当一条轻松自在的咸鱼，所以说他去了学校。就是这个女主她，你是不是对学校的老师的工作有什么误解呢？啊，说什么学校是治愈人的地方，说进入学校就有一种温柔简单温暖的感觉，这真的不是老师这个吃拼好饭中毒的一个幻想吗？啊，还有那个隔壁啊，韩剧呢是刚拍完这个大快人心的铁拳教育，前段时间琪琪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讲过。哎呀，就感觉这些偶像剧还在啊，就是臆想老师是一份治愈身心的工作。而且咱们退一万步来讲，这种闲职养老大概率是这个年龄大一点的，对吧？哪里轮得上你呢？嗯。更离谱的是什么呢？学校让他带队做带队老师，带学生去比赛。哎呀，你是一个合同工，没有这个教师资格，本就是不可以带队教师的，万一学生出事了谁来负责？这属于严重的行政违规。教育局呢也是明文规定啊，组织学生体育竞技的指导老师必须具备相应的教师资格，万一被发现可以说是违规用人。哎呀，这个校长的职务他是可以被一票否决的，并且呢打工人的摆烂和教师这种急需要强烈的责任心的工作安排在一起，他就是违和的。不是说老师就没有这个疲惫的权利，也不是说老师就活该啊，就必须是特别的干的，对吧？而是于书欣这个角色实在太离谱了，摸鱼摸到学生面前来，当着学生的面说，我要不是为了摆烂怎么会来这间学校呢？你想一下，你作为老师摆烂摆到学生面前来，真的好意思吗？连领导都要亲自哄他啊，买糖给女生吃啊，就为了他能继续带队。就算是他带队，他也是每天穿着各种的漂亮衣服啊，和男主呢摸鱼调情谈恋爱，最后呢才是看这个学生训练。为了突出于书欣古偶剧一如既往的天真啊浪漫，哎呀，还安排他在学生训练的时候各种吃零食，这真的好吗？啊，学生呢就是骂他骂的完全没有错啊，说我们跑步跑的要死，你在旁边一边看着一边吃薯片，换谁谁都破防啊。
最后呢，连这个醉灵珠的队长都破防了，我们是输还是赢和老师你又有什么关系呢？就全靠这群学生啊，自卷自燃，靠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啊，这个特别牛的教练力挽狂澜，老师躺平，动动嘴，拍拍视频，工作留痕，一下就能获奖，这又是什么拼好饭中毒的情节呀？哎呀，关键是什么呢？为了收视率，连学生都要出来卖腐。嗯，这个灵珠队长和叛逆前锋，一个苦口婆心，一个呢傲娇阴湿，他们还有定情信物，甚至呢还安排了第三者啊给他们吃醋。虽然失去道德之后这样的剧变得很好看，但是这真的好吗？幻想教师职业是颐养身心的，联想关系户位置是留给打工人的，幻想学生呢是自卷自激，甚至呢还卖腐给老师看，真的是冒犯了广大不得为学生竞赛卷生卷死的老师，冒犯了家长一天天吃个薯片，老师竟然还能教育我儿，更冒犯了那些想踢球的学生，遇到这种摆烂的老师，有多大的梦想都会被放凉吧。还没完，这部剧还冒犯了一个已经够倒霉的一个职业啊，那就是心理学。你敢信这样一个摆烂的老师啊，背景似乎很厉害，那什么永川大学心理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啊，升高考状元，并发表6篇论文，其中4篇以作7年一级奖学的金获得者。要知道心理学尤其是非神经这个学科的这个方面的，就是社科心理学，哎呀，发表极难，周期极长，在国内顶尖的心理学的高校，比如说北师大啊、北大这些硕士研究生毕业时能拥有1篇已经算优秀了，6篇论文，4篇一作，在硕博期间这样的生产量相当于顶尖985高校的副教授了，这真的可能吗？这样的设定真的可能吗？但就这顶级水平，下一秒立马露怯。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真学霸，剧情呢安排这个角色去解了几个填字游戏，然后呢让一群中学生啊，真的是纯败的啊，围观他，就真的不是学渣拼口饭中毒学霸的幻想吗？为了让这个男主啊任这个足球队啊任教足球队，女主呢开始攻略男主，又是那个永夜星和林妙妙那一套啊，但是攻略的手段仿佛呢这个弗洛伊德看了都连夜的要这个哎呀翻棺材板了，什么吊桥效应，就是把自己的电闸拉了，让两个人成年人陷入到没有电的绝境当中产生感情，包括是还有是个登门槛效应，就是先提出你要当我男朋友的高要求，然后再提出当教练的低要求，这样就能实现什么？如果说之前一些幼稚的情节是宝宝仙侠，那这简直就是啊胚胎现偶。最后呢还要靠这个偷男主的身份证啊逼男主就范。哎呀，按照我国这个身份证法啊，要被处以200块钱以下以上啊1000块钱以下的这个罚款，好吗？你偷身份证啊，就现在的爱情剧估计都是不谈恋爱的这个女生写的啊，以至于甚至拍不好两个人是怎么这个初相识的，基本上就是玩尬的。搭讪呢是要抢对方零食吃的，爱慕呢是男主像盯着敌人一样盯着女主，像个杀手，眼神犀利，毫无爱意。交情呢是男主给女主解决问题时要扫码，1次10块。哎呀，姐姐总算明白了为啥现在的这个偶像剧大多都是一男一女，但凡多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就会立刻的磕错 CP， 因为男女主根本就没有火花呀。两个人还要学韩剧那一套啊，叫对方什么房东小姐啊温先生，简直就是又尬又幼稚。但你说这种剧幼稚吧，它还挺成人的啊。如果说是女主是学渣装学霸，那男主真的就只有装为了表现自己有品位，非要呢这个装这个进口浴缸啊。如今浴缸又是什么中产幻觉吗？啊，男主名字叫王法，
真的后怕后面啊会有类似你还有没有王法我就是王法的这种中二的剧情啊。男主看似呢很有脑，一顿分析猛如虎，还要什么速写什么思维导图，但是呢我们想问，讨厌香菜，不擅长运动，喜欢下雨天，这几个中二 emo 的特征能筛选出什么人呢？你敢信？哎呀，排到这里才轮到这个说这个虞书欣的演技了。哎呀，他的脸已经被古偶的这个演法演得已经包浆了啊！真的愿之称为古偶脸。具体特征就是对谁都要抛媚眼装可爱，和同志说话装可爱，和领导说话睁大眼睛卖萌，因压力太大就双手握小拳拳，一旦喊话呢就把双手放在两腮之边，做完这些呢啊，真的真的就是他这一幕在九重紫已经说过了好吗啊，其实有一幕还蛮感动的啊，就是对于学生对他来说说我们已经高中了，其实早就该踢出来都踢出来了，足球是11个人游戏，不可能是每个人都愿意陪自己玩，说的就是足球这项运动的残酷，没有天赋的人就是没有天赋，说的也是应试教育的残酷，为了学业这些热爱都可以被放弃被割舍。结果呢当镜头一摇到这个虞书欣的时候，他的表情让我想起了一位故人，那位故人是谁呢？张泽天，眉头微微的竖起来，有种你说的对，我很想理解你，但是我理解不了的那种无力感啊，还有一种莫名的豆包感，我懂，我太懂了，这不是矫情，而是这是 AI， 他根本就不懂。这聊到这里啊，这部剧似乎还真的提供了一些反向的情绪价值啊，一切都太抓马，漏洞也太百出，让人发笑了。但说到底啊，琪琪真的忘记这是一部足球主题的电视剧啊，它冒犯了所有人，但离足球又太远太远了。而且如今世界杯期间看点激情抓马十足的真球赛不好吗？啊，看点这个哈兰德的抽象视频不好吗？看点凯恩叔叔的喜剧不好吗？看点这个姆巴佩的广告不好吗？啊，看点让二追三的绝杀球不好吗？非要看这种剧啊？反正呢，琪琪今天跟大家避雷了啊，这部剧千万别看，叫做灿如繁星啊。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 FM 107.7，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ready?

0: 我说。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奇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站在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宝。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和工作方法。毛泽东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主持制定者，也是带头实践者。转战陕北期间，尽管面对频繁的军队转移、恶劣的自然环境，但中央领导同志仍然时刻把人民的饥寒冷暖挂在心头，用自己以身作则的行动在陕北大地上留下了一段段千古佳话。1947年3月，蒋介石严令国民党胡宗南部率兵20余万向陕甘宁边区发起重点进攻，企图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一举歼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

和我西北野战军。3月18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踏上了充满传奇色彩的转战陕北的历程。1947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转移到陕北嘉县，地势险要的嘉县城伫立在一座石山上，县城三面环水，似万马奔腾的黄河拍击着城脚下的悬崖石壁，滔滔而过。我军在这里刚刚取得了沙家店战役的胜利。有一次，嘉县县委书记张俊贤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后，毛泽东便问他再打一仗能不能支持下来。张俊贤回答说能。他扳起指头，详细地汇报了全县的粮食草粮储备情况和存栏的羊牛驴的数字，说道：第一，可以把现有的几千公斤公粮拿出来；第二，今年的收成虽然不好，但总还可以收一些粮食。我立刻组织人员把地里的粮食收割晾晒碾压出来，要是粮食还不够吃，可以杀羊，吃完了羊还可以杀驴杀牛，这三项合起来供给我们战士没有问题，反正一定要全力以赴把战争支援下来。毛泽东听到这里不禁问道：驴和牛都杀了，明年生产怎么搞呢？张俊贤回答说：解放前穷人哪有牛和驴，种地全靠把老镢头，只要能把胡匪消灭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克服，保证把明年的生产搞好。毛泽东听着这位陕北汉子的回答，显得有些激动，坚定地说：部队再困难也绝不能杀群众的一头牛一头驴。周恩来在一旁听到毛泽东不赞成杀牛和驴的主张后，马上意识到几万人的部队机关在这里，有可能发生杀老百姓牲口的事件，立即布置通知各部队和各单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杀牲口，违者严惩不贷。任弼时也认为几万人的部队没有后勤保障，无法打仗。毛泽东最终为了不损害群众利益，放弃了在嘉县利用有利地形和胡宗南打一仗的想法。毛泽东在朱关寨居住期间，他的窑洞前有一盘石碾子。有一次，村民们在此碾粮食，警卫战士怕驴叫人吵碾子响影响毛泽东的休息，就劝老乡到别处去碾。毛泽东听见了，立刻严肃地批评警卫战士：你们不让群众推碾子，他们怎么吃饭？让他们推吧。1947年9月23日，毛泽东转战到神泉堡一带时，天降冰霜，将未成熟的庄稼冻死了。毛泽东亲自上山查看灾情，并指导所部9支队干部战士帮助老乡抢收庄稼，还把灶炉上的3斗9升麦子送给了19户贫下中农，而后又派出100多名干部战士和几十匹战马帮助农民种冬麦。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红天红地红霞飞，神泉来了9支队，多少带来多少辈，没见过这样的好军队。刚放下背包就担水，天不明就去把庄稼背，忙得亲人炕上坐，热汤热水喝一杯，扯烂衣襟留不住，又上场院镰刀挥，担上筐筐红枣表心意，几回回送去又送回，要问这支军队为啥这样好，训令字字放光辉，要问这支军队为啥这样好，毛主席亲自来指挥。1947年10月11日，毛泽东一行从神泉堡来到嘉县城，沙家店战役大胜后，城里的铺子已经开张，大街上熙熙攘攘，人们个个喜气洋洋。毛主席在有关同志的陪同下，神采奕奕地走在解放后的县城里，忽然几个眼尖的老百姓认出主席来，兴奋地高喊道：快看，毛主席来了。顿时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一时间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群众的热情一下就被点燃起来了。毛主席微笑着和大家招手，
大街上一片向主席致敬问候的欢呼声，这个小小的嘉县城沸腾了。毛主席来到县城东门，这时他双手叉腰迎风而立，眺望着波涛汹涌的黄河，满怀激情地说，历朝历代都说黄河有百害而无一利，我想这种说法应该改变了。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中，黄河挡住了日本帝国主义，只这一条也应该减轻它的罪过。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们还要用黄河水浇地发电，为人民造福。毛主席对祖国河山和人民的群众无限深情，立刻感染了周围的同志。这时正在开会的县委书记张俊贤听说毛主席来到县城，立即宣布休会，带着与会人员跑上了街头，好不容易把人群分开，才迎接到毛主席一行人。在去县委机关的路上，毛主席和县委负责同志亲切地交谈着，主席问在战争中群众表现怎么样，县委负责同志说，嘉县人民在战争中经受了考验，为了打败敌人，他们甘愿忍饥挨饿，吃糠咽菜，千方百计节约粮食，支援前线，有些地方的群众甚至把仅有的猪羊鸡和老弱残羹畜都贡献出来了，群众警惕性很高，有几千名伤员，但群众始终没有走漏一点消息，敌人什么也不知道。毛主席在窑洞前席地而坐，亲切地问道，人民群众生活怎么样了？张俊贤回答道，困难是有的，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解决。毛主席说，经过一场战争，粮食不多了，羊也杀了不少，庄稼也被糟蹋了，要安排好群众的生活，组织好生产。张俊贤表示，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不叫群众出一点麻打，而且要搞好土改，抓好生产，多打粮食，支持全国解放。毛主席又问全县有多少人参了军，张俊贤汇报道，全县共有3000多人参军，还组织了300多人的游击队，攻打榆林时全县派出了300多副担架，跟随野战军一个月，随叫随到啊。毛主席听后高兴地说道，好，有这样的老百姓支持我们，解放战争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英雄的嘉县人民对党对革命表现出的极大热情、忠诚和献身精神，正像那气势宏伟奔腾不息的黄河，一往无前，势不可当，这使毛主席非常高兴。主席又问进行土改了吗，县委负责同志详细地汇报了土改的情况，并且说有些遗留问题正准备按中央的指示精神进行复查。毛主席听着不住地点头，说着走着不觉已进入了县委机关。当时嘉县县委正在召开战后第一次区委书记和区长联席会议，讨论配合大军反攻和搞好土改复查等问题。几个月来，陕北人民无时不在惦念着毛主席的安全和健康，现在大家看到经过半年多艰苦的战争生活，毛主席虽然瘦了些，但却步履稳健，目光炯炯，身体健康，精力充沛，都感到无限欣慰和振奋。毛主席给大家详细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全国胜利已经为时不远，用不了5年，3年就差不多了。接着又讲了搞好土改的重大意义，特别强调必须满足广大农民对于土地的迫切要求，只有普遍地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才能获得战争一切敌人的最基本条件，并教导大家在土改中注意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最后毛主席勉励同志们要继续带领群众搞好土改，做好之前工作，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毛主席讲完话，张俊贤提议说，主席您来一趟不容易，请给我们县委提个词，留个纪念，以便鼓励大家。毛主席说，好，好。张俊贤随即把县委宣传部的李林森叫到办公室，让其准备笔墨纸砚。
经过胡宗南部浩劫县委办公挑

条件很差，一时竟找不到像样的纸张，李林森立即去线上开办的长兴园商店买了几尺漂白布，一切准备齐全后送到毛主席的住所。次日早饭后，李林森来到张俊贤的办公室，一眼就看到漂白布上竖写着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13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左下方落款毛泽东3个字。毛主席的题词迅速传遍了全县，不认识字的老百姓也一听就明白了领袖的意思，和毛主席的心更加紧紧地连结在一起。嘉县县委更是把毛主席的题词当成了永远的座右铭，切切相传。今天重温毛主席的这一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不就是对党的群众路线最直接最凝冽的概括吗？他是共产党人看待和处理一切社会矛盾，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立场和工作作风。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就是选择了群众立场，拥有了民心。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就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就要求我们时刻把群众当亲人，与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只要我们坚定理想信念，永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嗨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2: 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
3: 我们这白皮书呢是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刻画当代青年的表现出来的状况。
4: 有个性，有想法，有理想，肯奋斗，富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榜样，他们是青年典型代表。在青春赛道上，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他们奋力奔跑，与祖国同呼吸，与时代共命运。107.7新时代新青年，走进青年人生，倾听时代声音，我们与你同行。

北京时间的17:0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时代新青年。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当电量耗尽不再只是手机弹窗，而成了这代人的精神常态。我好像被掏空了，连情绪波动的力气都没有。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下班回家明明眼皮打架，浑身发酸，却非要刷短视频熬到深夜，不肯放空休息。白天属于工作，晚上必须属于自己，哪怕毫无意义也要耗到彻底动弹不了。这不是懒，也不是矫情，这是情绪被燃尽了。2026青年情绪白皮书用一组扎心的数据戳中了当代青年的情绪真相。97%的青年能感知到身边存在压力，62.8%的人处于中高压力状态，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存在焦虑症状，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人存在抑郁风险。而要面对的压力源呢，覆盖学业、职场、人际关系、经济健康、未来发展等多个方面。每一位年轻人呢，都要背负各种各样的压力源啊，还有包括对未来缺乏掌控、对现状不满，同辈竞争压力也是排名较前的核心痛点。而在一些调查当中呢，90后也成了调查中最心累的主力军啊。可以说你不是一个人，很多人都在觉得自己好像燃尽了一样啊。焦虑是心里满是乱麻，燃尽呢是心里空空如也。焦虑的人，他的心里好像是满的，大脑像一台不停运转的警报器，会纠结工作选择，担心未来变数，害怕决策失误，满是胡思乱想和对未来的忐忑。而情绪燃尽呢，则是完全相反的状态，他不是心里装得太满，而是长期的透支情绪，精力被好像被彻底掏空之后的一片荒芜。如果说焦虑是心里无数的声音在吵闹，那么燃尽就是心里一片死寂，好像没有情绪波动的力气了，感觉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啊，就好像是身体里有一根发条断了。如果说是有这样的感觉的话，就是怎么说呢，感觉好像你连想做的力气都没有了。当然了，也不用因为就是感觉每天都很累啊，觉得自己燃尽了，就觉得是自己的问题。其实呢，这个现象呢，从来呢也不只是个人问题，而是数字化时代的集体困境啊。像很多的社会竞争节点持续的前置，升学考证、实习求职从大学低年级便拉开序幕，但是呢，人生的发展机遇、稳定的工作等期待却不断的延后啊。长期处于一个 DDL 驱动这样的一个脉冲式努力的循环啊。还有像是求学、工作不断的，有一些朋友会有这个跨城市的流动啊，反复的割裂家庭、故乡、长久友谊、人际关系呢，都是一些阶段性的浅层的社交，长期悬浮在一个缺失深度理解、缺乏稳定支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那么就会觉得人生好像是悬浮的一样，没有一个锚点。第三呢，就是一些具体的就是具体的一些压力，让你没有办法释放生命力。每一个人的专注力或者说是你的心理能量都是有上限的，如果说每一天过度的分散心力，同时承载过多的目标，就会加速你的损耗。当你每天被 KPI 通勤内卷，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事情轮番消耗，但是呢，你却几乎没有一些充电的时间和空间啊，那燃尽了它并不是你的意志薄弱，而是心理资源被系统性榨干的必然结果。

当然，进了成为常态，年轻人开始寻找自救的方式。精神续航这个词呢，最近也成为了一个热词。它指的是在高强度的生活和工作压力下，主动地为自身的心理、情绪、精力充电的积极行为。从字面意思来看呢，续航它本来指的是电子设备连续工作的能力，被迁移到精神层面之后呢，寓意人的精神力啊，就好像是手机电量，在长期消耗之后需要及时的补给才能够维持良好的身心状态。具体实践形式呢，没有统一标准，贴合年轻人的个性化需求。高强度工作结束后，每个人选择的方式不一样，可以宅家听音乐、看电影，周末走出家门啊，来一场 city walk， 或者说是逛逛公园，深夜留一段独处的时光跟自己对话，还有就是亲近自然，投身山野等大自然的怀抱，甚至只是吃一顿美食，读一本书，都属于一个精神续航的范畴。本质上呢，精神续航也绝非是一个消极躺平逃避现实，而是啊，年轻人在压力之下主动寻求

身心平衡，调节自我状态的积极态度啊。所以说呢，大家允许自己搞砸啊，就是你要觉得我今天这件事情没做好，并不会就是说啊造成什么多严重的后果，影响什么，你要允许自己有这样的小的过错，这也是治愈精神内耗的有效方式啊。间歇性的精神暂停是非常必要的心理调节的方式，燃尽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敢停下来充电。

那么，如果说你正在处于这样的一个燃尽的状态里，如何重新的点亮自己呢？以下的几个方法或许能够帮助到你。第一呢，就是承认我燃尽了，不是认输，是止损了。很多人不敢承认自己就是累了、燃尽了，休息的时候还会有一种休息羞耻啊，渴望放松却难以坦然的歇息，休息过后心生愧疚，他们把忙碌、持续的忙碌等同于自我价值的实现。但是呢，真正的就是松弛感呢，是在于你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张弛有度，什么时候该让自己进入到一个放松的状态。第二呢，就是用最小单元的休息给自己充电，不需要你去做任何庞大的计划呀，一场远方的旅行，也不需要你去整一些什么昂贵的消费啊，就像是精神续航，你每天下班就是哪怕只是微小的散步15分钟，周末去一次公园啊，睡前读几页书，很微小的一些事情啊，你做一些你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也能够让你的精神去重新的流动。那第三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啊，就是要重新定义成功的坐标系。情绪燃尽的一个深层原因呢，在于你对于成功的标准的认定啊，多少岁要赚到多少钱，要拥有怎样的人生，要活成什么样才算厉害。这些标准呢，它其实是忽略了个体的差异的。当我们拼尽全力，但是你觉得你达不到一个社会所认同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陷入自我否定啊，这样就把自己彻底的变内耗了。所以说呢，一个人你不用觉得你是不够好，你只是用错了衡量自己的尺子。燃尽了的这代人不是垮掉的一代啊，他们是一个在要求你24小时在线、永远奔跑的系统里，终于承认自己会累、会没电、会需要停下来。承认自己累了不是软弱啊，硬撑到燃尽才是对自己最大的残忍。精神续航之所以能够成为热词，是因为呢，它能够给我们一个就是这样的想法和许可，你可以停下来充电，你也可以暂时掉线，你可以不永远燃着，就像是手机要充电，人也需要，你不是懒啊，也不必因此而内耗，就只是电量耗尽了，充完电再出发就 OK 了。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来稍事休息，和大家分享到一首好听的歌曲。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

0: 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同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啦。那今天的亲子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养费一个孩子不用打骂，这五个细节就够了。我有一个好朋友啊，跟我关系非常之好，然后他是小学老师，当了多年的班主任。就是前两天我们小聚嘛，然后我就听他分享了不少带学生的体会。印象最深的是他说了一句话，判断一个孩子成长状态是怎样的，经验丰富的老教师看一眼就大概有数了。他举了几个例子啊，首先是形象上，就是看孩子是邋遢还是整洁，指甲是又长又脏还是短而干净。其次是言行上，观察孩子在集中生活学习的过程当中是大方礼貌还是孤僻粗鲁，与他人交流时眼神是躲闪冷漠还是自信坚定。然后我好朋友说，你可别小看了这些细节，其实都能反映出这个孩子被养育的好不好。这番话想想还挺有道理的啊，所谓细微之处见

见真章，教育的质量其实是通过一个孩子的点滴表现具象化的。那这五个征兆要是出现在一个孩子身上，那么家长就要注意了啊，就要注意了。第一点，总是把负面难听的话挂在嘴边。作家袁杰在南方的一所技校当了15年语文老师，他提到自己的那些学生们，尤其是不少女生，总是以讲脏话为荣。那些青少年互相用就是很难听的话来打招呼，开场就是很难听的话。他们用这些很难听的语言武装自己，攻击他人，最后呢从语言暴力上上升到肢体暴力，就演变成了校园霸凌。而这些孩子脏话连篇的背后是家庭教育的缺位。那么作家袁杰介绍，很多技校学生的父母都忙于生计，对于子女疏于管教，在那些孩子看来，父母呢并不在乎他们，甚至觉得他们无药可救，于是他们也就渐渐的自暴自弃了，讲脏话就成了他们发泄情绪对抗外界的直接手段，满嘴口吐芬芳。这种看似彰显个性的方式，其实正是教养缺失的直接体现。那这样的孩子将来注定难以成为学识与修养兼具的有用人才。而除了脏话粗话，如今呢还有很多孩子喜欢把消极的语言挂在嘴边。一位高中老师呢曾经发帖说起他观察到的一个现象，他所教的学生都处于15、16岁的青春期，明明是意气风发的年龄，说的话却完全相反。他们不光成天念叨着躺平摆烂，还动不动就要死要活的，什么我不想活了，这日子过得真没意思，这些悲观厌世的话被这样孩子当成了口头禅，说的就像是日常问候一样轻松。这种情况让这老师诧异不已，他忧心忡忡地表示，我常常站在讲台边看着他们故作颓废的样子，心里是挥之不去的担忧，少年人身上那股蓬勃向上的劲儿，可能就在一遍遍的自我否定里一点点给磨没了。事实上语言是有力量的，那些随口而出的负面论调久而久之就会变成消极暗示，持续影响一个人的心理状态。一旦我们的孩子被这些丧气话困住了脚步，真的开始怀疑生活的意义，磨灭了本该有的朝气与闯劲儿，那将是成长路上莫大的损失。第二点，除了手机游戏永远很无聊。心理学者叶壮曾经收到过一位家长的求助信，这位妈妈的儿子上小学6年级，非常热衷于玩某一款游戏，让他担忧的是儿子只有在玩游戏的时候能看到鲜活开心的样子，其他大部分时间总是无精打采的，不是躺着就是听故事，不会主动找事情做。儿子的这种状态让他感到很不对劲儿。这位妈妈的经历其实并非个例，生活中许多孩子似乎呢只是对手机和游戏有热情，除此之外几乎找不到任何感兴趣的事情，做什么都觉得无聊啊，做什么都觉得无聊。那作家梅石英分享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位网友的先生有个外甥，今年12岁，开学后读初中，暑假里呢有个男孩从老家过来玩，网友一家安排了很多活动，没想到对方根本不领情，爬山嫌累，打球说不喜欢，带去吃特色美食又说吃不惯，甚至连尝试一下都不愿意。总之男孩唯一的热衷就是刷短视频，对出门毫无兴致，这让网友和他先生感到很扫兴，到后来大家都没了兴致。对此呢这位网友很感慨啊，这孩子从小就没怎么出过远门，照理说第一次来到这么远的地方，本该对什么都感到新鲜嘛，可实际上他没有表现出多少好奇啊。然后当一个孩子丧失了创造快乐和自主探索的能力，只能每天在父母的安排下按部就班的生活。

这其实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儿。最后呢，他们便会成为空心人，对生活没有目标，人生呢也会变得迷茫而空虚。啊，第三点，不考虑他人感受，只要我喜欢。就是我认识一位妈妈，她把人生的重心全部都放在了孩子身上，从吃穿用到教育，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就是你通过她的朋友圈，你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她对于孩子的那种重视程度。然后我也见证了这孩子的成长和进步，也确实能看得出来，就是人家把女儿养得相当优秀，尤其是在才艺和英语方面拿了不少奖。本以为这又是一个别人家孩子的故事，可没想到的是，然后这位妈妈，然后她有一次就深夜发了一篇小作文，大概内容就是说女儿长大了嘛，怎么觉得好像越来越自私冷血了，就丝毫不懂得为她着想。然后她就讲了一件事情，她说有一天她因为胃疼没有力气做饭，然后她说她女儿没有关心，没有问候，反而满口抱怨，都怪你，我快饿死了。然后他说，就是上个月他为女儿精心策划了派对，生日派对，可是呢，在分蛋糕的时候，女儿一口都没留给他。当别人问起时，孩子还这样说：“没事儿，不用考虑我妈。”然后他就很难过嘛，他说掏心掏肺换来的是没心没肺，然后说呢，哪个当妈的心里能好受？然后我看完之后，我也觉得很难过，就真的很难过嘛。然后我有留言安慰，给他了一个拥抱。就是当我们发现孩子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只考虑我喜欢我觉得，却从来不体谅父母的感受时，那一定要重视了。一个孩子要是没有共情能力，不懂得换位思考，没有感恩之心，那么他离不知感恩的白眼狼就不远了啊。第四点，遇到困难第一反应是我不会你帮我啊，就是这两个，我不会你帮我。前段时间我小朋友他们班级不是开家长会吗，然后在那个班就是班级会议上，班主任就提醒说班上部分同学的学习态度有问题，需要家长关注起来。然后他特意强调了这几个方面，首先就是做题懒，不想动脑啊，只想被投喂答案。然后还有一些同学说有那种畏难情绪，在学习上题目稍难一点就不做了啊，就不做了。然后就是这引起了很多家长的共鸣啊。然后散会之后，我就听到有家长在聊天，就说：“哎，说我小孩就是这样，一遇到困难就退缩、沮丧，甚至自暴自弃，总是把这样的话挂在嘴边。你我不会，你帮我，我根本做不到，这太难了，我不想学。”讲真的，我小朋友从来没有跟我说这些话，因为我一直跟他讲说：“我说学习真的要靠你自己。”靠谁都没用啊！而且你学习是给你自己学嘛，对吧？又不是给我学。我说我已经毕业了，我说我该学的已经学过了，所以你就要靠自己。而且我也不会帮你弄，所以我小朋友他在我这儿就是没有指望嘛，没有指望，那他就只能靠自己。他在他心里就是没有想过说要靠我，因为靠我不管，对，我不会管啊。想到唤醒孩子的内驱力。这本书当中的一句话，当孩子遇到困难，惰性总会使他绕开难题，久而久之，孩子便会习惯逃避和放弃，并在心里形成不管我怎么努力都没用的思维定式，到最后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这就是心理学上的习得性无助了。这样的孩子没有迎难而上的韧劲儿，缺乏越挫越勇的心理能量，也不具备主动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不对？第五，太乖太听话，对大人永远服从。一位心理咨询师曾说，我最担忧的就是听到家长说自己的孩子一直都很乖，青春期从来没叛逆过，这往往这样的孩子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而且是越乖

越乖，潜在的问题可能越深。为什么乖孩子的心理隐患更大？这是因为他们的乖巧听话其实是用压抑真实自我换来的，所有被压下去的情绪、被否定的需求都不会凭空消失，他们会在心灵深处不断积累，最终要么向内腐蚀导致抑郁、自卑等心理问题，要么向外爆发造成更大的人际危机。知乎上有一个提问，那些从小就非常听话的孩子长大后怎么样了？有个高赞的回答是这么说的，我就是那种从小就很听话的孩子，现在的我讨好型人格，情绪特别敏感，特别在意别人的眼光和评价，完全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精神上郁郁寡欢很多年，讨厌人多的场合，害怕和家人待在一起，有抑郁倾向。懂事、乖巧、听话，这些大人眼里梦中情孩所应该具备的优质品质，却是孩子沉重的枷锁。关于这个问题，罗翔老师的观点让人深思。他说，宁愿宠出一个任性的女儿，也千万不要逼出一个懂事的女儿。每一个懂事的人都会有一场迟到的叛逆，因为他总是压抑自己的情绪。懂事是真的懂事，但委屈也是真的委屈。带刺的玫瑰才更值得珍视，于人而言也是一样。善良温柔，只有带上锋芒，生命才更有力量。著名的教育改革家魏书生曾说，埋怨学生难教育，常常是我们自己方法少，埋怨环境，天昏地暗，改变自我，天高地阔。那父母的养育认知提升了，在教育上自然就会游刃有余喽。

0: FM 107.7 延安红领巾之声呼吁，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1: 对校园欺凌说不。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之间，一方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行为。
2: 校园欺凌的主要行为有打架斗殴、辱骂、讥讽、贬低受害者、传播谣言、进行人身攻击、损害受害者的书本、衣物等个人财产、恐吓、威胁、逼迫受害者做其不愿做的事情。另外，语言欺凌包括其侮辱性外号、歧视别人的体貌、单纯的肢体欺凌、索要钱财；心理欺凌包括孤立同学、刺激学生的心理；网络欺凌包括揭露同学的伤心事、发布同学的隐私信息等。
3: 保持镇定，向他人呼救求助，采用异常动作引起周围人注意，
2: 试着通过警示性的语言击退对方，或者通过有策略的谈话和借助环境来使自己摆脱困境，但是不要去做激怒对方。在学校不主动与同学发生冲突，一旦发生及时找老师解决。
3: 不管遭遇了怎样的恐吓，都要告诉家长，不要自己承受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
1: 对校园欺凌说不，共拒校园欺凌，共建阳光校园。不做沉默的被欺凌者，不做冷漠的旁观者，不做可恶的欺凌者。
4: 拒绝欺凌，与善同行，预防校园欺凌，人人争做文明好学生。拒绝校园欺凌，保护少年的你，
5: 少年的你，请勇敢向校园欺凌说不，面对欺凌，勇敢说不。
6: 校园暴力要不得，共建美好创和谐，阳光校园，反对暴力。

0: 撒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Hi FM。
2: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3: OK， 今天的最美同声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那么这两天大家一定要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
1: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7: 我是王烨。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
8: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6: 1937年7月14号，毛泽东同朱德致电叶剑英，向他通过西安行营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10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动。
9: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7: 今天的你好行安，您想听到我是通过量学赛都制转作风提效能促发展。
6: 世卫召开常委会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部署科技创新、节能降耗和安全稳定等工作。王海鹏主持会议。
7: 我是公积金提取再扩容，实现住房消费全周期保障。
10: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6: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我市深入开展量学赛都制专项行动，以量明责强监督，以学定向优思路，以赛激活力明方位，以督促落实强措施，以治破难题通堵点，全方位推动作风转变、效能提升、服务优化，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妮的报道。
11: 在双拥大道石油广场周边，市城市管理执法支队宝塔大队桥沟中队工作人员正在进行

0: 日常巡查，执法人员告诉记者，入夏以后，不少种植户进城售卖瓜果蔬菜，占道经营问题也随之而来。他们现在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引导大家规范经营。宝塔区姚店镇房子村瓜农郝生富：
1: 我们从姚店上来，房子这儿就是小妹，就是在城管就过来了，过来了没处罚我们，就是给我们警告。
0: 市城市管理执法支队宝塔大队桥沟中队工作人员韩文波：
2: 我们按照守违不罚相关规定，现场对他展开口头警告、批评教育，不予行政处罚，同时现场引导他回村里开具自产自销相关证明，凭证件到指定区域规范售卖，既解决农户销售难，也维护城市秩序。
0: 宝塔区城市执法局党委副书记倪晓辉：
3: 九年以来，宝塔区城管执法局围绕省、市、区委部署聚焦干部待许出脱作风顽疾，推行量学筛堵治工作举措，提升干部能力水平，抓实城市管理工作，全力推进创新、宜居、魅力、人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城市建设。
0: 城管部门在治上见实效，乡镇则在赛上谋发展。宝塔区和庄坪镇掀起产业竞赛热潮，比技能、比效益、比增收，乡亲们发展产业的劲头十足。宝塔区和庄坪镇赵家岸村村民杜延峰：
4: 我们村不是建起这个新大棚了，我就过来这包了两个大棚，还有自己的一个，三个大棚回来种些蔬菜呀、草莓、葡萄，一年下来的也就是个十大几万的收入。
0: 宝塔区赵家岸村党支部书记王年军：
5: 我们还引进了盐学基地、郑大鹏园林发展彩色、乡村观光产业，让村民实现了资产分红、务工就业等几份收入。2025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31000多元。我们会持续促进农物里融合发展，带动全村村民共同富裕。
0: 和庄坪镇也紧扣量学赛都制行动要求，立足各村资源禀赋，常态化开展产业评比、种植户比技术、合作社比效益、村集体比路径，先后评出50多名优秀产业带头人和技术能手，培育40多个农业示范基地和特色家庭农场，以竞赛促实干、明方向，推动全镇产业提档升级。宝塔区和庄坪镇党委书记李明：
6: 我镇紧扣量学赛堵治工作要求，围绕全镇产业布局，常态化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产业竞赛评比活动，以达到以赛促干、以赛齐治、以赛增收的目的，持续推动全镇各类产业融合发展，助推全镇产业不断升级。
0: 干部作风时不时，企业和群众最有发言权。在延安政务服务大厅，一家企业负责人前来办理环比审批手续，在窗口工作人员引导下，几分钟便办理完成。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生态环境科工作人员张震：
7: 我们就是服务好企业，让企业呢少跑腿、少走歪路，然后最快最省时的呢拿到的一个项目手续。
0: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以作风建设为抓手，系统构建12445党建机制，打造高质量审批、标准化服务品牌，推动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深化红色帮办500项机制，设立帮办代办专区和预约加延时服务窗口。2025年累计提供帮办服务1200余件，推行书记办项目、支部加项目和一项目一清单制度，全周期保障重点项目落地，同时实行领导大厅坐班制，设立办部城市反馈窗口，现场解决群众诉求，将问题清单转化为满意答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丁军：
8: 我们将以作风转变夯实工作根基，以效能提升赋能履职担当，深耕细作优质政务服务供给，持续用力精益求精，不断提升服务群众、 服务企业，服务基层治校，为延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审批力量。
0: 随着量学赛督治专项行动的深入推进，干部的干劲足了，群众的烦心事少了，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作风建设，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让好作风成为常态，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为延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汇聚磅礴力量。
9: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0: 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召开常委会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中办国办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部署科技创新、节能降碳和安全稳定等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
11: 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科技创新的决策部署，结合延安实际，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一体发展，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深化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用好科技型企业发展四个工程抓手，深入落实推进科技金融服务五项机制改革，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金融服务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支撑有力的科技创新体系，为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10: 会议强调，要深化对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坚持破例并举、先立后破，抓政策争取、抓存量调整、抓增量优化、抓能源体系，多措并举推进节能降碳，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不断迈出新步伐。
11: 会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互联网思维，将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的行动力，要坚决捍卫政治安全，全力保障社会稳定，有效提升治安水平，持续深化网络治理，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要在总结上一轮强降雨应对处置工作的基础上，扎实精准有效做好新一轮降雨防范应对准备，持续加强隐患排查、值班值守，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做好煤矿、消防、地质灾害、道路交通、城镇燃气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9: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0: 昨天，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高建华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及防汛工作调度会。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安排部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切实把各项安全措施落细落实，坚决防范化解各类重大安全风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会要求要突出抓好煤矿安全风险防范，做好雨季三防、高风险作业管控和隐患排查动态清零，要做好雨情、水情、汛情监测，切实抓好河道行洪和库坝安全管理，全力做好新一轮强降水的防范应对。要高度重视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加强对近期连续性降水落区的排查整治，严防地质灾害发生， 要加强

0: 城乡火灾火险隐患排查，开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人员密集场所火灾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并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准备，确保一旦发生事故险情能快速反应，高效处置，最大限度避免和减少灾害损失。
1: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2: 有力有效推动民生实事，我市公积金提取政策再次优化调整，进一步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从置业安家到居家改善，为缴存职工打通全链条资金支持。详细内容来关注本台记者苏欣欣的报道。
3: 记者从延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在原有提取业务基础上，本次新增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购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车位购置费及地下储藏室购置费七项提取业务。在装修提取方面，政策明确，职工装修自有产权住房，职工及配偶提取总额按实际装修支出以每平方米1800元上限赎低原则执行。针对物业费和取暖费，新政允许按自然年度每年各提取一次，适用于2026年及以后年度缴纳的费用，提取额度不超过当年实际缴纳总额。此外，购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以及同一小区配套车位、地下储藏室的购置费用均可凭有效凭证申请提取，累计提取总额均以实际支出为限。市民王志伟：
4: 感觉咱们延安公积金不光服务好，政策也越来越人性化了，特别是买车位还有就交物业费、取暖都可以提取公积金了，实实在在的解决了我们的实际困难。
3: 市民吉珍珍：
5: 刚才工作人员给我介绍了，现在的政策是装修费、取暖费、物业费都能提取了，感觉政策越来越好，覆盖面越来越广了。
3: 延安市住房公积金原有提取业务九项，分别为支付购房首付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租房、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费用以及退休、离职、死亡、出境提取，加上此次新增的七项提取业务，基本实现了缴存职工住房消费的全周期保障。市公积金政秘科工作人员韩建立：
6: 延安公积金中心将树牢以缴存职工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聚焦住房全生命周期保障，进一步优化使用政策，拓宽制度覆盖面，提升三服务之效，让更多缴存职工、缴存企业享受到公积金制度改革带来的红利。
7: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三块钱能吃什么？在甘泉县下司湾镇的严家沟村，答案是两顿不重样的家常饭菜。在村里的养老幸福大食堂，七旬以上老人、残疾乡亲和特困户不用为今天吃啥发愁，这烟火气暖胃又暖心。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来关注。
8: 一道饭点在位于甘泉县下司湾镇严家沟村的幸福大食堂门口，就有络绎不绝的老人前来排队。村民白文军说，这里的饭菜煮得软烂，非常符合老年人的口味。
9: 饭菜是绝对没问题，钱还真好，美食方面绝对好，人家大家都干干净净。
8: 后厨工作人员吴明芳告诉记者，
10: 每天都采用新鲜食材，我们这儿有住大棚的，每天早上让咱的新鲜食材给我们送来，每天我们都是由老人吃完以后，碗清洗了以后，用那样有小毒罐高温给小毒罐在窗子开的，让通风好一点。
8: 据了解，养老幸福大食堂在成本运营上坚持惠民兜底的原则，群众每天只需要支付3块钱。甘泉县下司湾镇严家沟村干部张卫东：
11: 剩余的成本由村集体进行承担，那么自4月份运营以来啊，食堂的运营赢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1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2: 近日，延安中学党委被评为陕西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中学，延安中学更续红色办学血脉，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

0: 将宜安精神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1: 在宜安中学课堂内，化学教师王芳将课堂内容与国之重器紧密结合，既调动了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又潜移默化地培养了他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读书的理想，引导学生们自觉将自我努力和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宜安中学学生赵佳琪
2: 用一些潜移默化的方式来融入我们的红色精神与革命信仰，以宜安精神为代表的红色革命精神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了我的血脉之中。
1: 宜安中学化学教师王芳：
3: 作为宜安中学的一名党员教师，立足课堂主阵地，把红色校史、革命故事渗透学科教学，不只传授知识，更注重立德树人。
1: 为了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和管理，宜安中学成立了以学科为单位的党支部，建立了校党委主导的大思政课制度，各学科党支部定期对课程设计、课程内容、实施效果进行交流和研判。宜安中学化学党支部党员文建峰：
4: 我们把课程思政融入教材体系，融入课堂教学，融入实践活动，融入教师进修等各个教育教学环节，用宜安精神教书育人。
1: 宜安中学政治党支部书记张妮妮：
5: 政治党支部依托思政学科的优势，鼓励大家要深入挖掘宜安的红色资源，开展教育教学研究工作，不断深耕红色思政党建品牌，提升育人实效。
1: 宜安中学现有教学班132个，在校学生6600多名，教职工498名，在职党员232名，一线教师中党员比例近47%。学校积极落实双培养机制，将骨干教师发展为党员，将党员培养成骨干，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涌现出一批省级教学能手和教书育人楷模。宜安中学教师张艳茹：
6: 作为宜安中学的一名思政课教师，这么多年来，我始终坚持以思政课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为自己课堂设计的理念。在接下来的教学中，我将继续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并将宜安精神和红色资源继续融入到课堂思政教学中以及班级管理中，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一批有担当、有理想啊，能够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宜安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郭博：
7: 我校构建一体四翼的素质教育实践体系，即以用宜安精神教书育人为核心，以信仰教育、创造教育、生活教育、励志教育为四翼的素质教育实践体系，培养新时代政治坚定、求实创新、为民担当、意志坚韧的时代新人。
1: 在高质量党建的引领下，宜安中学持续深耕红色教育，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育人成果显著。近三年，260多名学生在全国级、省级科创、艺术、体育各类竞赛中斩获佳绩，18名学生荣获国家奖学金，4名学生获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宜安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郭博：
7: 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持用宜安精神教书育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弘扬革命传统，培育时代精神。我们坚持健康第一的办学理念，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第二方面，我们坚持科技赋能，让我们宜安的孩子掌握人工智能的通识语言。第三方面，我们坚持思政课现场教学，利用宜安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将445处旧址打造成全国思政课教学的样板。
8: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0: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仲夏时节正值苹果夏季管理的关键期，洛川县石头镇猪牛便民服务中心举办夏季果园管理实操培训，县苹果生产中心的技术员采用理论讲解加现场示范方式，围绕夏季修剪、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雨季管护等内容，重点讲解摘心扭梢、棚果补肥、保伤控水、杂草管理等实用技术，手把手示范修剪流枝、解答新梢控旺、幼果膨大等难题。
1: 省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发布《陕西省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稳定劳动密集型行业用工和政策性岗位规模，推动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城乡基层等领域岗位扩容，加强就业服务高品质供给。
0: 记者从陕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截至7月5号，西安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00万人次，出入境外籍人员29余人次，同比增长 17%， 货运航班1300余架次，同比增长 89%， 呈现强劲上涨态势。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 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87亿元，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1: 海南省人民政府日前发布《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从2025年的 23.75% 提升至 45%， 这意味着海南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卖燃油车的省份。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行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燕，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汇集，总编辑刘玉，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

0: 发言人李超。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0: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2: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3: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4: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5: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6: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本台消息，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6: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7: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 13.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 4.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2%，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 14.7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4%， 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9: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8: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 10.7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增速高于出口 8.7%，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9: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 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6: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11: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10: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11: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得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7: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3: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12: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14: 对站内45对普速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让我们还对战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1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6: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5: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17: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智市。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8: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三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7: 未来两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6: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元报道。
19: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7: 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九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八级。中央气象台

0: 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0: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两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2: 在这个台风巴威东路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4: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七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3: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4: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6: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点45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 20% 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

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

0: 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1: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意愿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意愿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意愿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2: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4: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3: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4: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3: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0: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2: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三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2: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两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 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00。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广西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北东部、山西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山西中部和南部、山东中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中部和东部、四川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国华东、华南、华北、东北等多区域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据预报，今天至17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西北东部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本轮降雨强度较大，降雨落区内水库和淤地坝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风险较高。水利部对本轮西北地区暴雨洪水防御工作作出针对性安排部署，全面摸清强降雨区内中小水库和并险水库情况，逐一落实防慢坝垮坝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坚决避免水库垮坝。当地时间14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布什尔市的4个地区遭到美军袭击。当地时间7月14日，乌克兰最高拉达批准延长在乌克兰实施的战时状态和总动员令的期限至2026年10月31日。世界杯快报，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将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的世界杯半决赛比赛列为本届世界杯最高风险等级的赛事。这场备受关注的英阿大战将在当地时间7月15日晚间进行，这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6次交手，同时也是2002年之后的首次世界杯碰面。此刻提示，近期强对流天气多发，雷雨频繁，不少新能源车主担忧户外充电存在安全风险。对此，消防人员建议，雷电产生的感应电压可能损坏电池管理系统，甚至诱发内部短路，最好避免在雷电天气中充电。新能源汽车电池组虽有防水设计，但暴雨天若充电区域积水，积水深度超过底盘电池组高度后，不要充电。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暑运已经开始了，最近出门的朋友应该很多。那我刷到不少网友的一个吐槽，说郑州火车站的电梯怎么还没修好啊？不少网友发了图片，说郑州火车站出站口的电梯长期停运，立个牌子写着温馨提示，电梯故障正在申请更新，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有人就在这牌子上写，几年了都没修好。郑州火车站管委会工作人员说，这个电梯已经老化，不能维修，只能换新，但因为资金紧张一直没有拨付，至于资金什么时候落实暂时无法确定。这轻飘飘的一句敬请谅解，着实是让我们难以理解。工作人员也苦恼，说电梯长期不能用，管委会已经接到很多投诉。是啊，这能不投诉吗？火车站的出站口恐怕是一座城市最需要电梯的地方之一，对提着大件行李的旅客、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残疾人来说，一级一级的台阶都是具体的难题，更别提背后还有磕碰摔倒的安全隐患。公共设施运维是职能部门的分内职责，我们当然理解项目推进当中可能有难题，但是几年都解决不了的难题，成本应该由旅客来摊吗？相关部门无论怎么在走流程在推进，和乘客每天遭遇的巨大不便比起来，实在是太慢太拖拉了。现场有没有其他方便的通道？哪怕这些日子来个志愿者给指指路帮把手呢？同时道牌设备更新工期随时向社会公示，更是必须得做的事情。我们常说火车站是一座城市的门面，这修不好的电梯啊就嵌在门面上，消耗的是普通人对公共服务的信任，拉低的是一座城市服务的温度。能不能替旅客多想一点，为大家的便利多做一点，破除这些推诿拖延，城市服务的理念才立得住，我们老百姓才信得过，我们的出行日常真的等不起这一年又一年。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北东部、山西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就在这两天，河北承德宽城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引发山洪、道路水毁、村庄内涝、房屋进水坍塌等次生灾害。其中宽城镇、孟子岭乡、博罗台镇、龙区门镇四个乡镇一共9个村庄，大约1800多位村民出行受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今天就跟随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的救援人员深入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小陈，来帮我们讲一讲目前村庄道路抢修还有群众转移安置的情况，最新情况怎么样？
1: 好的，主持人，目前通往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的路呢，是已经由大型设备阶段性的抢通了，部分路段呢已具备大型救援车辆的这个通行的条件，部分临时填平的段路作业面呢仍有大型的设备不断的碾压路面，把路面是铺得更实，那么中小型的车辆呢通行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昨天下午呢，我们来到百木塘村的时候呢，村口的路面是完全被泥浆和水流是浸没的状态，深度能够达到小腿的位置，水流的流速呢也很快。现在呢，村口的积水是已经完全排空，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呢也深入村庄内部接触了很多村民。除了孟子岭乡呢，其他水毁道路呢也在抢修或加固中，确保抢险救援和道路运转畅通。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呢是继续保持着晴天的状态，阳光照射充足，吸饱了水的泥土呢也大面积的变干，通行车辆 少了很多这个安全的隐患，也同样给后续抢通百木塘村下面的村庄的道路呢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目前呢，大型设备修通百木塘村通村口的路后呢，会继续向更深处抢修。目前救援车辆能开到最远的位置呢，是在百木塘村村口下面约2公里外的西石门子村。后面的道路呢，由于被这个洪水冲垮了呢，泥沙裹挟着碎石拦住了去路。大型的设备呢，正在加紧完成道路抢修。距离百木塘村口最远的村庄，任家庄呢，是约有15公里左右。后续呢，会持续进行道路抢通作业。此外呢，博罗台镇供电所的工作人员呢，今早7点多到达了这个百木塘村，发电机也同步跟进。今早8点的时候呢，发电机也到达了现场，保证了这个指挥用电和部分居民的照明。随后呢，工作人员通过人工巡视加上无人机巡视的这个方式呢，对整个村的高低压线路进行了立体的巡视，对故障点进行一一记录，把数据传回供电所。现在呢，数据还在分析整理中，供电所也在根据故障情况协调各种物资，随时准备进场进行抢修。昨天呢，我们在村庄内呢，信号是完全中断的状态，但是今天呢，河北济远通航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将设备车开进了村庄，利用空中的无人机为附近的提供信号。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呢，这个通信用的无人机呢，是可以通过卫星的信号和天线为附近2公里范围内呢是提供信号。目前呢，手机信号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恢复，但当地通信完全恢复呢，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值得一提的是呢，目前深入百木塘村下面村庄最深处的救援力量带回了消息呢，是各村庄受灾的群众呢，是已完成了应转尽转，到各安置点进行了安置。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0: 好的，小陈，我们也密切关注当地的更多的情况和变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河北南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湖南西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广西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国家防总今天16点将针对吉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前期派出的工作组正在一线协调指导。此时在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受到降水影响，东丰县3条主要河流都超过了警戒水位，多座水库也超过了汛限水位。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孙建德。孙建德，我们都很关心。我们请导播再次接通现场的电话。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吉林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好，我们现在导播示意我们可以再次接通正在东丰县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孙建德。孙建德，不知道当地的水库险情处理的怎么样了，帮我们讲讲最新的情况。
2: 好的，那从昨天开始啊，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呢是持续出现了暴雨天气，导致河流水库的水位呢是持续上涨。东丰县最大的河流呢叫联河，那这条河啊是从县城里穿过去的。从7月13号凌晨4点左右呢，东丰县迎来了新一轮的强降雨之后，联河的水位迅速上涨，超过了警戒水位。那联河在东丰县境内呢，共流经5个乡镇、30多个村庄，联河的两岸多是耕地，容易受到洪水的威胁，是目前当地防汛的重点的一条河流。包括联河在内啊，东丰县共有3条堵河，分别是联河、大沙河、梅河。那在昨天晚上，只有联河是略超过警戒水位，经过一夜的降雨呢，今天早上呢，3条河流均超过了警戒水位。

0: 另外呢，在东风舰呢，共有86座水库，目前已经有7座是超过了汛限。
1: 嗯，
0: 那这3条河流啊，都是挥发河的支流。挥发河作为松花江的一级支流啊，是吉林本轮强降雨的一个防汛重点。在昨天的时候呢，中辽水利委员会针对台风八威动态防御呢，召开了专题会商。会商指出，挥发河等主要的河流啊，可能会发生超警戒以上洪水。而支流防汛作为挥发河干流防汛的地道关口呢，防汛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从东风县水利部门了解到，在此次降雨之前，当地已经对3条主河流域内的重点小型水库全部实施了提前预泄、腾库营汛，累计腾出防洪库容是1000多立方米。从7月12号中午开始呢，全县的86座水库开始错峰泄洪。在保障水库安全的情况下，通过对水库上游来水量的计算呢，来调控泄洪的流量，避免下游河道短时洪峰叠加。目前来看，当地已经启动了像巡堤查险、重点监控险工险段这样的工作，并且呢是转移了风险点群众440户803人，并设置了73个临时的安置点。在强降雨中呢，东风县城区也出现了内涝，当地呢是出动了城管、环卫以及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呢，近1500多人，对积水点进行排涝、管道疏通，并且呢对低洼的地点是实施了布防。那为防止汛期地下车库发生积水倒灌这样的安全风险呢，在本轮降雨前呢，东风县就已经对全县有地下车库的29个物业小区进行了管控，劝导车辆撤离，并且呢对车库入口采取了封闭措施。那根据目前的天气预报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晚上8点多呢，东风县的降雨呢仍将持续，那全县的平均降水量50到80毫米，南部乡镇最大的降雨量可达到100毫米以上。我们在前方也会持续的跟进水情和雨情的发展，这就是我在东风所了解到的情况。
1: 嗯，好的，孙建德。那么现场的情况也确实是非常牵动人心，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刚才说到了汛情啊，那明天就入伏了。全国不少地方呢，这两天温度都比较高，您出门是不是也感觉啊，没走两步就已经开始汗流浃背了？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明天白天很多地方还有35到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像内蒙古西北部、新疆东部、陕西南部、河北中部、河南中南部、湖北湖南中北部、江西东部、浙江中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东部、广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有37到39摄氏度，而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的局地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以上。我们要知道，高温带来的绝对不只是体感上的不舒适，更是直接关系到生命安全的健康隐患。就在昨天，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还联合发布了今年1号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安徽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那么像老人、孕妇、孩子这些人群怎么平安度过高温天气？户外作业人员应该做好哪些防护？热射病早期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信号？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建议。
3: 根据两部门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高温健康风险高的区域涵盖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甘肃、陕西、内蒙古、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其中湖北中部、湖南中北部、贵州中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四川中东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南部、甘肃西北部、陕西中部、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在上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的红色预警区域，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慢性疾病患者不宜外出。户外作业人群要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在户外要注意补充水分及电解质，做好个人防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研究员潘丽君建议，
4: 避免在一天中呢气温最高的12点到14点进行户外活动，户外活动过程中呢，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不要饮用含酒精或大量糖分的饮料，也不要喝过量的冰冻饮料。

0: 以免造成消化道不适。一旦出现中暑症状，可以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用冰袋、湿毛巾重点敷颈部、腋下和大腿根来降温，同时啊，小口多次补充含电解质的饮品。
1: 专家建议，如果在室外较长时间并出现身体不适，应及时评估身体状况。如果体温出现快速飙升，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北京安贞医院神经疾病中心心脑血管病科主任医师王威介绍，作为重症中暑，热射病病情进展快，即使没有达到公众认知中的热射病典型症状，体温40度以上，一旦患者出现轻度嗜睡、反应迟钝、意识模糊等症状时，也可能意味着内脏已经因高温出现受损。户外工作者如果出现心慌、呕吐、恶心和意识障碍等症状，应立即就医。
2: 病人体温升高是一个最大的信号，轻微的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心慌啦，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头疼啊，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等等的，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一定是脱离恶劣的环境，做一些简单的急救，都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
1: 持续的闷热天气会显著增加中暑和心脑血管等慢性病的急性发作风险，慢病人群应加强健康监测，如血压、血氧、心率等指标出现异常或病情波动时，要及时寻求帮助或尽快就医。同时，体弱者即便在闷热室内静坐或睡眠，也可能出现热射病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刘清泉提醒，一些老年人谈空调色变，习惯在湿热天气下的室内久坐，也可能造成健康损害，建议将室内温度湿度设定在合理区间。
3: 三伏天季节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的温度达到了25-26度，很多老年人呢，本身他对于外在的寒热的感触不敏感，等他感到热的时候，他可能中暑了，可能会诱发他的慢性病急性发作了。到了这个最热的天的时候呢，高血压的病人呢，要及时的去观察自己的血压，血压有一些波动，导致我们头晕、头痛，甚至出现失眠的情况下，及时的到医院就诊，调整降压药物。
4: 那听完专家的建议，我们也再次提醒您，高温从来不是出点汗而已的小事，不管是顶着烈日奔波的户外工作者，还是在家舍不得开空调的朋友，哪怕是仗着年轻的上班族，都可能在高温天里踩中健康的坑。所以该补水就补水，该避暑得避暑，尤其是身体发出警报的时候，千万别硬撑，高温总会过去，可是咱们的健康可经不起半点侥幸。
5: 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说起去大医院挂专家号，估计不少朋友都有过定好闹钟抢号手慢无的经历，那抢不上的话，您是不是也找黄牛试过花高价，要么呢就得多等一段时间。看病难有的时候啊，就难在挂号这第一步。最近上海的多家三甲医院推出了一项新服务，被网友们形象的叫做挂号版12306，这说的是候补挂号，简单说啊，就是号满了也不用干等，您可以先在线排队申请，一旦有人退号，系统就会按照申请顺序自动补位，不用您天天盯着手机刷号。哎，听着是不是挺熟悉的，就跟咱们买火车票候补的逻辑几乎是一模一样啊。那这项服务实际用起来到底顺不顺手呢？普通患者的候补成功率高不高？能不能堵住黄牛抢号的漏洞？总台记者王殿甲实地探访了这些医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6: 记者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看到54岁的沈女士因为颈椎不适刚刚完成就诊，她告诉记者，这次能挂上专家号全靠候补功能，
7: 有了这个候补呢，我可以节省我的那个等待，就心里有底了。
6: 据悉，在医院的官方互联网公众号上，患者在预约挂号中选择已约满的专家，选择日期旁边对应的候补键，即可进入排队序列，每位患者可同时提交两次候补申请，截止时间为就诊前一天下午5点。操作流程与铁路购票的候补逻辑相似，每一环节都配有清晰的界面引导。作为上海市首家推出候补功能的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从2025年6月推出到2026年6月底，累计使用人次超。

0: 114万，成功率约 18.1%， 有效减少了耗源浪费。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院长马欣：
1: 那事实上我们发现按比例啊，有很多的病人呢、本来挂上号了，后来种种原因他把号退了，然后补的病人他就能够递补上去。从去年到现在也大约有20万病人呢从中获益。通过大数据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些不正当的抢号的行为，那通过这个手段嘛，也是能够非常有效的一个杜绝。很多其他兄弟医院也来交流过，他们觉得这是很好的办法，目前在上海市很多医院都采用了这个办法。
0: 同样探索这一模式的还有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该院自2026年4月20日正式上线门诊候补号源服务，同样每位患者可以同时申请两个不同的号源候补名额。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信息中心主任庄思良：
2: 如果这个号原来是被黄牛占的，你有意向去有偿取得我这个号源，那么我们可能会约定一个特殊的一个时间，比方讲在半夜，我一下子把这个号源放出来，然后呢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抢到这个号，这样的话呢也给那些黄牛有可乘之机。那么采用了这个候补的机制之后呢，我们释放的这个号源呢，第一时间是按照我们的候补的规则，系统自动匹配给排序在第一位的候补患者。
0: 截止到7月9日，该院共有13258人次提交了有效候补申请，其中候补成功4365人次，候补成功率约为 33%。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门诊办公室主任葛颖杰：
3: 像是免疫科、产科、妇科这些科室，它的候补需求量是相对比较多的，患者也有一些特殊性，比如说他有一些生理周期的一些变化什么的，可能会临时取消一些门诊。
4: 那对于这个挂号版12306呢，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也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啊。我看有人说我妈妈在中山医院预约了一个多月，好几次都没成功，昨天候补成功了。也有网友呢有点遗憾，申请候补之后没有等到号源。还有网友说，虽然候补到了，但是不一定可以约到合适的时间段。其实候补挂号呢也并非上海首创，之前国内其他地方呢也有过类似的探索。实践表明，候补的功能既盘活了号源，又提升了患者体验。但是候补也确实不是万能的，不是每个申请者最终都能够等到号源。不过相比过去要拼手速高价从黄牛手里买号源的这个老路啊，我们说已经迈出了公平的一大步。相信随着后台数据的积累，在技术手段的加持之下，医院会摸索出更实在的方案来解决我们患者挂号的痛点。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有多少人被广西抗洪救援现场那艘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应急动力舟桥刷屏了？它像是一座移动的钢铁岛屿，在20个小时之内把6000多名被困师生从洪水围困的校园当中安全地转移出来。那这套由中船应急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装备并不是第一次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从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到2026年广西洪灾，这艘生命方舟一次次在滔天洪水当中打通救援通道。那么这艘救援航母究竟是怎么样研发制造的？它还有哪些隐藏技能？未来又会不会有些升级？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采访了装备的制造方中船应急有关负责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6: 7月6号开始，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西江教育园区多所中学和专科学校严重积水，一些地方水位高度已经接近道路指示牌的顶部。7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始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但一艘橡皮艇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转移进度十分有限。所以从7月8号下午5点起，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了动力舟桥增援转移任务。当这个巨大的机甲平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时，被困在教学楼的学生瞬间沸腾。
7: 保护，保护学生安全，由我们两边控制安全，安全这个边缘，边缘边缘，
8: 你快爬上啊！
9: 你们在这里困了几天了？
10: 准备两天了。
9: 瞬间是什么心情？
11: 非常开心，能回家了。
12: 看到这船就落泪了，真的。
6: 欢呼、掌声、泪水，这是被困师生见到动力舟桥时的真实反应。

0: 7月9号中午，不到20个小时，6000余名师生全部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无一人遗漏，无一人受伤。大家也将动力舟桥称为了救援航母。动力舟桥的建造方中船应急产业开发部主任周军波介绍，其实动力舟桥最初的设计并非用于救援，而是军用装备。舟桥它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种军用的渡河桥梁装备，它主要是用于保障 履带式或者是轮式装备快速的通过江河障碍。原来的舟桥呢是不带动力的，是需要用架桥气艇顶推的方式保障舟桥在水上进行航行。但是后来呢是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我们研制了一种新型的舟桥。那么这种新型的舟桥呢是将动力系统是集成在舟体当中，它就不需要另外再配置气艇进行辅助作业。 整体的结构是更为紧凑，架设速度也是更快的，操作也更为便捷。从军用渡河装备到灾害救援重器，动力舟桥在一次次实战中得到了验证。周军波介绍，这套装备2016年左右定型列装，此后便出现在了全国多地的抢险救援现场。从安徽池州到四川泸定，从河南新乡到广西贵港，每一场硬仗都是对装备能力的真实检验。
1: 我印象当中啊，最早参加抢险救援行动呢是2016年，就是我们动力舟桥刚定型的那年。当时是在安徽池州，是发生了溃口的险情。我们是安排了动力舟桥抵达抢险救援的现场，实现了溃口的快速封堵。21年，动力舟桥是参与了河南新乡还有鹤壁两个地方的 抢险救援行动，在新乡呢是5个多小时的时间，是转移了1000余名这个被围困的群众。在22年四川泸定是发生地震，当时是在陆路交通道路受阻的情况下，动力舟桥抵达救援现场之后，是在大渡河上是开辟了水上救援通道，这样保证其他的
0: 抢险救援的装备可以通过水路第一时间抵达救援现场。
2: 在不同灾害场景当中都能够派上用场，靠的是动力舟桥一系列的核心技术。周军波介绍，其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可以根据救援现场的情况自由的拆分组合。这次在广西贵港，就是用2到3节拼成一组，才有了学生们看到的能一次转移数百人的水上平台。
1: 它的舟体呢，包括河中舟、 还有岸边舟2种模块单元，单节的河中舟的长度是10米，然后宽度是8.3米。它在现场呢，可以根据抢险救援的现场需求进行自由的拆分、自由的进行组合，承载能力是比较强的。一套长度50米的动力舟桥，总的承载能力实际上是可以达到70吨的。如果是用于人员转移，那么单次可以运载的人员呢，是可以超过700人的。
0: 除了能拼能装能自航，动力舟桥的另一大优势就是快。车桥一体化的设计，险情发生之后，舟桥可以通过陆路快速抵达现场。到了水边，舟体就可以直接从车上滑入水中落水即用。而到了水上，它还可以根据需求随时变形，既可以拼成大型渡船转运人员和装备，也可以架成浮桥让队伍连续通过。
1: 作业模式还是比较多的，第一种呢，我们叫槽渡门桥的模式。 它是将河中舟还有岸边舟是拼接成可以独立在水上进行运输的平台，就类似于这种大型的渡船，实现装备和人员的水上转运。另外一种模式呢是带式浮桥的模式，将不同结构的舟体首尾连接，实现水域的横跨，这样可以搭建一个辐射的通道，保证装备和人员的连续通行。
0: 虽然动力舟桥已经在多次实战当中证明了自身价值，但救援环境复杂多变，挑战从未停止。周军波透露，技术团队已经在谋划下一代装备的升级方案。
1: 第一个是动力系统的升级，因为我们目前动力舟桥适应水的流速呢是3米每秒，我们是希望能够达到4米每秒以上，这样就可以满足在高流速环境下的抢险救援的需求。第二个呢是 智能化的升级，现在动力舟桥呢，主要还是要依靠多人协同作业，对操作人员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未来的动力舟桥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实现无人化的操作，减少对操作人员的依赖。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呢，这样还可以确保人员的安全。
0: 从军用装备到救援利器，我国自主研发的动力舟桥是科技赋能应急救援的生动缩影，而应急装备的每一次迭代升级，都是对生命救援防线的一次加固和延伸。 相比于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的橡皮艇，一次转移数百人的动力舟桥大大提高了广西洪灾的救援效率。那一次次抢险救援，一次次平安转移，背后是动力舟桥的技术升级，更是对这艘救援航母的真实检验。未来随着技术的升级，这艘生命方舟将在更湍急的洪流当中，更极端的灾害现场，被被困群众搭起生的通道。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假来了，孩子们旅游研学返乡探亲的出行需求明显多了，可是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突然冒出来不少号称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拍着胸脯说啊，自己亲测有效，还教大家怎么操作能让孩子一个人乘车，甚至说呢，申请铁路旅客服务就能有工作人员全程照看。这些攻略可是说的有鼻子有眼，还配上了详细操作步骤和成功案例，看得让不少家长动了心。要是真能让孩子自己坐高铁，又可以锻炼独立性，家长也不用跟着奔波折腾，听起来确实挺诱人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网上流传的攻略真的靠谱吗？未满14周岁的孩子真的可以独自乘坐高铁吗？这背后又藏着哪些容易被家长忽视的安全风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孙欣来了解一下。
8: 暑期出行高峰来临，社交平台上悄然涌现出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表示，可以在购票环节操作让孩子独自上车，有的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获得全程陪护，还有人以家长身份分享经验，表示这是对孩子独立性的提前锻炼。视频中博主言之凿凿地分享
9: 高铁怎么购买儿童票，打破规则，一个小妙招分享给你。孩子独自乘车有一定的风险，这个还需要父母进行考虑。
8: 这些所谓攻略打着保姆级教学亲测成功的旗号，配上看似详尽的操作步骤和成功案例的截图，让不少家长信以为真。儿童到底能否独自乘坐高铁？今年6月1号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明确，除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旅客旅行。在具体购票环节，针对6至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铁路12306客服做出进一步说明。
10: 对于儿童的购票方法，目前比如说您孩子现在是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是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的，但是也是必须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并且和成年人所持的车票到站相同，线下窗口也是同样的服务规则。
8: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中还明确，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其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这意味着铁路儿童票从制度设计上就要求儿童必须与成年人同行。一些博主还编造出规则内的正当通道，一些攻略声称可以为孩子申请铁路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乘车时工作人员将会全程看护，到站后交接给车站，保证全程安全。然而这一说法也与事实并不相符。铁路12306客服解释，铁路系统的重点旅客服务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主要面向因年龄、行为、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在旅行中需要借助辅助器具或他人帮助才能行动的旅客群体，例如年龄超过65周岁、单独乘车且行动不便的年长旅客等。
10: 重点旅客的话，可以预约的是比如说无陪伴的年长旅客， 视觉及听觉障碍的旅客，以及轮椅或者担架的行动障碍旅客，暂时没有对于儿童的陪护服务。
2: 那么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为何仍有市场？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博主刻意将高铁出行与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进行类比，让不少家长误以为飞机能办的事儿，火车也能办。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李小金介绍，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已经运行多年，体系成熟，同时建立了配套的收费机制，为长期运转提供经济支撑。
11: 民航呢，关于无成人陪伴儿童的运输呢，多年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就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服务标准。民航呢，采用的是点对点的服务，已经建了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更保证儿童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第二个就是无成人陪伴儿童的票价相对是高的，它不是按照简单的五折票来处理的，而是要有呢相关的服务费用。5到12周岁国内的段呢，还每个航段可能还要收取服务费，不同的公司不太一样。那么这些费用呢，在一定程度上都为民航提供无成人陪伴儿童的服务提供了经济基础。
2: 那么高铁能否直接复制民航的模式？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分析认为，二者在管理模式、客流结构及权责划分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高铁在短期内不具备推出儿童陪护服务的现实条件。
12: 高铁来讲的话呢，它是开放的、流动的，并且人员众多，乘务员负责几十上百名的旅客，精力是非常有限的，难以持续的看管未成年人。铁路的高铁的这客流量巨大，短途、长途通勤人员混杂，出行频次高，接触陌生人和可能的风险机会远高于民航，有可能产生重大的风险和权责模糊的地带。所以从短期来看，或可预见的一段时间来看的话呢，不建议铁路有这样的运输产品的服务。这个呢，也需要广大社会公众的理解。当然，能不能有相应的探索和在局部的某些车站到发之间进行一定的试点，这个也并不排除。
2: 社交平台上也有家长表示，已经按照网传的方法让孩子钻空子坐上了高铁，但偶然侥幸通过，绝不意味着制度层面的认可。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东站售票值班员王汝佳表示，铁路工作人员无法代替家长旅行监护职责，在实名制验证和检票环节，也会对儿童单独出行有专门的识别和干预。
13: 如果在我们的进站口实名制验证通道，包括我们在检票口这个通道，我们也会对未成年人单独旅行有特别的关注。第一时间发现有儿童旅客单独出行的话，我们也会对其进行询问并且劝阻。在儿童旅客出行的时候，建议成年人还是要看护好自己的随行儿童，避免到站台或者是候车室人比较多时候发生一些不必要的意外。
2: 李洪昌表示，铁路从购票、进站到乘车，全程非封闭空间，儿童脱离监护，风险不容低估。所谓攻略带来的不是方便，而是孩子的安全真空。
12: 让孩子单独乘车风险非常巨大的。我们首先来讲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分清铁路的责任、监护人的责任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由于儿童没有成人陪同，出现了相应的风险问题，家长呢他本身就没有尽到监护人责任，列车乘务员发现之后也会联系家长或者就近安排亲属到车站接领。同时的话呢，由于你钻了铁路的空子，那么你就属于规避客运管理规定，那么有可能被纳入铁路旅客失信人员名单。当然更大的风险是孩子自身的，孩子在路途上没有人进行看管保护，那么这是我们需要来进行充分考虑的。当然总而言之的话呢，我们还是呼吁啊，那么不建议也反对让孩子独自乘车，那么当然也鼓励铁路部门呢进行特定情况下的试点和相应制度的创新和探索，也需要进行非常严谨的科学的研究和研判。
0: 所以说啊，要是您看到网上那些儿童独自坐高铁攻略，可千万别当真。这些打着锻炼独立性、亲测有效旗号的攻略，说白了都是钻空子，拿孩子的安全赌侥幸。铁路没有办法像民航那样一对一的照看孩子，一旦脱离监护，走失磕碰的风险谁都担不起。而孩子的独立可从来都不是扔在半路上练出来的，家长们可千万要想明白。
7: 新闻有观点。
0: 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社交媒体对于未成年人的影响已经越来越不容忽视。当地时间7月13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

0: 强化大型科技平台责任。冯德莱恩当天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他表示，欧盟还将推广年龄验证应用程序，帮助家长更好地管理未成年人使用的网络平台，并将研究专家报告的建议与夏季后提出欧盟层面的立法建议。那么是什么促使欧盟采取统一行动？新法案的主要内容有哪些？相关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 有人说，过去家长们最担心的是孩子躲在学校周边偷偷抽烟，如今不少孩子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看上去岁月静好，但实际上珍贵的童年时光在被手机屏幕填满。英国皇家医学院联合学院今年五月向英国政府提交的一份重磅意见书措辞毫不含糊，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健康造成的危害已等同于吸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自己就是一位亲自带大七个孩子的超级妈妈。7月13号当天的记者会上，他语气温柔地说，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
2: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他们需要时间形成自己的身份和个性，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1: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2: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1: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
3: 在法国有了类似的这样一种区域严格的这种立法之后呢，他肯定是希望要在欧盟层面有所体现。因为社交媒体这个东西，尤其是在欧盟这种情况下，因为它内部人员自由流动嘛，如果你只是在一个国家搞，你不去推广到整个欧盟的话，它的这个实施的效率它是会打折扣的。
1: 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但这并非没有争议，最大的问题是禁令是否会真的有效，也就是执行困境。比如如何有效验证年龄，孩子们会不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周针对脸书母公司 Meta 使用成瘾性设计一事，欧盟委员会升级了调查级别，此举可能导致该公司面临巨额罚款。可以看出，欧盟的限制措施针对的不仅仅是儿童，也是将矛头指向国际大型科技平台。崔红建分析认为，
3: 肯定有这个背景，因为在此前这个欧盟出台的针对数字市场的两个法案，其中有一个就是专门针对内容，就是它要求这些互联网企业啊，包括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它必须有内容的标准，如果一旦审查违规的话，欧盟是要处以巨额罚款，它肯定是有这个背景在。但是这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他们针对社交媒体对青年人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因为社交媒体这个东西呢，欧洲现在主要关注是两个，一个就是一些这个未成年人不能观看的内容，还有一个呢就是针对所谓虚假信息。现在在欧洲最活跃的基本上还都是外来的社交平台吧。
0: 欧盟的种种举措和我们推出的青少年模式也是十分类似，别让孩子被社交媒体和算法塑造，让孩子在现实世界当中成长，这是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题中之意。那禁令有了，下一步就是落实，一方面是怎么堵，强化平台管理，另一方面就是怎么疏，帮助孩子们发掘现实世界的乐趣，疏堵结合才能让孩子们远离沉迷，回归正途。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又有网红偷逃税，粉丝超600万的主播许某某名下2家网店长期零

0: 税未申报。近百万粉丝主播汪某某四年仅缴个税2000多块钱，240万粉丝主播郭某某账号橱窗销售量累计达到百万单，缴税仅1.35万元，而百万粉丝主播陈某2022年个税申报收入为0元。刚才我们说到的呢，这都是最近山东、浙江、四川等地税务部门集中曝光的多起网红网店涉税违法案件当中让我们几乎惊掉下巴的细节。这些涉案主体当中不乏粉丝量数百万的网络主播，他们开着年销售额甚至上亿元的热门网店，网红网店自带粉丝滤镜，有着超高流量，自然也有超高的营业额，而我们看到的确实是高流量低申报的违法事实，这个强烈的反差也让人十分震惊。那说起来，直播带货网红经济早就已经是消费增长的新赛道、新亮点，高收入的网络主播和电商经营者也数不胜数，但是偷逃税乱象频频触碰法律红线。当然我们知道监管部门始终保持着高压整治的态势，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啊，当年薇娅被罚13.41亿元，到白公子、小颖夫妇、雪梨被罚没了数千万元，近些年因为偷逃税翻车的网红也算是不少。去年七月，国家税务总局披露，2021年以来，全国查处网络主播偷逃税案件360多起，查补税款超过30亿元。今年一月，国家税务总局通报显示，2025年前11个月，税务部门共查处包括明星网红在内的双高人员1818名，查补税款高达15.23亿元。2022年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直播盈利行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发布，明确要求平台定期报送主播身份和盈利信息。而2025年施行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要求平台按季度报送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身份信息及上季度的收入信息。在监管的高压之势之下，网红们怎么还可以如此堂而皇之的偷逃税呢？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今天请到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教授葛玉玉来给我们讲一讲。
1: 葛老师，您看我们看到多起网红网店涉税的违法案件，其实这个涉案主体当中呢，不乏有数百万粉丝的这种网络主播，他们开着可能年销售额上亿的热门网店。我们大家不懂的事情就是说，他们这个网店这么显眼，那这些偷逃税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2: 其实这些网红主播偷逃税的主要手段啊，基本都是一样的啊，都是同样的配方，都是熟悉的味道。一呢是通过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所得啊，这属于非常简单粗暴的。二是通过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就是把劳动性质的这种所得呢转变成经营所得啊，再去套用核定征收这些政策来偷逃税。然后之所以被发现他们的这个原因啊，几乎也是一样的啊，就是他的纳税跟江湖地位严重的不匹配啊。像刚才你问的，他都已经年销售额上亿了，对吧？这么显眼，那粉丝那么多都不给你打赏吗？不可能，对吧？爆款那么多，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就是事出反常必有妖，不合逻辑就有鬼。有的呢是被举报的，有的呢是大数据扫描，这样呢数据一分析一扫描就能看出问题。
1: 那也就是说他其实还是以一种比较隐秘的手段在做，但是这方面我们现在的法律规定是不是比以前更严格呢？
2: 是这样，就是你会发现啊，我们曝光的这些案例呢基本上都是2025年之前的，2025年之后啊，他们就很难再通过这种私人账户去隐匿所得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出台了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的报送规定啊，是在去年6月份出台的，后来呢税务总局配套发了两个公告，对这个方面加强了监管。那么互联网平台企业就必须按照税务局的要求去报送平台内的经营者，比如说电商啊，还有从业人员，比如说主播，他的涉税数据，通过平台报送的数据跟纳税申报的数据做一个比对，一目了然，你还往哪儿投呢？啊，那如果说你要在处罚这个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话，并没有必要啊。比如说偷逃税，那通常就是补税，按日加收1/5%的滞纳金，然后0.5到5倍的罚款，通常呢就是0.5倍罚款啊，除非性质极为恶劣的。会有比较高的罚款啊，但是呢检查的力度确实比之前是大多了啊，而且手段呢也丰富了，数据也共享了，那就更有效率了嘛。所以这个信息报送本身呢对网红偷逃税应该是一个杀手锏啊，就对他们来说藏不住了嘛，就不要再瞎琢磨了，老老实实做税务合规。
1: 对他们的惩戒可能跟之前的法律的牙齿是差不多的。那网红他偷逃税 跟普通人他的这个惩戒力度其实是一样的，是吧？
2: 对，并没有区别对待，就只要你定性为偷逃税，那么好，我们就可以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进行处罚。但实务中呢，就是普通的自然人可能很难会去定偷逃税啊，比如说专项附加扣除填的不合规啊，可能可以解释为是因税收政策理解有偏差啊，说我不懂，我没文化啊，然后你教我，那我就补个税，加个滞纳金就行了，一般没有处罚。但是网红呢，这帮人呢，实际上。

0: 杜绝他们通过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所得的问题啊，对那些拒绝给你开票有异常行为的，果断向税务机关举报啊，税务机关呢会根据情况对举报逃税的给予相应的奖励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对于税务机关查处网红逃税这些事儿啊，要给予正面的声援啊，营造这种依法合规纳税、爱国护税的舆论氛围，对于偷逃税的这种不法网红主播啊，形成非常强有力的震慑。
1: 是，所以咱们今天聊聊应该也有效果，让大家知道知道这件事儿。
0: 对对对。
1: 而且像您说的，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一招，就是让他们开发票。
0: 对，从源头上杜绝问题。
2: 所以就像网友们说的，当网红主播之前，先当个纳税人。网络主播偷逃税，绝不仅仅是少交了点钱这么简单，直接造成了国家税款的流失，更是在破坏市场公平。所有老老实实足额纳税的中小微商户，还有我们普通人，不应该为少数人的违法和投机来买单。用违法违规手段致富，不可能不被追究。管你是不是网红，该翻的车总得翻。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明天入伏，那今年的三伏天长达40天，属于长三伏。在加长伏天里面，全国的天气会呈现什么样的演变趋势？盛夏时节的物候变化有哪些鲜明的特点？公众又应该如何来顺应时节，调整身体的状态？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漪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20:08，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呢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282-0071 282-0072。今天呢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大家周二愉快。在1936年，一位女作家的小说处女作打破了美国文坛的出版记录，更惊艳了整个世界。这位女作家呢名字叫做玛格丽特米切尔。10年后呢因为一场车祸结束了短暂的一生。而她的这本著作却带着她的精神跨越了一个世纪，直到今天呢依然感染着无数的读者。这本书就是大名鼎鼎的飘，又被称作《乱世佳人》。无论是青春懵懂的初恋，还是阅尽百态之后的成熟，敢爱敢恨的主人公斯嘉丽呢，都毫无保留地将全部的自我倾注到每一段感情当中。28岁的斯嘉丽呢，用她庞大的人生经历啊，向读者展现了足以称为财富的感情经验。难怪有人说呀，一开始呢只把飘当作一个故事，读完后却发现这是一本婚姻的教科书。所以今天和大家就一起来聊到这本书飘。

小说女主斯嘉丽呢，是农场主的女儿，在家人万千宠爱的呵护下长大。她自由纵逸，因为具备与生俱来的美貌，所以呢，也略显得骄傲和傲慢。当地年龄相近的年轻男子呢，知好色而慕少爱，纷纷的拜倒在斯嘉丽的石榴裙下，热切的想要得到她的亲眼。可此时的斯嘉丽呢，早已经呢芳心暗许，她单纯热烈的少女情怀呢，早已经归属了自己的邻居，叫做艾希里，一个英俊的、斯文的、儒雅风流的翩翩君子。单纯美丽的少女与超凡脱俗的绅士相爱，本该是最完美的初恋剧本。但不同于农场里开口闭口世俗庶务的粗人啊，除了关心粮食和蔬菜，艾希里呢还忧心着文明的坍塌和社会的消亡。斯嘉丽明艳、热烈、勇敢、奔放，可是当时的她呢，却思想浅薄，脑中空空，这和动辄掉笔袋子的这个艾希里难以建立灵魂深处的共鸣和思想层面的沟通。因此呢，当他放下自己的骄傲和矜持，主动找到艾希里倾诉衷肠，向他求婚，却被艾希里呢当作别人的面啊，当着别人的面呢毫无保留，也是毫不犹豫的就拒绝了。所以爱情啊，并不是一件努力了就会有收获的事儿。若是你情我愿，即便相隔千山万水也能够终成眷属，但是若是一厢情愿，即便近在咫尺也难以修成正果。斯嘉丽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倾心的爱人与别的女人走入婚姻的殿堂，自己呢却饱受屈辱，泪干肠断。斯嘉丽的遭遇呢，照应在现实中也是很寻常的。那些所谓痴迷爱情的人呢，轻者当街告白，重者以命相要挟。明知道对方没有情意，却依然不肯承认现实，用一些无谓的付出制造假象，欺骗自己，似乎只要自己足够委屈，足够痛苦，对方就会向自己施舍爱情。殊不知，所谓爱，终究是两个人的事儿，彼此能够最终能走到一起，靠的是双方共同的努力。如果只有一个人拼尽全力，无异于对着一棵枯木施肥，永远不会有开花结果的那一天。所以爱情啊，是双向奔赴的合作游戏，而不是一个人的闯关。只要对方心里的风不曾吹向你，那么他就绝对不是你要寻找的人。

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呢曾经说过，幸福的婚姻是由夫妻间的心灵融合的结果产生的。继续来聊故事。战争结束后，斯嘉丽的这个塔拉庄园陷入财务困境，他急需要一笔资金呢保住自己对庄园的所有权。万般无奈之下，斯嘉丽选择与他的这个妹夫弗兰克走进婚姻，并在弗兰克的帮助下度过了塔拉庄园的经济危机。生活稳定下来之后呢，斯嘉丽呢并不满足当下的状况，她决心干出自己的一番事业。可是丈夫弗兰克呢却并不支持斯嘉丽的决定。弗兰克呢他要的只是一个安心在家里待着相夫教子的妻子，而不是一个热衷于在商界打拼的女人。斯嘉丽别无他法，只能瞒着丈夫盘下了一间锯木厂，开始独自创业。没有丈夫的支持，斯嘉丽呢只能够单打独斗，每天坐着马车满大街的推销自己锯木厂的产品，借着战后重建的浪潮呢打拼下了自己的一片小天地。与此同时，与丈夫弗兰克的矛盾呢也达到了顶点。已经怀孕的斯嘉丽呢依然不愿意放下自己的事业，每天挺着大肚子奔走在各个不同的客户之间。弗兰克呢大发脾气，强烈要求斯嘉丽呢必须放下锯木厂的生意，留在家里呢待产。生活观念的长期背道而驰，让夫妻俩的矛盾越发深刻，直至彼此呢早已人在心不在，只能堪堪维持着一段貌合神离的关系。一段婚姻能够长久，离不开两个人的相互扶持，共同发力。如果两个人三观不合，彼此之间无穷无尽的矛盾和那种龌龊，会消耗整个家庭所有的精力和感情。爱人成了敌人，家庭成了战场，所有的精力和智慧都用来打败眼前这个朝夕相处的人，又如何去寻找真正的幸福呢？如此婚姻之中便再无温存与安稳，只留下充满憎恶的争吵和一片冰凉的冷漠，让人呢难以忍受，避之不及。

弗兰克与斯嘉丽呢渐行渐远，瞒着他加入了3K 党，在一次行动中呢死于非命，骤然丧夫。可斯嘉丽的心里呢丝毫不慌，这时的他呢已经接手了在毫无经商才能的弗兰克手中摇摇欲坠的几家商铺啊，力挽狂澜的使他们重新开始了盈利。靠着自己果敢火辣的性格，他在商界混得风生水起，自己一手创建的锯木厂生意呢也是蒸蒸日上，甚至得到了北方政府的暗中支持。事业小成之后呢，斯嘉丽有了选择伴侣和人生的底气，她嫁给了多年来一直默默守护自己的白瑞德。这个白瑞德啊与斯嘉丽呢相识已久，斯嘉丽的每一段经历中都有着白瑞德的影子。他深知斯嘉丽呢对这个艾希里的感情，也见证了他白手起家建立自己的事业。默默守护一生的女人终于嫁给了自己，使白瑞德喜出望外。而有了一定人生阅历的斯嘉丽呢，则更让他刮目相看。嫁给财力雄厚的白瑞德之后啊，斯嘉丽没有心安理得地享受起富太太的生活。相反呢，他利用白瑞德广大的资源和人脉，扩充自己的关系网，获得更多的客户，让自己的事业蒸蒸日上。白瑞德发现，这位自立自强、勇敢果决的女老板，早已经不是曾经那个鲁莽表白、爱而不得后便消沉低迷的小女孩了。多年在商界的摸爬滚打，赋予了斯嘉丽别样的魅力，这是一种坚强独立的女性身上散发出来的特殊光芒。白瑞德深深折服于这道光芒，更加深刻地迷恋上这个女人。斯嘉丽呢，用她的这个强去爱，因此呢，她可以爱得有底气，爱得肆意放纵。即便白瑞德在故事的最后负气出走，斯嘉丽依然可以骄傲地说出，明天我会想出办法来重新得到他。强大的自我给斯嘉丽的就是修复幸福的信心，也给了他和白瑞德他们俩婚姻强韧的生命力和复原力。幸福的情感关系不可能建立在或者说建筑在羸弱的灵魂之上，只有强大的自我才不用被现实摆布，才有资格对自己不想要的人生说不。因此呢，女性获得幸福的奥秘不在别人身上，而在于自己。自身的独立与完善是情感生活焕发新生的源头。故事的最后，作者留白了斯嘉丽和白瑞德最终的结局。或许呢，这样的结局更加符合此刻的斯嘉丽。人生的答卷并没有标准答案，就算最终相伴到老的人并非白瑞德，也没有任何遗憾。毕竟斯嘉丽追求的是幸福，而非具体的某个人。更重要的是，斯嘉丽呢一步步走来，为自己赢得了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财富，她完全可以拥有下一段开放式的人生故事。斯嘉丽呢用自己的三段感情、三段婚姻，引发了近百年来无数读者对婚姻生活的讨论与思索。可婚姻智慧并非人生经验的全部，与其思索最终的结局，不如躬身入局，去探索自己人生中未知的幸福。所以呢，今天节目里边和大家来聊到的这本书啊，是《飘》，也叫做《乱世佳人》。重读这本书才领悟到了关于幸福啊婚姻的秘密是什么了。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江河为脉，山峦为谷，塑造出悠久的中华文明。万古长影，满天星斗，点燃希望的东方炬火，跨越万年的时空隧道，与黄土地上的先民们邂逅，聆听百年的峥嵘岁月，见证延安十三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来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馆长说。

大家好，我是沿红色家风馆馆长高婷，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左权将军赤子忠魂里的家风信仰。当新时代的春风拂过华夏大地，我们回望峥嵘岁月，总有一些故事如同镌刻在丰碑上的铭文，历经风雨却愈发清晰。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正是抗日名将左权将军用生命书写的红色家风，这是一段关于信仰、牺牲与传承的故事，更是一股跨越时空、始终铭刻在民族血脉里的精神力量。1905年，湖南醴陵的佃农小院里，纺车声伴着孩童的嬉闹。每当村里孩子打架，左权的母亲总会拉着他说：“打人不对，欺负弱小更不对。”这位目不识丁的农夫没讲过什么大道理，却用最朴素的正义在儿子心里种下了第一颗力量的种子。这颗种子不是恃强凌弱的蛮力，而是护佑弱小、坚守正道的初心。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便是左权将军一生家国同构的起点。1924年，19岁的左权跪在母亲面前，声音坚定：“儿要考黄埔军校，救国救民。”母亲颤抖着递过一袋红薯干，泪水里藏着骄傲：“你走的是正道，娘不拦你。”6年后与母亲诀别时，他对兄长说：“我身已许国，10年难归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这一许是把小家的孝融铸成大国的忠，这一别是用青春赌上民族未来的抉择力量。谁能想到这句十年难归竟成了永别。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洪洞的窑洞里，左权给母亲写了一封家书，字里行间满是民族危亡时的驰骋，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个中国人头上，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同伴，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同伴，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同伴，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宁吃草也要保家国的决绝，这是共产党人在绝境中守土卫国的信仰力量，哪怕一无所有，也要拼尽一切守护山河。而这样一位铁血将军也有着侠骨柔肠。1940年，女儿左太北出生仅3天，左权便奔赴前线。2015年，75岁的左太北颤抖着打开珍藏多年的铁盒，将父亲留下的54封家书全部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那些泛黄的纸页上字迹早已模糊，可字里

行间的赤诚与深情却愈发清晰。如今在左权县的小学课堂上，孩子们齐声诵读着将军家书中的句子：牵牛花爬满院墙时，爸爸就回来了。这堂特殊的诚信课讲的不是简单的说到做到，而是英雄用生命兑现对民族的承诺。哪怕欠了女儿一个回家的约定，也要守住对国家的誓言。这是红色基因代代传的延续力量。听众朋友们，左权将军留给我们的从来不是八路军副参谋长的赫赫战功，而是一套刻在骨子里的红色家风，一种永远值得我们铭刻的精神力量。从母亲不欺弱小的教导到身以许国的抉择，我们看到的是初心的力量。无论走多远，都不忘为何出发。从炮弹壳小口琴的柔情，到危急处置太北的决绝，我们看到的是担当的力量。越是艰难，越要扛起责任。从补丁军装的清廉，到殿后牺牲的无畏，我们看到的是信仰的力量。为了家国，可舍一切。今天当我们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份力量从未过时。看科研工作者以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传承着左权将军许国不悔的报国家风。看边防战士在风雪中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续写着左权将军守土卫国的忠诚家训。看无数普通家庭把勤俭持家、崇德向善刻进日常，延续着左权将军朴素为民的初心本色。朋友们，红色故事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文物，而是我们前行路上的灯塔。铭刻力量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把英雄的家风、信仰的力量融进每一次选择、每一份坚守里。让我们以左权将军为敬，把这份赤子忠魂刻在心里，把这份红色家风传下去，让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成为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实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好，谢谢大家，我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题的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3: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

0: 听。
1: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这个世界上没有能回去的感情，就算是真的回去了，也会发现一切已经面目全非。唯一能回去的，只是存于心底的记忆。我是小青，你正在听到的这档节目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各位。

喜欢微笑并不表示你现在过得很好，而是你知道只有微笑以后才会过得比现在更好。不必沉浸在痛苦的回忆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以后的我会更值得期待。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感谢你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从前的你离开我之后，我想把自己变得更加完美，让你后悔当初没有选择和我在一起。但当我真的变得更好了，却发现我已经不在乎你。原来你不过是个也有很多缺点的普通人，我不再是为你而变得更好，而是为了将来能遇到值得我陪伴的那个人。

有一天，当你不再遇到一点小事就沮丧，不再心情稍微不好就发朋友圈，而是仍旧认真工作，当你懂得少抱怨多努力的时候，就意味着你的成熟。不要感到彷徨和迷茫，按最初的想法去做，反正你要的时光都会给你。送出这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许巍的《蓝莲花》，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见。

0: 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3: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2: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3: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2: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出品。
4: 为了贯彻7000人大会的精神，有关部门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全国戏剧创作座谈会。会前和会后，科技界和文艺界强烈地提出了知识分子的定性问题。一些科学家问主持全国科学工作会议的聂荣臻，一提起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的，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子女因此受到歧视，从没听到有人提过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中的反应，周恩来是早有耳闻的。听到这些反应后，他当即表示，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人民的知识分子。鉴于党的高级领导层中对这一问题还有不同看法，他们不便直接肯定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说法，但是他断然否定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说法。当务之急是先要摘掉帽子。戏剧创作座谈会。

0: 的筹备者们也向周恩来提出了同样的问题。2月17日为开好即将在广州举行的戏剧创作座谈会，贯彻双百方针，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周恩来召集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谈话。他知道文艺界心中有气，便在开场白中鼓励创作家们到创作座谈会上去，要先出出气，出了气就能通气了。周恩来在讲话中重提自己几年前的一次讲话，表露了自己的情绪和困难处境。1959年5月3号我在紫光阁讲了一次话，谈了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的10个问题。今天讲话情况与那次有点变化了，那次我呀也是被戴了帽子的，有些党委就不准传达我的讲话。今天我看了上次讲话，内容基本是正确的。周恩来接着指出，1959年以来呀，文艺上的缺点错误表现在打破了旧的迷信，但又产生了新的迷信。新的迷信把我们的思想束缚起来了，于是作家们不敢写了，帽子很多，写得很少，但求无过，不求有功。他鼓励艺术家们要破除新的迷信，再一次解放思想，要回到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上来。要讲到党如何领导戏剧电影工作时，他说，党委应领导一切，统帅一切，但不要包办一切。什么是专家的事，什么是行政的事，要分清楚，党委不要包办。党委必须小心翼翼，听取群众的意见，党委要与专家、内行、群众商量着办事儿，不懂就承认不懂，向群众请教。对如何理解时代精神，他也谈了自己的看法。所谓时代精神呢，不等于把党的决议搬到舞台上，不能把时代精神完全解释为党的政策、党的决议。时代精神，一个写时代，一个写历史，一个写理想，理想要有科学依据，不是乌托邦，对时代精神要做广义的了解。对知识分子的定性问题，在这次会上他没有直接讲，什么原因呢？因为这时他正在主持起草二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的报告，知识分子定性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他准备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去解决，尽管解决这一问题是有很大的阻力的。为了了解知识分子的真实思想和详细意见，解开他们心中的扣子，周恩来决定在百忙中南下广州一趟。2月25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报告次日将与陈毅飞往广州，谈军队转业10万干部的安置问题和科学机构的精简问题，同时也准备同科学家见见面，听听他们的意见。抵达广州后，周恩来连续不断地约参加戏剧创作会议的戏剧家和参加科学工作会议的科学家们谈话。3月1日他在约科学界、文艺界的党内负责人陶铸、聂荣臻、余光远、张晋夫、张默涵、范长江等等人的座谈时，首先明确地表了这样一个态：知识分子从总体上不能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第二天，根据周恩来的意思，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全国戏剧创作座谈会召开了联席会议，由周恩来做了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专题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强调党组织要在改进领导作风，做好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首先要解决信任他们的问题。他要求过去在斗争中画错斗错搞错了的应去掉帽子，各级领导干部要道歉。会上周恩来主动代表中央说，利用这个机会啊，再做个总的道歉。同时周恩来也提出知识分子必须加强自我改造，因为他是为了进步，是光荣的事情，希望知识分子把由于党的工作没有做好而形成的扣子解开。3月3日上午，周恩来赶回北京，他将陈毅留在了广州，临走时他与陈毅商定，必须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冕。陈毅心里非常清楚，由于客观和主观的原因，一时间还不可能加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冕，但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冕，那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已经足以使知识分子的政治面貌改天换地。3月5日和6日，陈毅在广州分别来到两个会议的会场，代表周恩来为知识分子们脱帽加冕。陈毅以他特有的元帅气质毫不含糊地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陈毅当即脱帽，今天我向你们行脱帽礼。与陈毅的脱帽礼相呼应，周恩来返回北京后更加坚定了政府工作报告中为知识分子证明的信心。他巧妙地做了许多工作，征得了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同意。1962年3月27日下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由周恩来做政府工作报告，他铿锵有力的声音回荡在每一位代表的脑海中。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的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听了这一报告，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兴奋不已。周苦成说过这样的话，得到一个光荣称号是劳动人民了，对于这一点特别高兴，我对这一点也很兴奋嘛，我觉得只要有这种感觉，精神就活跃起来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活跃起来了，而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心情并不平静。在广州会议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周恩来在党中央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有人对周恩来的提法很不满意，争论时有发生。当年秋天，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分子的定性问题又一次被提了出来，再次引起了决策层的争论。
1: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深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 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

0: 女生工厂专区。
1: 争论的焦点是应不应该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有人提出，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缺乏阶级观点。有人甚至认为，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一说也没有阶级性，矛头直指周恩来。这种争论由私下答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11月26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讨论对一个五年计划中教育工作的估计时，争论越来越激烈。有人直接批评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态度坚决地说，报告中说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这符合阶级观点吗？主持会议的邓小平支持周恩来的观点，并代表中央书记处表态说，总的提法一切按照总理人大报告中所说的，为避免以讹传讹，节外生枝。邓小平果断地决定把那段话再印一下，统一言语，那是中央批准的。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祖国建设中来。在这种空前高涨的热情下，自1953年开始的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使新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显著的建设成就前，人们急于求成的心情也逐渐的膨胀。到1955年，人们在本来还健康地发展着国民经济形势面前，开始产生了对社会发展的过高的期望值。这种期望值由人民群众中延伸到中共领导层。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六中全会，会根据毛泽东7月31日所做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会议讨论的主题虽然是农业合作化问题，但它所折射出来的矛盾却不仅仅是农业的问题。这份决议的一些想法让人闻到了一点火药味。面对着农业合作化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党的任务就是要大胆的和有计划的领导运动前进，而不应该缩手缩脚。事实已经表明，如果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跟不上去，粮食和工业原料作物的增长跟不上去，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会遭到极大的困难。情况根本变化了，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对于农民问题的看法却还停留在老阶段上，看不见现在农村中的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看不见大多数农民群众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决议严厉地批评了在农业合作化发展问题上采取特别迟缓的速度的做法，批判了以坚决收缩观点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在对待群众积极性方面的悲观主义。这种把党内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的做法，无疑将助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急躁冒进情绪。对决议中提到的问题，周恩来在闭幕会上的发言中做了这样的回应。对资本主义，他的看法是，在过渡时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作为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将在过渡时期被消灭。不过，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资本主义工商业还有其他有利于国民生计的一些积极作用的一面。对于农业合作化，他提出在反右的同时必须防左。这次全会我们充分地批评了党内有些同志不敢去领导农村合作化的右倾向，但是当我们放手发动群众，在农业合作社有了更大的发展形势下，我们又必须预防那种盲目乐观的左情绪和那种可能发

生的违反自愿互利政策的左倾错误。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他同样反对两种倾向。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也同样会发生或者右或者是左的两种倾向。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在周恩来眼中，反对两种倾向是无疑的，然而那种盲目乐观、急躁冒进的倾向逐渐滋长，周恩来表示了更多的担忧。11月31日，周恩来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进一步讨论加快各项工作速度，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在大好的形势面前，毛泽东和党的某些领导人头脑开始热了起来。就在这次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表示，我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毛泽东想通过批判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主张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意见，来达到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目的。他设想到1956年即可达到 80% 到 90% 的农户入社，农业合作化后又可以迅速地发展农业，在其初建设的12年内一般可以增产 20% 到 30%， 往后还可以保持一定的增产比例，比户住组高、比小农户经济的增产率要高出很多，农业生产估计7-8年后可以增产一倍。从农业合作化入手，促进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进一步加快，这是当时毛泽东搞建设的主要战略意图。在他的讲话中表露了对建设速度的一种急躁，他说，在我们党内，特别是机关领导的思想总是落后于实际，这种落后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反对右倾保守思想，这在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党委都是值得注意的。制定全面的计划，接近人民群众，可以使我们打破这个思想落后于实际的状况。12月27日，毛泽东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作序时，也充分表达了这种想法。毛泽东认定，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毛泽东的这一急于求成的想法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与我国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展起来后取得的伟大成就相关联的，也就是与国际形势的发展相关联的。当然，毛泽东的这一认识并不是他个人的，在一程度上也代表了党中央的共同认识，最初周恩来也是同意这种认识的。1955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要求继续在各项工作中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他还提出党的八大准备工作应以这一内容为中心。毛泽东的提法，周恩来最初也没有不同意见，他表示，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业17条是一个推动力量，政府的各项工作受到推动后变化很大，促使其他部门也开始改变远景设想中的一些指标，如钢铁由1800万吨修改到了2400万吨，我们原来设想在3个5年计划中基本上完成工业化，现在有可能加快这个速度，提前完成吗？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确定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

0: 人们是在一片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声浪中进入1956年的。从这年1月开始，中国人民迅速地建成社会主义的热情进一步高涨。1956年1月1日，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指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在1953年所规定的过渡时期总任务都将被提早完成。社论预言，随着农业合作化的运动突飞猛进的发展，只要到1956年秋天，我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化，并且在那个时候的不多几年基本上实现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化。社论用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类豪迈的言语来赞扬全国人民急于想建成社会主义的心情。当月在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农业40条要求。到1967年，棉花、粮食的产量分别要由1955年的预计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万亿斤、1万万担。这就是说，每年要分别以 8.8%、10.5% 的速度递增。应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12年内是无法实现这些高指标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盛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

0: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1: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0: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1: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0: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出品。
2: 农业远景计划中的高指标迅速地波及到工业、交通、文教等等部门，逼催着他们必须地相应地修改1955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所确立的比较接近实际的各项指标，并据此编制整个发展国民经济的远景计划。这股风一吹，1955年9月22日中央各部委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控制数字一下子被突破了，正在编制各项指标被不断的加码。到这个时候，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和陈云等人开始预觉到局势发展的严峻性，为慎重起见，他们进一步的冷静思考，周密计算，结果却是严重的不尽人意。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各项指标都过高，这将给经济工作带来极大的危害。周恩来和陈云是党内较早的察觉到急躁冒进倾向的领导人，他们预感到一个盲目冒进的局面正在形成。作为亲密的战友，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有着最大的尊敬，作为党的领导集体成员，对党中央的决议周恩来历来是坚决执行的。但是在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面前，一种本能的危机感和高度的

责任心，促使周恩来等人站出来，提醒党内尤其是领导层保持清醒的头脑，力图避免急躁冒进的错误。在这种情形下，防止冒进成为周恩来工作的当务之急。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尽管周恩来在14日开幕式上代表中共中央所做的报告中强调了国家突飞猛进的发展形势和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取得的巨大动人的成就，但是在20日进行的会议总结时，对即将实施的计划，周恩来还是诚恳地提醒全党，在经济建设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而不是冒昧的前进的计划。右倾保守固然是周恩来所反对的，但盲目冒进却是一时期周恩来着重担心的问题。1月30日届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政治报告，周恩来表示了这样的担心：我们应该啊，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呀，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周恩来的风格是既保守的，又是反对盲目冒进的，这种风格在国务院工作中表现得更为的明显。2月8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讨论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他给与会者一个强烈的感觉，经济工作必须事实求是。会上，周恩来以稳妥的想法给国务院组成人员解释了毛泽东的提法。毛主席说，大约再有3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了，这只是讲大体上完成，如少数民族地区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改造都可能拖得长一些。他进一步地告诫大家，不要光有看到火热朝天的一面，火热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嘛，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他接着强调了社会主义建设中条件的重要性。条件不成熟的等一下，那不要紧，因为政权在我们手中，这是很大的保证。我们要是条件成熟，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是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好？这还能测试我们更好的努力呢。苦口婆心的劝说之后，他针对领导者的头脑发热，狠狠地说了几句话：各部门定计划，不管是12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2年的年度计划，都要事实求是，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周恩来这种用冷水给头脑发热的领导人洗头的做法，毛泽东未必能够接受。从2月份起，周恩来开始动手压缩一些经济指标。2月10日，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李富春提出的对在于工业高潮中

0: 产生的一些问题的解决意见，会议决定对1956年度计划指标进行压缩，其中中央各部基本建设投资额削减 6%， 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有170多亿元削减到147元，双轮双滑犁产量由500万部削减到350万部。会后国家纪委根据会议的决定开始修订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把高指标压下来是艰难的事情，但周恩来对于这种压缩指标的态度是坚决的。他后来称这次会议为二月促退会议。另一方面，毛泽东仍然在促进。3月5日，毛泽东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手工业工作的情况，并做了一系列指示。第一条便说，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我觉得慢了一点。今年1月省市委书记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有点慢。1955年底，以前只组织了200万人，今年基本上可以搞完，这很好。手工业的总产值，你们设想在3个5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长 10.9%， 似乎低了一点。第一个5年计划定低了，吃了点亏，现在可以不更改。你们要在工作中掌握。毛泽东的心气很高，以至于对 10.9% 的发展速度他仍嫌慢了一点。虽然他只是要国务院的人在工作中掌握，没有要求马上就往高处更改，但毛泽东的求快心理立即造成了实际工作中急冒的惯性。由于急于求成思想的惯性作用，国家纪委当时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15年远景计划纲要第三稿中的各项指标仍居高不下。其中规定，到1967年工农业生产总值每年递增 13.4%， 粮食产量每年递增 7.4%。 3月1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积极领导先进生产者运动的通知，对工人们高定额的生产运动大加赞赏。大批工人打破了陈旧的定额，创造了新的更高的定额。中共中央认为，我国工人阶级这种以革命精神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表现是十分宝贵的。在这种情势下，国务院3月25日下达了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尽管压缩了，但仍未能真正的把一些主要指标压下来，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物资的供需矛盾。
1: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到4月上旬，经济建设上严重的紧张局面开始显现出来，财政紧张，钢材、水泥、木材等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应过多的动用国家物资储备，造成国民经济紧张。 鉴于四月上旬以来国民经济紧张的局面，周恩来明显地感觉到了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仍然是一个冒进的计划。据此规定的1956年、1957年和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速度的远景计划自然也是冒进的，周恩来为此是忧心忡忡的。周恩来忧虑的还不仅在于计划本身，他更担心的是党内某些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本人的求快思想，以及所带来的全党的急躁冒进情绪。四月份，周恩来多次召开国务院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研究经济建设指标问题。他认为盲目追加建设投资必然带来经济秩序的混乱，为了掌握生产第一线的实情，他还亲自到鞍山、抚顺、天津等地视察钢铁工业的情况。四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听取李富春汇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十五年远景计划的设想时，多次就正确处理重工业与轻工业、沿海与内地、国防建设和行政开支与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中央与地方、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等等问题的讲话。周恩来预感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它将有利于下一步的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四月二十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借机阐释了毛泽东所说的要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他解释说，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对的，但忽视了农业就会犯大错误。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对农业的忽视不能不影响到工业吗？重工业搞多了，轻工业就要少搞，不要怕搞轻工业，搞轻工业国家人民有利可图，又积累了资金。为了国防，防止战争，重点建设在内地是可以的，国防工业应搞在内地，不要搞在沿海，但沿海原有工业有利可图，也可以扩建，使技术设备充分发挥。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注意了个人利益也就照顾了集体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虽然存在着矛盾，但不是对抗性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是集权还是分权的问题，注意分权也就是为了集权，二者也是可以辩证的，不是绝对的，否则就犯错误。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就有过分集中了，我们是在集权之下的分权，不是只有分权，发挥地方上的积极性就有利于集权。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问题讲了话，进一步阐述了十种关系。毛泽东的讲话引起周恩来极大的重视，他迅速地在国务院系统做了传达，并深有体会地说，这十种关系也就是十种矛盾，关系到政府工作的地方很多，因此政府部门要结合实际工作，准备用两个月的时间进行讨论，我们要认识客观存在着的这些关系和矛盾，很好地处理这些关系，克服这些矛盾而前进。不可思议的是，毛泽东在精辟地阐述十大关系的同时，又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再追加一笔大数额的基本建设投资的要求，这一点再次引起周恩来的不安，与会者除个别人外都表示不同意这样做。周恩来站出来直言相劝，他说，我召开国务院会议研究过，如果还要追加建设投资，经济秩序就要搞乱了， 将会继续加重物资供应的紧张程度，增加城市人口，还会带来其他的一些困难。

0: 毛泽东有他自己的想法，仍然坚持意见。会后，周恩来继续利用机会向毛泽东耐心说明不能再追加基本建设投资的理由。遗憾的是，毛泽东没有怎么听进去。当时列席会议的胡乔木是这样回忆的：四月下旬，毛主席在一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的基建预算20亿，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周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基建预算将会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的困难等等。毛主席最后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同志又亲自找到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在建设速度和思路上出现了这样大的分歧，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乎是没有过的。对毛泽东，周恩来开始感到思想上跟不上，似乎也产生了一点陌生感。对周恩来，毛泽东也很难理解。人民群众已经产生了火热朝天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恩来同志何以不去促使这种热情进一步的高涨，反而给予降温呢？还没等周恩来说服毛泽东，毛泽东便离京到外地去了。毛泽东走后，周恩来开始按照自己的思路从实际出发反冒进。1956年5月11日，周恩来主持有各省市负责人参加的国务院第28次全体会议。在会上，他提醒大家要注意反冒进的策略，事情开始做，不要急，并表明了自己对反右倾一事的态度。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8-9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为真正解决经济建设中的问题，他召开国务院体制会议作出安排。会议从本日开始，每周开3次到4次，成立财政、计划、工业、事业、基本建设、政法、综合7个研究体制问题的小组。以上7个研究小组在日常工作中碰到的问题，可分别请示李先念、李富春、贾拓夫、王守道、薄一波、罗瑞卿、习仲勋解决。重大问题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解决。周恩来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再次同李富春、李先念等人就解决定高了的1956年国家预算问题交换意见。在他的指导下，由李先念主持起草了关于1955年国家预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这份报告指出，经济建设中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他认为，在当前的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地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在发展生产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虽然报告也表示1956年的预算就是按照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5年计划的要求编制的，但是报告所表明的以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反对急躁冒进的态度是再明朗和坚决不过了。国务院的意见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上述报告稿。 周恩来代表国务院在会上介绍了半年来经济建设中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和出现的不平衡的问题。他再次明确提出继续削减财政支出，压缩基本建设经费。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中共中央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向前发展的经济建设方针。会议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这次会议的结果，周恩来是满意的，他的心情轻松了许多。第二天，周恩来趁热打铁，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如何压缩1956年那些不切实际的国家预算。他在发言中坚定地说，计划和预算应该是统一的，我们的预算应该放在可靠的基础上争取超收，既然认识到不可靠就应该削减嘛。昨天党中央开会决定了这个精神，今天在会上讨论把数字减下来，预算数字一定要削减。明知道原来的预算完不成又在报告中列出去，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没有告诉他们实际情况。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应。这次人大会上要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保守又反冒进。会上李先念也指出，今年财政预算看来是定高了，我看现在下马比年底下马好。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

0: 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欢迎收听《士兵突击》，作者蓝小龙，第20集。红星国的机器再次由黑转亮之时，许三多被架在史金和几个兵臂弯里，如死狗一般拖过楼道。红星国的解说在话外继续，但是红星国的愿望不能实现了，许三多是连脖子都耷拉着。半路杀出个561，插腿在过道上拦着所有人。
3: 你们老这么扶着他，下星期也还是一根面条。
4: 哎，你说怎么办？
3: 别扶，自己走，爬也是自己爬。许三多，站直。士兵许三多，立正。
2: 许三多终于开始动，从几个人臂弯里挣出来，但他不可能站直，于是去扎旁边人。被561瞪着，所有人都躲着他，有人在笑，有人笑不出来。
5: 班长，我难受，你帮帮我。
3: 许三多，立正。
2: 许三多像面条一样立正，使劲探寻地看着561的眼神，561不为所动。
4: 咱们再停停啊，挺不住就好了啊。啊，
5: 班长，先进集体，先进半集体，咱们有了吗？
4: 有了。
2: 于是许三多一头砸倒下来，史金只好扶着。
4: 现在怎么办啊？
3: 架回床上吧，毕竟我也没做过333个。
2: 于是那具躯体又被抬向三班宿舍，红星国苦恼地关上机器。
6: 还是境界不高啊。
7: 都说成功的时候人会觉得眩晕，那我晕得无人可比。指导员没能拍到我在单杠上的胜利，只拍到我在单杠下的狼狈，结果让我这样觉得，人前的眩晕和说不出来的苦楚是我成功的味道。
2: 砰的一声，一个人体落在地上的声音，几张床上的人都往起爬，灯也亮了。

0: 又摔下来了，他摔上瘾了。
1: 我就奇怪，他怎么躺着也能掉下来？
2: 他们把地上的许三多再一次抬上床，史金看来不打算睡了，拉开桌边的椅子坐下。
3: 请往我来，
4: 你来白天。
2: 陆六一沉默地点点头，爬上他的上铺。史金在床边趴伏着睡。许三多睡了两天，吐了14次，掉下床47次，摔倒次数无法计算。两天里的感觉好像一颗要被踢出地球的皮球。一个星期以后，觉得自己还在单杠上边旋转回环。史金给许三多磨破的手上换药。
4: 对不住你，知道吗？
0: 没有。
4: 你做了333个，我说没有50个。
0: 没有。
4: 值吗？
0: 真值。
2: 五六一把一瓶药水扔在床头，阴着脸看着史金和许三多。
3: 这趟爬起床就别再指望人照顾，该怎么着怎么着。
0: 啊，
4: 六一说的对，你不比任何人差，不会再有人小看你，也就是说不会有人再照顾。
0: 他们要说的更多，从那天起我是所有人的对手了。
2: 许三多又开始训练了，他刚看清眼前那堆机械组件，甘小宁就用布将他眼睛蒙上，伸手将那堆组件搅和乱。白铁军坏笑着将一个零件拿走，许三多装了一会儿，在桌上摸了一下，伸出一只手来，
5: 少了一个。
2: 白铁军摇头不迭，直到被五六一踢了一脚，从他手上抢走那个零件。五六一把零件交回许三多手上。许三多在操场上跑步，肩上扛着一支从车上卸下的重机枪，打着沙绑腿，穿着沙背心。五六一从他身后抄过去，那位是一挺机枪，两箱子弹，背上在一个三脚架，整个三班都在身后，现在已经有一个很明显的高下。
5: 他俩
2: 五六一和许三多在争抢，甘小宁第三，史金第四，白铁军是老莫。谁都知道五六一和许三多在争抢，他不能让许三多战胜他，他不能让许三多成为第一，别人都在他们的身后。
6: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2: 三班几个兵在练近身搏击，甘小宁被打飞了起来，于是只剩下两个人在斗。五六一招狠力猛，许三多则简直是个躲的天才。许三多终于试着还击，最后两人扭成了一团，互相的手脚都被对方制住。史金笑着吹响哨子。这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七连在演练夜间的潜伏与捉舌头。三班几个全副武装加伪装的士兵从小河边走过去，而后伪装得更彻底的高成从河水里爬上来，除了得意洋洋还是得意洋洋。突然一只手从身后的泥土里伸了上来，抓住腿就一踹，高成刚摔倒裤裆里就被狠踹了一脚。高成疼得吐口大气，嘴里已经被塞上一个软木塞。高成仍想还击，但身上的武装带已经被往下一退做了绑人的绳索，顺便是连脖子也一块勒上。
5: 我抓住舌头了。
2: 许三多欢天喜地地背着这俘虏就跑，一边跑一边大声叫喊。高成说不出话，挣扎着喘气，然后高成被重重地扔在林间的空地上。
5: 抓上谁了？
2: 一听到许三多的呐喊，侦察兵们顿时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
1: 今儿谁演舌头啊？怎么一下子就落进许三多的手里了？
0: 连长说他派人保密。
4: 连长就爱搞这套。哎，舌头，你不吱声。
7: 我靠，这不是连长吗？背口气去啊。
2: 众人盯住一看，果然是连长。

0: 横在地上，半天没有动静。白铁军当胸就是力压，然后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人工呼吸。高成动弹起来，一脚先把白铁军穿了翻倒。
1: 不要动不动就人工呼吸，谁抓的我？五班副还是三班长？张小宁，
2: 报告，是许三多。
1: 阴沟里翻船？许三多，以后抓舌头不要勒脖子，舌头也是人，舌头也需要喘气的。
0: 高成悻悻地在三班作业簿上打了个勾。这时每个人都开始意识到了，许三多正在成为每一个人的对手。许三多伏在战车上的半路式射击也越来越出色了，子弹只要出去几乎看不到打偏的了，他打的全部是点射，行进间打点射，极好的心理素质，从一个目标转向下一个目标，动作幅度极小，射击时完全没有犹豫，他已经是个很老练的士兵。在点射中，身边的扫射声格外刺耳，那居然是来自史金。没恢复好的右手很难吃住枪身的震动，他几乎要用半匣子弹才能打掉一个目标。白铁军坐在靶坑里，愁苦地听着上边的枪声，同时又在那儿绝情坑主下面的正字上添上一横。旁边是许三多的大号机正字，从那褪色来看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一年多的士兵生活让许三多的脸上已经褪去了憨气，20岁的年龄在他的脸上还带着一些稚气，可射击的训练却让他的眼光变得锐利了。一句话，如果说许三多曾经蒙昧的话，那么现在他已经启蒙了。大家在以后的日子里不得不逐渐接受许三多在很多方面是优秀的这个现实。史金拿着面锦旗笑嘻嘻地走进连队的活动室，看着正看书的高成。
3: 集团军侦察兵技能第二，许三多正的，
1: 搁那儿吧。
0: 高成指了指正墙当中的一块，几乎就在集体一等功旁边，嘴上没好气，但他给了个最醒目的位置。
1: 三班长，你个人射击成绩排在三班第八，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眼睛了。
3: 那因为全班都上你。
1: 可你本季度个人成绩低于上季度，这怎么说？
3: 可是三班总体成绩高于上季度啊。
1: 我说你个人呢，你最近怎么喜欢装傻？
3: 我不努力的。
1: 下月国庆山地演习，突发性质的，很重要，机会不多了，别告诉别人。
3: 是，你信不过我也该信得着三班啊。
0: 高成对史金仍是相当信任，于是不再严肃，从身边一堆书里掏出一张刚刻好的光碟，就着桌面推过去。
1: 喏，这应该是你们班的东西。
3: 什么？
1: 某家伙晕到不人不鬼的片段，你们尽说些上不得台面的话，团里没法当光荣事迹。我说山前给我刻张盘。
3: 谢谢，谢谢连长。
0: 高成把书抬得很高，努力做出一副我在看书的样子。当史金和许三多在操场上散步，史金已经乐开了花，他举着那张光碟有些许的激动。
3: 这就是地位，连长能想着你，有东西给你留一份，就是你在这里有了生存空间了。别泄劲儿啊，好好干。
4: 班长，是不是你现在你准走不了了？
3: 那当然了，全师最棒的8个兵有2个在咱们班，这个班长还走得了吗？
0: 许三多无限满足地咧开了嘴，可当笑容还没有发展到最灿烂的时候却冻结了。许三多看见成才和7班的几个人在沙坑里摔跤。
1: 你不行啊，快起来。
0: 史金自然也看出了许三多的意思。
3: 就跟他玩去吧，我回班。
4: 嗯，班长再见。
0: 许三多走向沙坑，而成才看见许三多过来，站了起来就要走开。
4: 成才，我爸来信，说你爸在地里摔了一跤。
5: 我爸来信了，

0: 说他已经爬起来了。
1: 成才话出口时，后背已经转向许三多了。许三多站住，脸上强烈的落寞，然后他看史金远去的背影。他知道他的班长是他的朋友，但他不知道班长也是他现在唯一的朋友。许三多赶上了入伍来第一次大演习，不是在眼前这草原上，他们得拉到几百公里外的另一个演习场。一路上士兵们的心几乎都一个劲地跟着摇摇晃晃的车厢晃着，中国兵哪有空像美国兵那样逛呀，大部分人没离过营的时间都是按年头算了，所以这种全副武装的演习总是从骨子里感到新鲜激动。也许小兵并没有意识到这次演习的意义，万吨的装备拉进山，国境战备，温带森林，山地，海拔2100米，气温平均 21.5 摄氏度，对许三多他们团重装部队来说，大象追野兔，钢七连就是这次演习的先锋连。在运兵车厢的震颤声中，561这些习惯长途旅行的人已经开始找地方睡觉打牌。许三多仍在对车外打量着，这车外流逝而过的一切仍让他觉得新奇。
2: 看什么呢，许三多？
3: 外面好大，都没去过。
2: 要去的，咱们都会去的。
3: 这是第二次出门，上次是和班长一起来咱们团，上次光顾着哭，什么都没看见。
2: 一路上都是平原，跟我家一个样，阔得没边了。
3: 跟我家不一样，我得好好看看这个平原。
1: 史金笑了笑，他甚至不愿意去打扰许三多看着车外憧憬的目光。然后他看看旁边，成才也在往车厢外看着，那份憧憬和专注和许三多是一样的。
4: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1: 夜幕淹没了军列的一声汽笛长鸣，车厢里的人都已经睡了，只剩下几点昏暗的灯光。许三多大睁着眼睛，不常旅行的人在这种噪声中怕是很难睡得着的。他就着灯光看书，那是本应看对照的《快乐王子》，许三多看得极艰难。他的看法是遮住下边的汉字，蒙一段再对照下边的汉字。他也看得很专心，一边看一边擦眼眶，很善感地哭着。
2: 如果你不注意事物，学了英语你也当不好兵，知道吗？
3: 我不是在学，这本书很好，它让人很伤心，真的，很伤心，很伤心。有一尊快乐的雕像，我忽然有一天，他懂得了伤心，他看见。
2: 好了。
1: 史金翻个身又睡着了，于是许三多只好看车外边，什么也看不见。偶尔有几点灯光一掠而过，许三多仍沉浸在他的故事中，看着外边擦着眼泪。他忽然发现成才在车厢一角仍和他一样在看外边，有些伤感，也有些茫然。许三多知道成才是不会和他说话的，他掉过了头，一支烟却扔了过来。许三多捡起那支烟，发现那是来自成才。成才对他示意，许三多轻手轻脚过去。
3: 车厢里不让抽烟。
0: 啊，你不是不抽烟吗？算了，毕竟咱俩老乡啊。
3: 嗯，
0: 你在想什么呢？
3: 什么也没想。
0: 我记住数呢，你看了5个钟头了，我看了4个钟头，这说明你想的比我还多。
3: 我什么也没想。
0: 你还在哭呢？
3: 那是我看书看难受了。
0: 嗯，哭 童话呀，坏了王子，像那实用的好吗？
3: 好，哎，你说，人会伤心死吗？
0: 那你死个给我看看，像那有用的行吗？啊？
3: 嗯，想了，
0: 我就总在想，我怎么才能做得更好一点？狙击手比赛，我只拿到了第三，我在麒麟出不来头。
3: 我们讲协同的呀。
0: 协同，连里让你协同做后进，你愿意啊？
3: 嗯，不，
0: 你现在可太不像听天由命的人了。有件事我想了很久，总得有人说，我想跟你说。如果这次演习没有突出表现，我想去三连。
3: 你疯了？
0: 哎呦，我没疯。
3: 你疯了？刚麒麟只有淘汰的兵，没有跳槽的兵。
0: 那我就做第一个。麒麟好兵太多了。在这里要被埋没掉，三连要尖的兵，到三连，我能拔头筹。
3: 你可以好好做呀。
0: 可我不是你呀，许三多，你是个聪明人。哎，别瞪我，我前不久才发现，原来你是聪明，你又比傻子还认真，在七连谁能抢得过你啊？你不知道连你们班的那些人都被你压得喘不过气来了吗？
3: 别说我聪明，从来没说我聪明。
0: 聪明在这里什么意思啊？你知道吗？
3: 我知道，就是说，我很会找机会。
0: 你看，你心里也有这个词儿，你知道找机会。
3: 是你跟我说的，你说生存不易，机会有限。
0: 你记住了？
3: 谁跟我说话我都会记住的，谁说话我都会记住的呀。
0: 嗯，看见外边的山了吗？你知道那是什么山？
3: 不知道。
0: 那会儿光顾哭了，我告诉你，那是咱们来时经过的山。来的时候我很傻，现在也不够聪明。我只是想，再经过这座山的时候，我不能像现在这样。再经过这座山时，不能是人家叫我走，是我自己要走。有一个更好的地方等着我，一种比现在还精彩的生活。
3: 走？干嘛走？你走到哪儿啊？
0: 走回没穿这身军装的日子。徐三多，两年一期很快就满了，现在有限的不光是机会，还有时间。
1: 徐三多看看外边的山，又看看成才，因为成才传染给他共同的忧虑，那座山现在也有了特殊的意味。车一到站，士兵们就迅速地在山峦前安营扎寨。可是野战炊事车刚刚开始准备做饭，一个参谋就打团部营房里火急火燎跑了出来。
5: 团长命令，遭遇敌军空袭，我方野战炊事车全部炸毁。
0: 啊，什么空袭啊？
3: 不是，一句话就把我们给炸了？
5: 假设敌情懂吗？各炊事班应急作业预备。
1: 炊事兵只好在营房不远的空地上刨起土来，刨得土屑纷飞。野战营房墙上悬挂着大幅的团首长作战决心图，团长正和参谋长还有几个连长一块打量着眼前的沙盘。团长王庆瑞有些担心，
6: 基本上哪个坡都超过了咱们的火炮最大仰角，山林密布，对所有中型火炮射击也是极大的障碍啊。
7: 我车上是人，人没有最大仰角。
4: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欢迎收听《士兵突击》，作者蓝小龙，第21集。
1: 哎呀，也只有这个办法了，从其坦克暂时用作火力支援，几个装甲步兵连变阵为刀锋。咱们对手这次是专业蓝军部队。
2: 专业蓝军
3: 啊，美军区仅有一支，主要业务就是研究友军弱点，针对其弱点进行训练，在演习中予以致命打击，说白了就是专业找茬部队。
1: 这次演习的蓝军也搞得格外诡秘，他们到现在还没发现过蓝军部队的影子，他们的战法缺斗已经有四支重装部队这个在他们手上了。
0: 于是屋里的人都轻松不下来了，沉默地看着沙盘，似乎打算把那套沙盘装入心里。史金正在野战的车场上调整车上的高射机枪，同时安装激光发射器。许三多悄悄地摸到他身边。
4: 这就是激光发射器吗？
5: 嗯，别乱动啊，这玩意儿射到眼睛上也是能伤人的。
4: 哦，
5: 心事很重啊。
4: 我跟你说件事儿，你不能告诉别人。
5: 可以。
4: 成才要走。
5: 他告诉你的？
4: 他想跳槽去红三连。你不会告诉连长吧？
5: 答应你了，我不会说的。我想他要走有他的理由。
4: 他说在七连会被埋掉。他说我把七连人都压没了。班长，我现在知道成才为什么不理我了。
5: 他只是习惯了你比他差，不习惯你比他好。等他习惯了你比他好，他会理你的。
4: 我不想，可我不想比别人好啊。我只是想不拖后腿，我就是想干得好一点，让你提干，让你留下来。
5: 要是真能提干，我怎么还做班长啊？我得去军校学习啊。啊，或者说没提了，复员了，一样的呀。对你来说都是一样的，就是走了。就是说人终归是要分手的，一起过了一关又一关，但是总是要分手的。成才要走，你只有希望他好，但别的做不了什么。
4: 这算什么？他要走你也走，这算什么？
5: 不算什么。你是五十没宣过誓吗？如果不记得，咱连队门口就有，你回去看看，你就知道咱们已经选择这种生活。
4: 那里边没说这个。
5: 他说了，他说了你要放弃的东西，我成才都在里面，还有很多你看中的人，很多事。
4: 他没说明白。

0: 说得很明白，而且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或者我就不该跟你说，你继续那么糊里糊涂的高兴着。可是我觉得你这样出色的士兵不该是糊里糊涂。
1: 我是后进，后进。
2: 史金再没看他，仔细地完成最后的安装手续。许三多靠着车坐下，两手夹在两腿间，两手抱着自己的枪发愣。远处的信号弹和照明弹忽然被打上天空，伴随着零碎的枪声，那完全是即兴的，不代表任何军事信号。史金看了一眼，笑了笑。
0: 国庆快乐，许三多。
2: 第一发绿色信号弹在清晨的森林间悠悠升起，这片林地刚才还是空寂无人的，低沉的引擎声忽然响彻云霄。七连伪装良好的步战车迅速抢占了林地间的主要通道，他们刚看起来还像灌木丛，现在车上所有的枪炮全部对准了林地外那片未知的空地。连长指挥车里，高成正在几个武装的士兵中用车内通话系统呼叫：
3: 各班注意，各连于三分钟后向453方向发起冲击，我们的任务是以最大机动速度抢占蓝军防区的034高地建立阵地，如果可能对敌纵深进行火力侦察。各车准备看红色信号弹形式。哎，蓝军怎么不动啊？
4: 也许准备打阵地仗吧。
3: 我不会这么蠢，咱们的353团擅长攻坚。
2: 突然一发红色信号弹终于升上了天空，
3: 攻击！
2: 高成立刻兴奋地呐喊，钢七连的两杆连旗八面威风地打了起来，十辆步战车以50公里的时速射了出去。然而那发红色弹还没落地，从七连侧面的山峦间几架直升机已经贴地爬升，后发而先至地冲向钢七连冲击的山头。
3: 发现蓝军，发现蓝军！
2: 高机动单兵防空导弹迅速向那里瞄准，但对方实在飞得太低，第一发导弹刚飞出去，目标已经下沉至山峦以下。更多的飞机远远地掠过树梢高度，又沉下树梢高度，在看不见的地方响起爆炸和火箭的呼叫。看不见的地方是部队的后方。
5: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6: 那是指挥部，
3: 加速冲击。
6: 指挥部被袭击啊。
3: 原计划不变，回头他也比我们快了6倍。
2: 指挥部方向也开始响起地面火炮和防空导弹发射的声音，一架直升机被浓烟笼罩了，消失于人们的视线。
6: 打下了一架，
2: 高成甚至没回头看，他现在只有一个目标，已经被蓝军占领的冲击目标。车里的电台乱成一片。
7: 山峦又有两架武直飞向你方，高度两动，速度三动动。我是山师347号补给点遭遇袭击，47号瘫痪。
8: 我是山峦，山欢继续冲击，山欢继续冲击。
7: 明白，山欢继续冲击。
2: 领头车刚接近山地，从山地里一声轰响，车体上的激光装置感应到激光光束，冒出了白烟，那杆装甲之虎的旗顿时被白烟淹没了。
3: 下车下车，各连协同进攻。
2: 一辆车的舱门还没打开，又一股白烟冒起，士兵们骂骂咧咧地从车里钻了出来，一个一个的都翻出了白牌，他们都阵亡了。
3: 散开，50米间隔推进。平常说什么呢，上车要猛下车要快，没下车只做1/5。躺下，你们现在是尸体。
2: 话音未落，一声怪异的枪声传来，高成下意识地闪在车后，又是一枪，那明显是冲着他来的。高成顾不得叫喊，使劲把身子扶低了，车上的重火器开始轰鸣，反应过来的七连三班向那里扑去。成才在瞄准镜里搜索，只能看见摇晃的草丛，几名士兵从不同方向扑进目标区一通扫射，但是空地上只有2个用过的火箭发射器犹在滚动。七连很快就学乖了，

0: 他们的步兵随时在前沿警戒着。这时的高城正看着两个一次性使用的火箭发射器发愣。
1: 打完就扔的？一次性使用？这是明年咱们团才换装的，他们现在就用上了。
2: 枪声也不是81杠，是95枪组，那东西咱们也是明年才换装啊。对手的装备比咱们领先一代，刚才两个点射企图明显，先打车把人逼下车，再打指战员，这需要极好的观察力和心理素质。
1: 要等坦克连上来一起推进吗？
2: 我推进，你在这里接应。
0: 沉寂的战场忽然又响起了爆炸和枪声，那是来自七连的后方。七连的士兵以班为单位在林地间推进着，他们现在已经弃车就步了。丛林间山峦间不时冒出些零零星星的枪焰，弄得七连想还击的时候都晚了。然而甘小宁的头盔上忽然冒出白烟，他只好摘下头盔躺倒在了地上。
2: 我没听见枪响啊。
3: 无声的，各班化整为零，发挥个人优势。
0: 大部队终于到来了，红星国望穿秋水，终于望出了满脸的喜色。然后他愣住，因为打头车冒着白烟。坦克连连长乖乖地从车上跳下，很守规矩地翻出了自己的白牌。
4: 让人家摸了，又是地雷又是炮，炊事车补给车都让人给炸了。指导员，要不先让炊事班埋锅造饭吧，他们活着的不让吃，咱牺牲的可还会肚子饿呀。
1: 我还没牺牲呢。
0: 刚才的瞄准镜里终于找到一个淹没在树丛后的人影，枪声清脆一响，成才将树丛后的人影打出了一股白烟。
3: 啊，击毙一个。
2: 去看看到底是哪支部队。
0: 561带着几个人早就冲了出去，其他人成散兵线在后边跟着。可他们挑开树丛一看，后边空空如也。
5: 他们违规了，被打中了还跑？
6: 没有违规，肯定是两个人，活的把死的背走了。
0: 561看见地上扔着的一支95突击步枪，对一直在用81枪族的他来说，实在是个抵挡不住的诱惑。
6: 至少缴获敌械一支，我倒要看看这95有什么特别。
3: 哎，别动！
0: 史金的提醒稍晚了点，砰的炸响，561被白烟淹没了。白烟飘散，露出561的身形，提着那只95，神情看上去有点悲哀。
6: 我这就算是死了，你们要小心耳雷啊。
0: 高城在查看着地图，远处的枪炮声显得比这里更为热烈，低处的电台紧张的响个不停。除了几个通信员以外，他周围坐的大部分是已经战死的人。高城尽量不去看他们，那部分人也尽量让自己做最安静的人群。
2: 你怎么也会挂呢？
6: 你看见支据说明年就要换装的枪，忍得住不碰吗？
2: 蓝军可真他妈缺德。
0: 高城回头看他们一眼，几个人闭嘴。败兵也许还可言勇，死人却实在没什么好张扬。
7: 报告连长。
0: 几个士兵气急败坏地跑过来，手上拿着一个牌子，上边写着水源已投毒。
2: 我明白了，大家脚压缩干粮吧。561，你们阵亡的可以去那边喝水。
0: 561几个却不去，而是带头拿出野战口粮艰难地嚼着。高城嘀咕着说愚蠢，甘小宁只管做着鬼脸，一口一口艰难地咽着。这时红星国从步战车跳下来，往这边走来。
1: 刚跟指挥部联络过，主力攻击部队改变计划，一时回防，坦克连和补给基地都被切断了。蓝军已经三次袭击指挥部了，不过没吃下来。哎，怎么不推进了？
2: 山峦命令，原地候令。
0: 高城看看近在咫尺的山峰，以往那个距离对步战车来说是一蹴而就，现在却遥不可及。
8: 连长，指挥部。
0: 通讯兵过来报告。高城过去的时候显得有些急躁。洪金国看看周围，已经意识到七连从来

0: 还没有受过这么大的挫折。不一会儿，高成大踏步回来了，神情甚至比去时更加难看。
1: 加固阵地，原地防守。哎，放弃进攻了，主战场现在在指挥部位置，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消耗敌军，随时准备移师回防。
2: 我没打过这样仗啊。
1: 啊，没有单纯的守方，单纯的攻防。
0: 又一个波次的直升机从树梢的视线下高度掠过，听得见声音，看不见队形，然后是爆炸。七连人的神情又一次紧缩了。对抗开始第三个小时，这是蓝军对指挥部第四次袭击。战地上的夜，连车影都看不清楚。成才伏在最密的枝叶之下，连枪管都在不妨碍射击的前提下捆缠了树叶。如果他平时有些浮躁，那么一枪在手时就躁气俱尽，只剩下沉着。他的眼睛像与瞄准镜长在一起了，枪管的指向在难以觉察的调整，并且看起来已经这样待了几个小时。他旁边还有其他几个射手，许三多就在旁边。为了不妨碍射击，他连许三多递给他的压缩干粮和水都没要。许三多有点跑神，注意力在成才身上更多于注意警戒区。成才终于慢慢伸手调整了一下瞄准镜，他一直在观察的一处树丛终于现形了。枝丛中有一处枝叶动得不太自然，对方像他一样伪装得很彻底，也一样沉得住气。激发，枪声中那处枝丛冒出了白烟，他连忙翻滚开。蓝军的枪声立刻响，那是冲他来的。
3: 九点方位必定一名，还有狙击手存在。
4: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七连接到成才的报告，还击的火力已经打成了一片。高成蹲在成才身边，用望远镜观察。
2: 有实体吗？至少能知道哪路的。
1: 不了，这距离去也白搭，搞不好还被消耗几个。回去后你给大家讲讲狙击要领。
0: 成才眼里闪过一丝兴奋，然后匍匐着爬向另一处早看好的狙击位置，顺便拍了下许三多的肩让他掩护。
3: 掩护。
0: 于是许三多跟着成才爬向那处位置，并且把最好的隐蔽地点留给了他。幽暗的丛林里，一个警戒的哨兵忽然被身后的一束红光套住了，随着一声轻微的枪声，哨兵也死去了。几乎与此同时，车灯刷的全打开了，枪炮声顿时响成一片。照明弹中有人影在树林中飞窜着撤退，但所有的枪炮都追随了过去，随后又沉寂了下来。三班向假想敌撤退的方向搜索而去，
2: 肯定也收拾了四五个，这回我把他们狠狠地搞了一下子。
0: 洪兴国兴奋着，然而搜索的士兵回来时又是空手，没有尸体。
1: 不抛弃不放弃，这作风倒是挺像咱们。没得说，活的背个死的，一下废两个，咱们就都给蓝军制造尸体。
0: 远处的枪声忽然一下换了节奏，那是因为八一枪族的射击忽然换成了九五枪族的大发言。伴随着杀伤武器的爆炸，高成的脸色忽然变得不太好看了。
1: 撤回追击部队。
0: 在战车火力支援范围之外，也在照明弹范围之外，追击的几个步兵排遭遇了伏击。枪声、爆炸、夜光弹道，看不见人的对手，让这一切比白昼时更像一场真实的战争。三班中线上，另两个班侧翼在随机的阵地上抵抗着丛林里对手的袭击。史金对着手下的兵喊，在他带着的夜视镜里，绿色的丛林里交织着白色的弹道。忽然枝叶中显出一个人影，那是史金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对手之一。他清楚地看见那个人摘下夜视镜。
5: 摘掉夜视镜！
0: 史金喊的时候已经知道来不及了，对方甩手投掷体飞出，然后强光在丛林间爆炸。那和照明弹是两回事儿，

0: 太强的光线让七连带着夜视镜的人视力暂时报废，而七连的夜视镜本来就不够分配到人，整支追击分队等于被一下打瞎了。史金最后能做的事情是闭上眼睛，在强光之后猛烈的开火，想尽可能阻挠对手多一点时间，但蓝军现在已经全无顾忌了，能对抗的已经剩不下几人。史金一个人在枝丛中冲杀，人影在枝丛中窜动，弹雨倾泻，史金身上冒出白烟。许三多向着枪焰闪处猛扫了一气，看着史金在身前坐倒，然后躺倒，那像极了一个在战场上流尽了鲜血的牺牲者。许三多惊惧地忘了开枪，滚爬到史金身边，并且深信会看到一个已死或者将死的史金。史金安静躺着，然后翻出自己身上的白牌。
1: 就是这个结果，我遇见过。
2: 你没事，你看我傻的，这是假的，是演习嘛。
1: 把枪捡起来，以后真没人照顾你，你再也不能做错事情了。
0: 史金的语气太像一个将死的人。许三多机械地拿起枪，他看看周围，影子一样的对手已经消失，追击分队的大部分人已经躺倒，他们身上冒出的烟与射击时的硝烟在丛林交织出厚重的雾气。许三多沉静下来，他坐在史金身边，像一个真正的幸存者，而在他周围三班仅有的两名幸存者，许三多和白铁军迎来了第一丝隐约的晨曦。
3: 不是假的，对骄傲的七连来说，这样的失败就像死了一半。后来我才知道，远远不止一半。
0: 许三多在晨光细微之下的脸被人瞄准着，十字准星套在他那张心事重重的脸上移动。他坐在三班的战车旁边，舱门敞开着，里边躺着个本事不大命却大的白铁军。
4: 成才，你拿枪乱瞄什么？
0: 成才把瞄准镜从许三多脸上移开了，他心情好得出奇，绝不以指挥员的呵斥为意，这是在七连层层加固的防御阵地，在战车和木土工事搭构的环形火力保护下，人人都可以轻松一点。
5: 哎，许三多，你过来。
6: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就像装无中的光。慢慢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跟大家一起读一本非常有趣的文化读物。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收藏囧途》，于红艳讲收藏故事。今天呢，也很高兴，很荣幸，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于红艳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收藏囧途，分享收藏的故事。于老师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于老师呢也是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老朋友了。
1: 对，
0: 之前呢曾经我们聊过几本书，比方说像于老师这样挑手串。
1: 对对对，
0: 我们也聊过物华天宝醉怡情。
1: 对，
0: 也提及过串经、啊、
1: 对对对，
0: 您也是总结了20多年的收藏经验。这一次呢，把收藏囧途，于老师讲收藏故事，结集成册，
1: 没错
0: 啊、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因为据我了解，您是从90年代开始啊，就收藏红木家具了，
1: 对
0: 对吧？
1: 啊、嗯，
0: 几十年来，肯定自己亲身经历过，也看到过、听到过很多的故事吧？
1: 没错，没错
0: 啊。
1: 这本书主要就是集这个过去古玩行里的故事，把它讲出来，
0: 嗯
1: 啊。因为这个不同的地方是在哪儿呢？我以前出的书啊，都属于工具书类。
0: 对，
1: 就是现在我们市场上的关于收藏类的工具书，哎呀，简直是这个
0: 太多，
1: 百花齐放。
0: 嗯，
1: 现在呢，我们往往呢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啊，
0: 嗯，
1: 就是说，这个很多人注重工具书，就像说我买一个大马力的渔船，
0: 嗯、
1: 再买一张特别大的网，于是开着船就下海了。
0: 嗯、
1: 但是你能不能捕着鱼呀、啊？往往是要看船老大的经验，他要识别这个风向、气候、洋流、鱼群。那么这本书实际上呢，就是一个老船长、一个老水手在给你讲这个风雨中的那些痛啊。
0: 风雨中的那些痛，朋友们，您知道吗？别管看见人家那东西升值了、赚钱了，但是里面呢。

0: 是不是也有一些陷阱啊，有一些注意事项啊，在书中呢其实都有提及。在说这个故事之前呢，您在序言里啊提到了说历史上啊有几次收藏的高峰。
1: 对对对。
0: 那如果掐指一算，现在我们应该算是赶上了第五次的收藏热潮吧。
1: 对，现在叫第五次全民收藏热。
0: 啊，你看第一次是在宋朝末年。
1: 对。
0: 啊，第二次呢在

0: 因为现在主要是皇帝没有了，这个皇亲国戚也就没有了，而真正的过去他说皇帝啊皇亲过去主要是钱，现在我们老百姓手里呢有了大量的闲钱了，所以他们就填补了这个群体，
1: 就是开始玩了。但是玩呢，咱们要玩出乐趣，这是一方面，同时呢也要玩出自己的这种水准啊。同时很多朋友也希望能够听到啊这些您的亲身经历也好，或者是听朋友讲的故事也好。
0: 对，
1: 挺有意思，咱们可以说一说这本书啊。这本书做的还是很精致
0: 对，
1: 都是铜版纸印刷的。
0: 对、
1: 这里面呢也有一些知识点，比方说您在讲了故事之后都会把故事当中的一些知识点提炼出来。
0: 对，我这个从整个的设计上呢是分了四大章。这四大章呢我用四句诗来总结的话呢，第一句叫尔虞我诈把财求，就讲这个古玩行里啊卖者就是做局骗人的事儿，就商家。古玩行过去有一句话叫做十年不开张，开张养十年。
1: 对，
0: 凭什么开张就养十年呢？他实际啊他卖的东西里边有故事，于是呢赚取了高额的利润，但往往就伴随着做局骗人。所以讲的是尔虞我诈把财求，讲的是卖家的故事。第二部分呢就是这个雾里看花寻根有，什么意思？就打眼了，买家打眼的故事就归结在这一章，雾里看花寻根有，买错了。第三章说的就是这个人生百态囧途走，那为什么呢？就是说了收藏者的不同经历。这收藏啊挺有意思，打眼捡漏往往是半生的，往往你捡这个一次漏要打十次眼。当然你经验多了没准你捡两次漏打一次眼，但是往往都是伴生在一块儿的。所以第三部分讲的就是收藏者收藏家他们历经的这种艰难坎坷的历途。第四部分就讲了一个最最重要的，叫做尘埃落定快乐流。那么什么最重要？就是收藏有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是快乐。我们现在老百姓买东西往往呢，你比如说你问的这个说这个于老师您帮我看看这手串这个真的假的，哎呀我这努半天力啊，我得因为我得看看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啊，我得先问，哎呀这多少钱买的呀，这个那个，最后我一看，哎这老爷子挺开朗，我说您这个呀假的。哎，老爷子反而乐了，哎呦没事我就是一玩儿，你看。所以说现在很多百姓收藏图的就是一快乐，对真假呀他并不是特别的在意。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第四章写的尘埃落定快乐流。为什么叫尘埃落定呢？就相对于前三章那些你做局骗人也好，还是自己打眼上当也好，还是你这些坎坷经历当中走过来也好，其实收藏给大家留下来的是快乐。
1: 哎，你看啊，咱们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正好呢这本书非常符合咱们的标准，
0: 其实
1: 里边都是故事，
0: 都是故事。
1: 那不妨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通过故事来说明一些问题好不好？
0: 哎，没问题。你读了这本书之后你觉得哪个故事最吸引人？
1: 有很多啊。咱们这样，咱们一步一步来
0: 啊，
1: 由浅入深。
0: 好，
1: 既然您刚刚提到了有四部分嘛，
0: 啊，
1: 咱们就先从第一部分挑一个。
0: 好，
1: 叫做局中局。
0: 局中局，
1: 局中局，
0: 哎，
1: 啊，
0: 没错。
1: 收藏呢本应抱着阳光的心态，您的每一件藏品呢都会是一个快乐的记忆。如果这个心歪了呀，那结果必定会出人意料。这样的藏品呢就是一个雷。
0: 没错。
1: 在这个章节当中这个故事啊还挺辗转的，我觉着。
0: 对对，这种事情啊在现在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尤其是今天啊是一个商品社会。这个商品社会不像过去的自然经济社会的时候呢，这个人和人碰撞的都很少，它隔得远。现在商品社会它这个圈儿啊，这个手机缩短了我们通信的这个距离，这个交通，现在交通的发达一下缩短了我们人与人的距离。所以有时候你往往你骗人的时候，人家很容易再回来把你给骗了。
1: 对，
0: 哎，所以这一报还一报嘛，就是局中局所说的这个道理。
1: 哎，
0: 啊，
1: 可咱们一块儿把这个事儿跟朋友们讲一讲。
0: 哎，
1: 啊，咱们。

0: 就是一共30个故事嘛，
1: 对，
0: 咱不可能每一个都讲，
1: 嗯，
0: 但是让大家知道这里面都有哪些好玩的事儿哈。
1: 对，
0: 说有一个很有钱的老板，刚在北京做成了一笔大生意，他想给甲方送份大礼，可是不知道对方喜欢什么，于是呢，他就请北京的朋友帮忙出主意啊。朋友告诉他，现在最时兴的大礼呢，就是送古玩。
1: 没错，现在啊，送古玩成了一个时髦的一个礼品。
0: 对，
1: 因为送古玩啊，他不但说我这个现在送了你就值钱，而且它随着时间的增长还能值钱。你看咱俩这感情的交易越来越值钱。
0: 对，
1: 所以这就是现在的时髦了。
0: 哎，老板很茫然，我不懂古玩呢，不知道去哪儿买，那怎么办呀？那就找行家呗。
1: 没错，现在社会上行家极多。
0: 哎，
1: 有真的有假的，就得注意了啊。
0: 哎，就找着这么一个行家啊，咱们先别说真假吧，行家向老板推荐了，说你可以到拍卖会上买古玩，拍卖会上那可是保真的，可靠，提供发票跟证书，最重要的是拍品还有很大的升值空间。
1: 哎，这个行家说的没错，
0: 这说的一点没错，
1: 一点没错。
0: 嗯，哎，老板是欣喜若狂，马上就说：“你带我去拍卖会吧。”行家说：“别忙啊，您打算出多少钱送礼？我再帮您看看最近北京哪个拍卖会有合适您的东西。”老板说了100万啊，100万的预算，
1: 不少了，
0: 这不少了，
1: 不少不少。你想他送礼的话，他送给甲方100万的话，这起码得拿一个利润得到100万以上的一个工程。
0: 对对对，过了20多天啊，新晋老板终于等来了行家的电话，说过两天有一拍卖会东西不错啊，过来看看预展吧。
1: 哎，你别说，这人挺热心的，
0: 嗯，
1: 而且这一般来讲，这种帮忙到现在还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0: 没什么事儿啊，是吧，嗯？然后呢，这个拍卖会开始之前就到了预展区了啊，行家拉着老板来了，指着其中一件说：“您看这件紫檀半桌怎么样？明代家具，料也好，做工也不错，现在市面上卖100多万，这儿的起拍价才50万，估计咱们俩啊90多万就能拿下。”
1: 哎，
0: 那，这个哎，咱们就出来这个知识点了哈。
1: 啊，
0: 紫檀半桌。
1: 哎，对对对，这个紫檀半桌啊，说起来啊，是一个禄份高的家具。
0: 嗯，
1: 首先啊，半桌，你比如我们在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哦，没有在这里写，但是介绍了一个知识点。
0: 嗯，
1: 乾隆爷就是用半桌养蛐蛐。
0: 哦，
1: 哎，半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老百姓家里常见的是八仙桌，
0: 嗯，
1: 就是方桌。老百姓很少用半桌，半桌呢，它不是生活用的。你像八仙桌，可以写作业，可以打麻将，可以吃饭，可以干各种事情，都可以在上哪么做针线活，都可以利用这方桌。但是呢，半桌就不一样了。半桌呢，往往是叫置物类的器型，就是放置物品的，上面放个山子，放个摆件，放一块大翡翠，呵，半桌就是干这个的。所以你想，半桌就是有钱人家用的东西，所以叫禄份高。古文行过去讲禄份，就是讲的是干嘛使的出身。
0: 嗯，就是这么个意思哈。
1: 啊，
0: 那这么一说，这半桌还真是好东西，
1: 好东西。
0: 那么，老板说不错啊，我不懂，你肯定是真的吗？一般人都会怀疑嘛。
1: 对 对, 对，
0: 别买假了呀，是吧？说，我帮你找一位专家一看，就知道是真是假了。第二天上午，行家就带来了一位知名专家。这位专家呀，经常在电视上露面，很多栏目啊都有他讲课的身影，知名度高，深受观众的信赖。经过专家反复验看，给出一鉴定结果。你看啊，怎么写的？这张半桌确实是紫檀材质，典型的明式家具，样式古朴，线条流畅，禄份很高。不是普通人家所用的家具，绝对值这个钱。
1: 哎，你看这里啊，我就得跟你说说这个请专家鉴定的道理了。
0: 嗯哼，
1: 首先啊，这个从过去啊，古玩行就是一个没有定论的行当。
0: 嗯，
1: 你非说这个是真的，它没准就是假的；你非说这是假的，它可能另外几个专家就说是真的。
0: 嗯，
1: 所以古玩行说话都是含含蓄蓄。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要说这东西一看假的，不能说假
0: 哦，
1: 得说这东西啊

0: 不真。你看，一看这东西是新做的，不能说是新的，就说哎呀，这东西啊不老。
1: 哦，
0: 哎，实在都说不清楚了，怎么办？就哎呀，这东西啊，我看不好。你看，把责任揽自己身上。所以说，这个古玩鉴定在行里来讲呢，怎么办？一般的都是谁出钱，他向着谁来说。
1: 嗯，
0: 所以有时候过去呢，我们这个古玩鉴定一般来讲，请人长眼，在过去的古玩行里是要给长眼的费用的。
1: 嗯，
0: 给长眼的费用的话呢，那么谁给这个费用？他就会对谁负责。
1: 嗯，
0: 你看这里头他说的这几句话就为这个故事埋下了一团疑云。你要是看到这，我跟你说，你要是不懂的话，你看着没毛病啊。
1: 嗯，
0: 但是这里有问题。第一句话说什么？紫檀的材质。
1: 嗯，对，
0: 这没问题啊。你现在做的这个半桌紫檀材质，明朝做的半桌也可以说紫檀材质，清朝也有紫檀材质。第二句话就问题就出来了，明式的那可不是明代的，就明朝那个式样，不是明朝做的。
1: 哎，这有学问啊。
0: 这有学问吧。
1: 哦，
0: 所以你看这明式的，然后再往下说，说禄分很高，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没错啊，半桌历史上都是高禄分的，都是有钱人家里用的。你看谜团开始浮起了。
1: 嗯，
0: 哎，你像我们这个在圈里混的人一听这话就明白了。
1: 哦，
0: 但往往这样的老板和这个肯定不明白，后边肯定有事儿。不信你再接着读。
1: 哎，行家把这个专家就送出门外了，递给专家一个信封啊，这行规嘛，
0: 红包嘛，
1: 红包嘛。
0: 啊，
1: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啊，自己此时成了别人局里的一颗棋子，而他将会为这笔鉴定费付出惨痛的代价。怎么说呢？镜头转到拍卖会，老板啊，信心十足。是吧？最终呢，到叫到98万，
0: 哎，
1: 没人跟他争了，哎，那捡漏了。
0: 简单，专家都说好嘛。
1: 是啊，这兴高采烈的老板就把这个半桌送给了对方，结果没多久，你猜怎么着？
0: 啊，
1: 给退回来了。老板不解呀，找人打听怎么回事啊？怎么我送礼他退回来了？后来人说呀，对方啊，找人也鉴定了，并非古董，对方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0: 哎呦，
1: 认为你这老板没诚意，送我一假的呀！
0: 哎，
1: 这当务之急啊，就赶快找这拍卖公司退货呀。可是拍卖公司给的回复是什么呢？听好了，这件拍品当时在拍卖会上标签注明是明式家具，而不是明代家具，没有任何违规行为啊。
0: 对呀，人家并没有说这是明朝的嘛。你看刚才那专家说的也是，这不是明朝，人没说不是明朝，人避而不谈，人说这是明式的。
1: 对，
0: 你看这就说明这老板呢还是涉世太浅了，
1: 也不懂，
0: 不懂明式明代，他弄不清楚。
1: 嗯，
0: 哎，
1: 然后这个拍卖公司不给退货，老板就想起那行家来了。
0: 啊，
1: 后来那行家留的电话呀打不通，再次找人一问呢，找不着，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0: 这就拿钱跑了，
1: 跑了，跑路了。
0: 对，
1: 哎呦，老板这时候是吧，暴跳如雷，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
0: 一口气，对，
1: 对吧？你这得出在一个人身上啊，拍卖公司不给退，行家消失了，是吧？哎，那专家呢？是吧？那个专家是不是也参与这个骗局了呀？咱们不是找不着行家吗？那咱们就找这个专家出气吧。
0: 哎，对，这很自然就想到了，你肯定是局中的一个人
1: 啊
0: 啊，
1: 结果。这局中局就来了
0: 啊！第二个局，
1: 第二个局来了。老板跟这个人窃窃私语说：“这个主意你听听行不行？”没过多久，有人找上专家了，自称是老板的秘书，说：“哎呦，您上次给我们看的那个条案啊，老板太满意
0: 啊，反而没怪罪，
1: 没怪罪。哎呀，礼送成了，事儿也办了，我们老板接了一大工程，想再买一个，有没有啊？”专家说：“哎，我只是帮人鉴定东西好坏。”你要是想买家具，我建议您去拍卖会买。
0: 哎，你看这专家还是比较公正的。
1: 哎，很公正啊，
0: 很公正。
1: 说，哎，但是您懂行啊，上次你给我们老板鉴的那张是吧，那个紫檀半桌是个假货，根本就不是明代的，我一眼就看出来是一个做旧的半桌，可他就是一棒槌，什么都不懂。这次啊，您帮着我再做一个跟上次一模一样的紫

0: 残半桌，卖他100万，您再出面做个鉴定，事成之后啊，咱俩五五分钱，您觉得怎么样？
1: 这有点拉拢腐蚀的意思，这专家怎么说？
0: 哎，专家说，我当时鉴定只说了木头是紫檀的，样式是明代的，我可没有说过年代啊。之前那个人找我来鉴定，也只是让我帮着看看木头和样式，对不对？没说让我给家具断代啊。他说你们自己跟老板说去啊，最后你们老板花多少钱买那是你们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啊，我只是拿了鉴定木头跟样式的钱，我哪知道里面有别的意思啊。
1: 对，说到这儿我明白了，什么明白什么了呢？这种事儿在我们行里经常有，就是请我们鉴定的时候，就是往往专家出面鉴定的时候，他要听取啊，就是这个给鉴定费这方的一个大致情况。但是一般专家呢都会有一个责任心，就是我不能给你胡说，对吧？像刚才说专家说了，你看我只说是紫檀的没错吧，我只说是明式的没错吧，那意思是什么？我没跟你胡说。哎，但是呢人家给我钱的这方呢，我按照人家的这个主观性去多说一点。那么你们这个有什么问题跟我没关系。这时候专家主要是第一，自己还不知道对方是做局呢，这个从这里就能听出来。但是再往下会发生什么就不好说了。
0: 哎呀，再往下应该说是威逼利诱啊。
1: 啊，
0: 这个威逼利诱，这个专家说，不管怎么说呀，您作为专家脱不了关系哈。那秘书就说了，反正我们老板也没发现，现在刚好又要买一张，您就帮我一把呗，是吧？100万卖给他，除去家具成本20万，还剩80万，对吧？您要觉得少，我给您50万，我拿30万。
1: 哟，加码了。
0: 哎，专家一开始不为所动啊，我看你找错人了，我收鉴定费收的是心安理得，这种骗人的事我不干，也干不了，还是另请高明吧。
1: 这专家挺好的，真是挺有良心的。
0: 这秘书一撇嘴，您就不怕我把上次您给老板鉴定的结果添油加醋的告诉老板，顺便再向媒体卖个消息，说某某知名专家收受贿赂虚假鉴定？我想记者肯定会喜欢这条新闻。你专家呀，又急又气，憋了半天没说出个所以然。秘书又说，别生气啊，我在老板身边这么多年非常了解他呀，对送礼的事儿啊，是吧，这不是特在意啊，咱们以后长久合作，这次我只拿20万，剩下60万都归你，好不好？
1: 又加码了。
0: 又加码了。专家一听自己的小辫子攥人手里，不合作这名声就搞臭了呀，以后别想在行里混饭吃了，要是跟他合作，不但能继续做专家，还能得到一大笔钱，诱惑忒大了，怎么办？思来想去，决定最后赌一把。
1: 哎呦，
0: 你看看，就是最后这个决定啊。
1: 我明白了，我跟你说，这个钱呢是一方面，这秘书拿钱，你看从10万、20万、30万一点点往上落，这个只是一方面。就刚才有几句话确实击中了这个专家的要害了，就是你要不干这事儿，那咱走着瞧，我给你把这事儿散出去，我把你的这种丑恶的这种劣迹，我给你往新闻媒体一搁，哎呦，那这个是公共人物，就怕这个，
0: 在乎名声嘛。
1: 哎呦，对，连上街连谈都不敢吐，你说这要让新闻再一报道，他帮着作假，那这种人就完了。
0: 关键是他干了这个事儿啊，其实是进了人家的局了。
1: 对，
0: 人就相当于把整个这个过程都给记录了下来。非常感谢于鸿雁老师，这就是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叫做《收藏囧途》。今天就先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再会。Just a young gun with a quick fuse, I was uptight.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电风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

0: 为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1: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风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风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1: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3: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1: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4: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1: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5: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1: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6: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8: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 在上海

0: 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

0: 众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 13.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 4.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2%，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 14.7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4%， 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上半年我国进口 10.7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

0: 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2: 转移群众 26.9 万人，集中案子 1.6 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4: 我们每两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5: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6: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三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5: 未来两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8: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9: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8: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9: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8: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0: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农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1: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8: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十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0: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

0: 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1: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 3.7 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 13.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0: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三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三名船员失踪，六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0: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已于2030年底结束。
0: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比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结果
4: 播放结果，电视开播，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2，我是主播建军。
2: 我是主播刁坤，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陕西各高校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地方产业特色，聚力关键技术攻关与成果落地，为陕西培育新质生产力，蓄积强劲动能。
2: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主持召开稳增长工作专题会时强调，把稳增长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凝心聚力，攻坚克难，推动经济稳进提质。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专家学者与中央驻陕单位代表座谈会上强调，凝心聚力，谋划实施好我省区域发展战略，不断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高质量发展。
2: 省长赵刚在调研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工作时强调，加强监测调度，强化风险管控，全力保障迎风度夏电力供应平稳有序。
1: 省长赵刚会见塔吉克斯坦索格特州州长拉贾姆阿赫马德佐达一行。
2: 汉中市汉台区打造一站式综治中心，推动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多元化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育人、人才发展，力争在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抢占科技制高点上实现新突破，在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上探索新途径。陕西各高校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地方特色产业，聚力关键技术攻关与成果落地，以科创赋能产业，以育人支撑发展，为陕西培育新质生产力积蓄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3: 秦岭

是我国中央水塔，守护秦岭生态是必须扛牢抓实的国之大责。紧扣这一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长安大学申彦军科研团队长期开展科考攻关，开辟生态地质学全新方向。团队原创的五体互惠等理论体系，破解了以往生态修复种植被、轻地质底层逻辑的行业短板。团队通过搭建卫星、物联网、空天一体化监测网络，建成了

0: 的流域、不同的山系的地质与生态的融合的研究，提供了一套可以参考的一个技术模板方法。
1: 立足我省都市圈建设、城市交通提质升级的本土产业发展需求，长安大学黄强斌教授带领团队聚焦西安地铁地裂缝这一城市建设核心难题，开展技术攻关。传统的暗挖法穿越地裂缝，风险高、造价贵、工期长，而黄强斌教授团队联合中铁医院解决了行业痛点，创新形成了盾构隧道穿越地裂缝成套技术，填补了国内外空白。长安大学地质灾害防治研究院院长黄强斌：
2: 这个技术的话，在西安地铁报警里面也用了啊。光一个实验段，它能节省成本5000万。我们提出来的暴雨黄土高原崩塌滑坡泥石流及其炼成灾害的韧性防空管理技术，能够削减在泥石流的这个速度80%以上，冲击的20%以上，对我们黄土高原啊地质灾害风险防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技术支撑呐、啊。
1: 一批扎根陕西服务行业发展的标志性成果接连落地。背后是长安大学构建的大平台、大团队、大项目、大成果、大服务、大贡献六位一体的有组织科研创新体系。学校锚定国家重大战略与陕西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精准发力，依托建设的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野外科学观测站等科研平台，组建跨学科专业攻坚团队联合攻关，同时完善成果转化对接机制，培养输送专业技术人才，形成从理论探索、技术研发到落地应用人才支撑的完整闭环。长安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孟振江：
3: 长安大学将打造跨领域科研特区，深化与行业龙头企业、高水平科研院所协同攻关，优化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以长大特色科创力量助力谱写陕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打造校企地联合创新平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能。西安石油大学结合学校特色，深度聚焦油气装备、管线防护等行业关键领域。学校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立足产业刚需，与多个油气田建立联动创新机制。最近在极端环境下油气开发技术难题的攻关上取得突破，多项原创成果在国家级重大能源工程中实现落地。西安石油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刘德学：
4: 突破了油气资源高效开发内有关键材料瓶颈，特色研究成果为西气东输、陕西进京、中俄东线等重大战略工程提供支撑，同时在军民融合领域支撑国家战略，创制研发新产品，实现国产化替代。
1: 学校与油气企业建立深度合作关系，通过打造科技园、实体化创新学院等多个平台，持续推动科研成果就地转化，通过校企共育、科技赋能，打通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应用的落地通道，培育适配能源行业发展的高素质工程人才，做强优势学科，建强科创平台，优化育人体系，全面激活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新活力。西安石油大学副校长高辉：
5: 成立了大学科技园，建设了中式放大公共服务平台，组建了科学家加工程师的队伍，率先成立省属高校首个卓越工程师学院，深化本研贯通人才培养体系，强化了与延长石油、长兴油田等陕西属地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推动科研成果直达油田一线。
6: 7月14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主持召开稳增长工作专题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稳增长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凝心聚力，攻坚克难，推动经济稳进提质，更好扛起省会城市挑大梁的使命担当。请听报道。
7: 在听取西安市工作汇报后，赵一德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要全面辩证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坚定不移把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统一于高质量发展全过程，更好地趋利避害，全力以赴推动经济回升向好。要拿出决战姿态，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蒸足用好两重两新、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六张网建设等支持政策，打好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组合拳， 穿透解决。

0: 决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实际困难，持续稳固经济增长底盘。要强化开发区经济建设主阵地功能，结合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一区一策稳妥推进管理制度改革，加快提升产业集中度、要素集约度、服务集成度，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努力打开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久久为功，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狠抓产业结构转型提优、开放型经济转型提级、特大城市发展转型提质，在培育更多新产业新赛道中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标本兼治，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领域风险，毫不松劲推进信访积案攻坚，关口前移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守牢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赵一德强调，抓发展稳增长，关键在干部，关键在落实。西安市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各级领导班子扛牢稳增长主体责任，激励党员干部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抓攻坚、抓推进，以西安的稳和进支撑全省的稳和进。省直相关部门要加强对西安的政策支持、工作支持，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形成推动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会前，赵一德到西安经开区调研园区规划建设，询问产业发展、企业引进、重大项目建设进展，了解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和稳增长工作措施落实情况。省市领导王晓、蒿慧杰、李军、叶牛平，省直有关部门和西安市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活动。
1: 7月14号，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和中央驻陕单位代表座谈会，听取关于实施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的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谋划实施好我省区域发展战略，不断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请听报道。
2: 座谈会上，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院士王湘增、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马丽丽、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袁晓玲、中国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单英记、省社科院副院长王健康、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景海、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旭红、国家开发银行陕西省分行行长吕军先后发言，就推动我省区域协调发展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赵一德指出，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要求，准确把握区域发展规律，从承接落实国家重大战略，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高度出发，在全局上谋事，在关键处落子，下好全省发展一盘棋，打好区域协调组合拳，推动区域功能定位更为合理，区域优势互补更有成效，区域发展活力更加充沛。赵一德强调，要注重在强化双级带动中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支持西安提升国家中心城市能级，榆林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充分释放两大增长级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的扩散效应。要注重在发挥比较优势中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引导各地走好差异化、特色化发展之路，构建因地制宜的产业分工格局和生产力布局，不断拓展经济增长空间，提升经济总体效率。要注重在畅通要素流动中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以关中科技、陕北能源、陕南生态精准对接为重点，更好推动关中陕北耦合发展、关中陕南融合发展、陕北陕南协同增效。要注重在健全推进机制中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着力强化各地之间规划统筹、对口协作、利益共享、广

0: 但凝聚从共识走向共为的合力。赵一德指出，中央驻陕单位和专家学者是陕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战略资源，希望大家聚焦陕西所需、民生所盼、未来所向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多献发展之策，多谋发展之计，多尽发展之力，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局资委主任戴征社、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陕西台消息，7月13号，省长赵刚在西安市调研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工作的重要论述，扎实做好迎峰度夏期间电力监测调度、设备维护、风险管控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切实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活需求。赵刚来到省电力负荷管理中心，详细了解近期用电负荷情况，听取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工作汇报，强调要综合研判供需形势，精准做好负荷管控储备工作，坚决维护用供电秩序平稳。要充分发挥抽水蓄能、虚拟电厂等新型主体作用，统筹好省内供电和外送支援，更好服务全国大局。在330千伏朱雀变电站，赵刚实地查看变电站设施设备运行情况，要求加强日常巡检和设备维护，深入细致开展隐患排查，完善应急预案，确保在突发情况下能够快速响应，有效处置。调研中，赵刚指出，近期连续高温天气推升用电负荷，迎峰度夏电力保供进入关键时期，各地各相关单位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紧盯重点地区和重要时段，密切监测，滚动研判，加强调度，全面落实各项保供措施，更好守护民生清粮和生产稳定。要强化能力建设，加快重点电力工程建设进度，强化煤炭等一次能源生产和供应，持续推动能源中长期合同高效履约，做好新能源消纳工作，着力提升各类电源顶峰用电能力。要科学安排电网运行方式，密切监视运行指标，滚动合校运行方式，做好输变电设备维护和跨区输电通道保障，强化对极端天气过程等场景的预防预控，守牢电网安全底线。要坚持节约用电助力，市场化需求响应优先，有序用电预案保底原则，强化电力需求侧管理，积极引导用户错峰避峰，坚决守住民生用电底线。西安市市长叶牛平、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2: 陕西台消息，7月13号，省长赵刚在西安会见了塔吉克斯坦索格特州州长拉贾伯·阿赫马德佐达一行。赵刚对拉贾伯·阿赫马德佐达一行来陕表示欢迎。他说，中塔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好邻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各领域保持稳定发展。陕西是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基地，当前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更加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我们愿同索格特州一道，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发挥各自优势，持续深化在经贸、文旅、教育、农业等领域的合作，更好造福两地人民，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拉贾伯·阿赫马德佐达高度评价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希望继续加强同陕西的交流交往，拓展在各领域的合作空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一同会见，省直有关部门和西安市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陕西台消息，7月14号，全省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推进会在西安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0: 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总结工作交流经验，安排部署重点任务。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出席并讲话。邢善平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是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行动指南，要深学细悟，笃信笃行，更好用以指导和推动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邢善平强调，要优化提升两新工委效能，压实管行业也要管党建责任，发挥街道社区园区作用，推动构建统得起、兜得住、管得好的党建工作格局。要积极探索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的思路、方法和手段，深化拓展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要深入开展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顿，一体推进问题查摆、整改和建章立制，以扎实成效促进行业、协会、商会规范健康发展。要加强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和服务管理，统筹做好思想政治引领、合法权益保障、关心关爱服务和矛盾纠纷化解，有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邢善平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党的领导、群众立场、实践导向、大抓基层贯穿始终，担当作为真抓实干，凝心聚力，推动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
0: 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
2: 汉中市汉台区通过打造一站式综治中心，构建起多元汇聚、高效联动的治理阵地，让群众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推动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多元化解。请听报道。
3: 汉中市汉台区汉王镇这片重新焕发生机的鱼塘，2025年9月曾经历了一场灭顶之灾。当时由于附近国道施工堆放的建筑垃圾遭到暴雨冲刷，大量污水和泥沙冲进了鱼塘。汉中市汉台区汉王镇鱼塘承包商张立明：
4: 当时鱼塘的鱼大量死亡，我非常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赶紧找到汉王镇综治中心。
3: 汉王镇综治中心接报后，发现这起纠纷责任主体牵涉到省道建设项目，超出了乡镇的协调权限。镇综治中心当即启动镇街吹哨部门报到机制，汉台区综治中心随即协调交通、住建、农业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最终解决了赔偿问题。从多头跑到一站清，汉台区综治中心通过全链条闭环机制，采取常住加轮住加随住模式，让住建等14个矛盾高频多发部门常住，教育等22个阶段性矛盾多发部门轮住，其他部门按需随住，实现矛盾纠纷一揽子调处。同时还创新推出局长坐诊接诉和区级领导定期接访，面对面解决群众诉求。在最近的一次坐诊中，科技局局长李进文就遇到一位反映历史遗留问题的群众。汉中市汉台区科技局局长李进文：
5: 第一，涉及多个部门；第二，你们这个事情历史比较久，回头了我们的同志会根据你们反映的这个事情所涉及的部门，找到当时经历这个事情的这些同志，把这个过程我们了解清楚。
3: 汉中市汉台区综治中心主任赵冲：
6: 还建立了专业的调解工作人才库，对跨部门跨领域的复杂问题，中心牵头召集相关部门推动化解，合力攻坚。
3: 目前汉中市汉台区区镇两级综治中心已实现有场所、有人员、有台账等无有全覆盖，今年以来累计受理矛盾纠纷3193件，化解2990件，化解率达 93.6%。 汉中市汉台区委书记龚新伟：
7: 发挥好调解员、廉镇街工作组、网格员等五员作用，健全完善五诊工作机制，坐实区级领导约访接访，坐优局长坐诊接诉，实现矛盾纠纷蓝色就地条、黄色镇街统筹条、红色区上提及条。

0: 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1: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建军、刁坤，编辑王小乐，责任编辑王游行，监制姚永杰。感谢您的收听。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ETDHBLK，
6: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7: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8: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9: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10: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9: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10: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6: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11: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12: 我最近有个烦恼，我觉得我们家可能破产了。妈妈去超市买东西，连2毛钱的塑料袋都买不起了。
13: 一共八选，您需要一个袋子吗？
14: 哦，不用，谢谢，我有布袋。
12: 妈妈现在接我放学，也不开车了。
14: 小宝，来，上车，咱回家了。
12: 一点水也要省着用。
14: 小宝儿，以后呢，你用这个小脸盆洗手，洗完手的水记得到旁边的水桶里，要留着拖地哦。
12: 妈妈，我们家现在是不是很困难呀？
14: 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
12: 以前家里的购物袋有很多，现在只有一个布袋了，妈妈也不开车接我了。以前洗手的水也不会存起来拖地。妈妈，我们家是不是破产了？
14: 买东西用布袋可以循环使用，也不会产生难以分解的垃圾。我们家离你的学校只有2公里，骑车的话呢，既锻炼身体，避免路上拥堵，也不会有尾气。洗过手的水还是很干净的，虽然不能喝了，但是拖地还是很方便的，而且还节约了水资源。
12: 我知道了，这是老师在课堂上说的，要低碳生活。
14: 对了，妈妈刚买了新的节能灯，等你爸爸回家了，我们一起来换新的灯泡吧。
12: 好呀。
14: 低碳生活，拥抱未来的美丽。
1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15: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16: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17: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18: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17: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

0: 共同的责任。
1: 这里有品牌系统的广度，
2: 这里有创意系统的温度，
1: 这里有执行系统的深度。
2: FM 106.6 AM 693陕西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影响从未。
3: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00，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4: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王健，
7: 我是白琳。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2。从今天起，我们正式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三伏天。今年三伏天为期40天，较去年多出10天，属长三伏，横跨小暑、处暑节气，气温持久，暑热更甚。提醒广大市民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平安度夏。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6: 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会见斯诺，回答关于苏维埃政府对外政策的提问。他说，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几万万的人民一旦获得真正的解放，把他们巨大的潜在的生产力用在各方面创造性的活动上，能够帮助改善全世界经济和提高世界文化水准，一个独立自由的中国对全世界将有伟大的贡献。
8: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7: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归上企业开足马力，稳产增产，夯实工业平稳运行，坚实根基。
6: 王海鹏在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和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调研时强调，坚持党建引领，守护精神家园，更好赋能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
7: 我市发现大型深层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约537亿立方米。
9: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6: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今年1至5月份，我市规上企业紧盯生产黄金期，全力稳产扩产增效，跑出生产加速度，实现工业总产值1091.74亿元，产业链韧性持续增强，发展动能不断释放，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硬核支撑。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10: 走进黄陵通用机场，固定翼飞机轮番起降，飞行培训、无人机试飞、低空观光等业务同步推进，一派繁忙生产运营景象。宁夏小刚航空有限公司黄陵驻地负责人李佳莹：
11: 在我身后是我们学员们正在训练飞行，主要是做运动类飞行执照培训，也在做低空浏览飞行。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毕业的学员有30多个，正在飞行的学员有40个。
10: 黄陵通用机场坐落于田庄镇侯庄园村，这里空域开阔，地面遮挡少，净空条件得天独厚，全年适宜飞行天数超280天，是开展固定翼飞行训练航空测绘的优质场地。2024年9月，机场实施专业化托管运营以来，累计完成飞行5452架次，接待低空飞行体验游客854人次，其中固定翼飞行培训起降4934架次，总飞行时长485.2小时，依托优质

0: 呼吁禀赋与黄帝陵独特文旅资源，当地推出空中看黄陵低空旅游精品线路，游客可凌空俯瞰黄土高原、原梁沟壑地貌，沉浸式观赏黄帝陵人文盛景，推动低空经济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培育县域全新增长极。黄陵通航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佳琪：
1: 我们将完善产、研、运、服全链条，加快改扩建工程与产业园配套，争取省级低空经济政策支持，全力将黄陵低空经济打造成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0: 低空经济开辟发展新赛道的同时，一批绿色能源化工项目正持续引领沿岸产业向绿色低碳转型。在延长县工业园区，延长油田半生气资源循环利用项目实现油气资源就地转化，年产乙炔4万吨，丙二醇10万吨，乙二醇10万吨，聚四氢氟铵4.6万吨，甲醛22万吨。系列产品属于高端化工基础原料，广泛应用于高端纺织、弹性新材料、医药、农药、美妆日化等多个领域，市场应用前景广阔。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油田气化工科技公司党委委员吉李斌：
2: 1到5月份累计生产各类合格产品7.14万吨，不含税销售收入3.13亿元，预计全年生产各类合格产品16万吨。
0: 同处延长县的延长万祥新能源寨子沟 LNG 站，依托七里村采油厂1700多口油井半生气，开展资源化回收再利用，年可回收油田半生气900万立方米，产出液化天然气2500多吨，液化石油气1800多吨。今年1至5月完成产值701.8万元。延长万祥新能源有限公司寨子沟 LNG 站站长胡金科：
3: 要持续深化技术攻关，迭代生产工艺，深挖油田半生气资源化潜力，不断提升产能与资源利用效率，严守清洁能源产业链，全力推动油田半生气回收利用产业的做大、做强、做有，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再进一步绵薄之力。
0: 企业稳产增效，产业多点突破，共同托举全市工业经济稳中向好。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完成1091.74亿元，同比增长6.4%，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6.8%，分别高出全国、全省平均增速1.4、1.9个百分点，增速位居全省第五。全市70个新增产能项目，已有43个建成投产，累计新增工业产值28.75亿元，新增产能持续释放增量，为我市工业经济持续平稳运行夯实根基。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和宜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革命文物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党建引领守护精神家园，更好赋能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
6: 王海鹏来到市委直属机关工委，详细了解党员教育管理培训、理论研究宣传、基层组织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压紧压实市直机关各部门党组主体责任，把学思进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抓实机关党员干部理论武装，不断筑牢对党忠诚的思想根基。要深入挖掘广泛宣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的正面典型，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践行思齐，激发奋进力量，弘扬新风正气。要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动党中央决策

0: 部署和省委市委要求落地落实，实现组织起作用，党员做表率，发展见成效。
1: 在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王海鹏认真听取革命文物和历史文物保护管理等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用好《延安革命旧址》这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加强对全市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根据不同对象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了解党的历史，接受红色精神洗礼。要巩固革命文物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成果，加强革命文物去协同和系统性保护研究阐释，推动数字化保护和展成，坚决守护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要深入落实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保护方针，一体推进文物保护、文化繁荣、文明传承，为坚定文化自信贡献延安力量。市领导杨红兰参加有关调研。
2: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块。
0: 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事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当前我市已进入主汛期，防汛进入关键阶段，汛情不减，防汛不止，全市上下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警觉，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劲心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各项工作。昨天，延安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过硬作风，坚决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文章说，防汛关键在防，重点在早。我市遭遇多轮强降雨天气，降雨时段集中，雨强较大，单点累积量大，给防汛工作带来极大考验。防汛是一场大考，考的是责任担当，考的是执行力。各县市区各部门要始终坚持未雨绸缪，防患未然，拿出记得住、落得实、打得赢的决心，把困难预估得更充分，把措施准备得更周全，把保障落实得更到位，以过硬作风，坚决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0: 文章指出，要把风险隐患时时记在心上。我市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沟谷纵横，土质疏松，进入汛期，防汛形势严峻，各级干部要提高思想认识，清醒认识当前降雨的严峻形势，克服侥幸心理，时刻绷紧防汛这根弦，深刻认识极端天气下灾害的不确定性，坚决防止松劲懈怠和麻痹大意，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要把不发生人员伤亡作为首要任务，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抓实抓细各项防范措施，把风险底数摸清，把群众安危挂在心上，真正做到警钟长鸣，常备不懈。要把防范措施渐渐落实到位，面对严峻复杂形势，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应急值守，强化气象、应急、水务等部门联合值守，会商研判，精准监测雨情、水情、汛情发展变化，严格落实13161气象预警较应机制，紧盯危险区域、重点场所和特殊人群，严格执行3个坚决转移和4个一律要求，果断采取避险措施，坚决做到应转尽转，不落医护医人。文章要求，要打破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聚焦关键环节、薄弱环节，加紧补齐相关短板，做到底数要清，把各项任务落实到具体人员、最小单元，做到责任要清，把防抢撤预案、物资装备等准备充分，做到措施要清，在实战中提升应急管理能力。
1: 文章强调，要把责任担当始终扛在肩上，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决扛牢防汛政治责任。

0: 任，加强应急值守，靠前指挥，务必严阵以待，责任上肩，履职尽责，保民平安，把风险挑战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应对措施准备得更周全一些，以主动作为的确定性应对灾情风险的不确定性，宁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全力做好各项准备，在风雨来袭时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用心保障，对有可能发生险情的区域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绝不能犹豫不决，贻误时机。基层干部要下沉一线，靠前指挥，在汛情前锤炼过硬作风，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用辛苦指数换取人民群众安全指数。
1: 文章最后说，每一次降雨过程都是对现有防汛机制的考验，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各级各部门要齐心协力迎难而上，以严实作风筑牢安全防线，确保全市安全度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0: 复线打破一张考卷凭所有的传统考核模式，推行差异化分类考核办法，针对各地不同产业发展，通过成效考核当地干部干事创业能力和产业发展实效，以科学考核指挥棒激活县域高质量发展新活力。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3: 复县张村驿镇依托工农业融合发展优势，在2024年成立镇级集体经济发展公司，通过市场化运营，短短两年时间累计创收331万多元，为群众分红85万元，让发展红利真正装进群众口袋。复县张村驿镇下河湾村村民张刚：
4: 咱们村集体这几年是发展的越来越好，总年上升，收益挺好的，家门口有了务工地方了，也挺方便的。
3: 复县张村驿镇党委书记郭红军：
5: 像下河湾的村上的猪肉丸子加工厂，企业每卖出一个丸子，村集体就提成1毛钱，一年就能增收9万元，还能带动20名群众就业，人均月工资4300元。
3: 直洛镇在差异化考核中突出农文旅融合赛道，依托胡家坡2100亩优质水稻基地，打造春踏青、夏戏水、秋赏稻、冬戏雪的全季旅游模式，打破季节限制，实现四季增收。游客张娜：
6: 它冬天的时候可以玩雪，夏天的时候大家也是想来划划船，这边不管是吃饭呀还是游玩呀都挺方便的。
3: 复县直洛镇胡家坡村党支部副书记肖冰峰：
7: 我们村成功创建了国家3A景区，年接待游客30万人次，我们还创新了周内研学、日间露营、夜间休闲的周末经济，今年仓央节单日游客就突破2600人。现在的胡家坡村已从传统的农业村变成了农旅融合的示范村。
3: 差异化考核同样引领工业经济体制增效，复县将产业链培育、项目攻坚等纳入考核体系，推动园区形成能源化工、精细化工、新材料三大产业集群。2025年园区规上工业产值达到144.45亿元，成功晋升为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复县工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刘博：
8: 考核指挥棒一变，干部作风跟着变，企业办事更顺了，项目落地也更快了。
3: 从乡村产业兴旺到农文旅融合，从园区集聚发展到项目建设提速，差异化考核的指挥棒效应正在复县全面显现。复县县委组织部部长李健：
9: 差异化考核的核心就是变一刀切为分类考，改革后干部从疲于应考转向了专注干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指标权重，把民生改善和产业实效作为硬标尺，为复县打造陕北黄河流域工农融合高质量发展强县提供坚强保障。
10: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近日，延安市

0: 融媒体中心团委、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延安大学校史馆联合举办小记者研学活动，来自全市的百余名小记者们齐聚延安大学校史馆，开启了一场穿越时空的红色教育之旅。详细内容来关注本台记者陈亚妮的报道。
1: 在延安大学校史馆讲解员的带领下，小记者们依次参观了叙听、圣地熔炉、照灶立麦、战火洗礼、走向全国、扎根老区、继往开来、开拓创新、再铸辉煌四大主展厅。校史馆内近1000件珍贵实物和历史影像复原场景，让小记者们切实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创办第一所综合大学的艰辛与光荣。延安新区第一小学小记者马一潇：
2: 看写星海创作黄河大合唱的故事，我特别震撼，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他们还能写出这样气势磅礴的音乐，这就是延安精神的力量吧。我回去要把这些故事写进我的采访稿里，让更多的同学知道。
1: 延安惠泽小学小记者沙瑞敏：
3: 我了解到了延安大学一路走来的峥嵘岁月，先辈们不畏艰苦、勤学奋进，深深打动了我。我会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努力学习，争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1: 近年来，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团委的青年编辑记者们不断深化媒体的社会责任，持续开展小记者研学采风活动30多场次。这次小记者研学活动正式将课本知识与思政大课堂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延安大学校史馆馆长王蕊蕊：
4: 不仅可以让他们了解我们延安大学的历史，同时也能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创办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历史。通过这样的采风活动呢，孩子们也能够在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让延安精神代代相传。
5: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6: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则短消息。记者从延长石油集团了解到，该公司提交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储量通过了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地质储量约537亿立方米。陕西在天一大型深层煤层气田，延东煤层气田位于延长县和宜川县境内，是陕西省属企业探明的首个大型深层煤层气田，埋深超过2000米，属典型的自生自储型深层煤层气层。根据专家评估，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储量具备年产8亿至10亿立方米煤层气产能建设基础。
0: 由图书馆报社举办的2026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实践案例征集活动近日正式揭晓。延安市图书馆申报的《延安娃娃让绘本更有力量》成功入选全国优秀案例，彰显了我市全民阅读工作的创新实效。
6: 2026年陕西省普通中等职业教育分学校招生生源计划也正式下达。据省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全省25所普通中等职业学校、15所普通高等职业学校、78个三二分段制、5年制高职招生教学点，共计划招生24107名，其中5年制高职计划招生11730名，普通中等职业学校计划招生12377名。
0: 国务院近期印发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锚定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的目标。规划围绕6个方面部署了28条重点任务举措，将养老、托育、文旅、健康等服务消费置于突出位置，并明确将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作为贯穿各领域的主线，勾勒出一幅扩量。

0: 量与提质并行的消费高质量发展蓝图。
1: 中国的乡村产业有多大？最近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到25.8万亿元，这一规模较2024年的20.6万亿元增长超5万亿元。这意味着未来5年，农字号产业将越做越大。
0: 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听众朋友，今天的您好静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燕，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汇集，总编辑刘玉，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人呐，总是后知后觉，在失去之后才后悔弥补。有部电影《匆匆那年》，里面有句话说，所有的男孩子在发誓的时候都是真的觉得自己一定不会违背承诺，而在反悔的时候也都是真的觉得自己办不到。袁娅维，是否